0: 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宁武高速铜陵往马鞍山方向的114公里950米到83公里，繁昌东枢纽到峨山路站进行路面及桥梁的养护日常养护施工，施工期间呢，现场临时封闭。繁昌东枢纽巢湖往马鞍山方向、黄山往马鞍山方向匝道临时封闭，芜湖南站、峨桥站入口往马鞍山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预计施工呢持续到今天晚上的24点结束。有条件的车友可以从 S334 省道和 G236 国道行驶到峨山路收费站，然后再上高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夏季高温加速燃气配件老化，叠加密闭通风不足，燃气泄漏、一氧化碳中毒风险交织。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持续开展燃气入户入电隐患排查，及时更换老化软管，修复破损烟道，规范安装报警切断装置。餐饮后厨、加工车间保持持续通风，用气做到人不离灶。居民外出关闭燃气阀门，发现异味严禁启闭电器。开窗通风后户外报修，守住居家经营用气安全底线。
3: 好，这个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4: 长江西路由西往东刚上高架桥就开始拥堵。
3: 好，反映的应该是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啊，由西往东说呢，进城方向刚上高架桥就已经开始堵了。拥堵的位置呢是在新加坡花园城这路段啊，是由西往东的长江西路高架的桥面上，很有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珊瑚路，这是由西往东进城。那出城方向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快速路呢是由东向西，从枫林路的位置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弘扬广场这一路段，这说的是合肥市长江西路快速路和长江西路高架。好，再来关注的是教阳智装。那各位908的听友啊，如果是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的是教阳智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那么这一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千单整装加上有几个卧室啊，就送您几台空调，夏日居家呢是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也是标配浙派机成造，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
0: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可以趁着8月活动到店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和家电的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八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今早晨城区北部的道路通行呢仍然比较轻松，到目前而言呢没有出现的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景区东部郎溪路高架和玉溪路高架交汇处北往南东往西有少许的积压通行，铜陵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上方有部分缓行车辆，对通行影响不大，还是可以放心行驶。主要压力仍会集到城区南部和西部，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由东往西出城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岭路的路段。另外呢，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在香樟大道上方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故障车呢是影响后方车辆的通行，造成积压甩尾。另外呢，再往前，从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附近也存在部分积压，行车时要特别留意，要保持足够耐心，提前选择靠内的两股车道通行。河东化路高架南往北五里墩下口，金山路高架南向北南一环下口，苏松路高架南北双向在华园大道附近，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有部分积压，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 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辆，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选择周边路段或是辅道通行。东北一环的道路行车依旧畅通，二环的路段当中呢，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甩尾比较明显，仍然建议选择其他路段。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车辆集中到了京站路到宿松路路段，东向西受到一早宿松路上方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故障影响，该路段积压甩尾车辆非常密集，这个非常长，尾部延续到了郎溪路高架的上海路附近。这故障车呢刚刚被拖移，后方车辆在缓慢恢复当中，还需要大量时间。赶时间的车主朋友呢可以提前选择其他路段通行。目前后方车辆呢积压较多，尾部非常的长，会对部分附近主匝道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您理解并配合。最后呢提醒您，施工信息因道路养护工作需要，将于8月7号下午晚上9点到8月9号下午4点，对 G3 京台高速 K1039小西冲枢纽安静往淮南陆安方向匝道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预告信息和道路交通标志通行，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京台高速安静往淮南陆安方向车辆可选择以下方式通行：第一，从方兴大道收费站下道，通过市政道路行驶至合肥绕城高速京站路收费站上高速继续行驶。二，从小西冲枢纽前往南京方向，在包河大道收费站内广场掉头后继续行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早间8:08，这里上回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今天是星期五啊，先来看到路况方面的消息。
0: 好，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呢，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从北京路开始就特别堵哈。合肥市南二环从北京路开始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勤缓慢，已经堵到了宿松路快速路，所以呢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或辅道来绕道通行。
3: 是的，这路况信息啊也是瞬息万变啊。其实就在我们这位听友的提供信息的这会儿，我们看到其实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郎溪路高架的采石路这一路段了。所以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是从郎溪路高架转上南二环的，那么症结呢是因为在南二环的宿松路这一路段呢是有事故发生，导致今天早间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通行受阻。那么只要过了宿松路以后的南二环呢，前方可以说是一路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那位听友反映的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的情况。
0: 长江西路高架现在在新加坡花园城位置有一个堵点，我们看的是进城方向由西向东哈，从珊瑚路一直堵过了新加坡花园城，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而反方向我们也看到呢，由东向西方向从五里墩立交桥一直堵到了四季花海路段哈，这一段呢也是车流量大。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最近呢，不建议购买黑面馒头的话题登上了热搜。那在视频当中啊，有一位蛋糕师在现场演示，如果呢要使白色奶油霜变成纯黑色的，你需要倒入半瓶的食用色素，而且这个奶油霜尝起来以后啊会感觉特别苦，吃完了以后你的舌头会发现变成了黑色。有很多网友担心啊，黑色或者是深色蛋糕是用色素制成的，能否食用？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12: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13: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12: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1: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4: 根本洗不掉。
15: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16: 到底是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5: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6: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1: 此类深色蛋糕需要大量色素，洗也洗不掉的视频，都有相似的话术，情节画面都十分雷同，也确实获得了大量点击。有博主这一内容的视频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的点赞量不超过30。有的博主色素蛋糕的视频转发破万，但其他视频只有个位数的点赞量。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
7: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
14: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他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14: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7: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7: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0: 专家说呢，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肪食品可能会带来的危险。
3: 是的，日常生活里边呢，儿童啊应该比成年人更加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如果真的吃了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以外，是不是也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和脂肪，进而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呢？所以这些呢深色的裱花奶油蛋糕，孩子应该严格限量食用，同时家长也应该注意啊，应该让孩子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
1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3: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想问一下我们908的各位车友啊，作为家长，您家的孩子有没有电话手表呢？他们的电话手表里边有各种聊天群，您知道吗？最近家长王女士啊喜忧参半，儿子的电话手表里边呢，暑假多了各种各样的群聊，桌游群、手游群、跑步打卡群。那有些群里边呢是以认识的同学为主啊，但是有些群里边都是陌生人。那么这么多的群，意味着每天啊叮咚响个不停的群消息，这对于儿子的精力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消耗。
0: 家住杭州的吴女士也有同样的烦恼，她说我女儿的电话手表里面平时呢只有我们几个家人，前两天一翻通讯录里一半是陌生人，那聊天群呢居然有十几个。吴女士的女儿小晴开学上五年级，原先乖巧听话，可这个暑期呢因为电话手表的使用，家里已经吵过两回了。
3: 是的，王女士、吴女士的经历呢在家长群里边其实并不少见，孩子们通过各种途径啊一头扎进五花八门的社交群聊，而且呢群那头究竟是玩伴还是别有用心的人，作为家长来说其实心里边真的是没底啊。
0: 是的，吴女士呢告诉记者，今年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她只是发现女儿总喜欢躲在房间里玩电话手表，瘾真的很大，后来强制卸载了游戏，女儿还闹了好几天。可是让吴女士意外的是，进完游戏之后呢，女儿又转向加了加群社交这些活动。
3: 吴女士说啊，她照例清理她女儿的手表内容，看到了十几个聊天群。女儿说呢，有的是参加夏令营认识的，有的是同学拉进去的，还有呢是陌生人邀请她加进来的。翻看聊天记录，大多呢是表情包和没有营养的对话，还有孩子在里边说脏话啊。吴女士也赶紧啊是把这个陌生群呢全部给删除了，但是女儿哭了好几天，说自己啊不被尊重。
0: 记者在家长群体中随机采访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家长表示，孩子在暑期通过电话手表或手机加入了多个社交群。面对孩子加群的热潮，家长们的应对方式各不相同，但焦虑是共通的。
3: 比如说呢，家长陈女士就说了，说呢手机不可能不给，因为手机里边呢要像是要查学习资料啊，上网课啊，总不能完全断网吧。但是啊有了手机加群就更方便了，扫个码就进去了，你总不能时刻盯着吧。陈女士呢也试过跟儿子约法三章，但是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孩子们说呢，同学都在群里边不加就落单了，你也不好太过于强硬。
0: 也有家长分享了行之有效的做法，家长陈女士最终和儿子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保留两个同学群，退出所有陌生人为主的群，每天手机使用的时间呢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超时自动锁屏。关键是呢让他参与规则的制定，而不是单方面的命令。陈女士说，其实自己也在以身作则，陪儿子看书学习的时候呢，我也会主动把手机放到另外一个房间里。
3: 是的，908的各位听友，您家的孩子的电话手表有没有加群呢？您是怎么样就跟孩子进行沟通和管理的？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说看您的经验或者是困扰。好，再来看下一条。进入到暑期之后呢，未成年人课余自由活动时间增多，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大幅增大。有的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扰乱正常通行秩序，也为出行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2: 飙车炸街，别从耍酷摔到哭。
4: 交警执法，所有飙车炸街车辆已被包围，立即停车熄火，下车远离道路。
5: 在现场，交警发现涉案人员多为未成年人，自行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深夜上路飙车炸街，以此追求刺激。
24: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5: 警方发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电动摩托车经过非法改装上路驾驶，十分危险。
25: 你这个车改了什么？
26: 电子电机
27: 没了吧？
26: 都有控制器。
25: 为什么要改装啊？
5: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3: 那广西贺州的永丰路呢，是一条新建成通车的城区道路。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双向六车道，宽阔笔直，路口的红绿灯间距大，深夜的车流人流稀少。但是呢，这一僻静的道路却成为了一些未成年人扎堆聚集、驾驶改装摩托车竞速、轰鸣炸街的场地。交警通过前期的研判、实地摸排，精准掌握了违法青少年的聚集时段、活动规律和行驶路线，并统筹了多个警种，开展了合围查处。
0: 在现场，交警发现涉案人员呢多为未成年人。今年17岁的蒙某利用暑期打短工赚取的收入呢，通过网络购物平台私自购买排气管、车灯、调速的配件一些零部件，自行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深夜上路飙车炸街，以此追求刺激。那么此次行动呢，交警共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的二轮摩托车是19辆。
6: 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8: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作为监护人，既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好，再来看到其实路况信息。今天早晨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特别堵啊，我们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的东二环这一路段，这是由东向西进城方向。另外呢，南二环今天早晨因为事故的原因啊，我们看到从合作化路高架这个位置，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郎溪路高架的南肥河路这一路段，那么方向呢也是由东向西方向。
0: 好，早间的8:23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很快呢就是浪漫七夕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惊喜呢？来看908好物推荐官欢姐啊，有什么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10: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半、18点、19点，大家准时相见。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转眼又到七夕，很多人觉得七夕专属于年轻人的浪漫，其实对咱们普通上班族而言，七夕最珍贵的仪式感是好好善待辛苦奔波的自己。想要皮肤常年状态稳定，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就足够，也是万千消费者无限回购的护肤常青树。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小棕瓶精华的七夕特惠福利，2瓶100毫升正装小棕瓶精华仅需599元，七夕立享7.7折，折后到手仅需461块钱。不止如此，您还可以和其他商品去凑单，满777块钱再减77元，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小棕瓶堪称大众本命维稳精华，像日常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干燥、各类肌肤小状况，它都能温柔稳住肤质。质地是这个清爽水润的乳液质感，不黏腻也不闷动，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干皮也能满足基础保湿需求，用完脸蛋软软嫩嫩，触感细腻光滑，坚持用上几天，脸上黄气可以慢慢消退，肤色呢通透匀净，素颜状态干净透亮，不用厚重底妆，拥有清润原生好皮肤，拍照都不用滤镜，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天下单100毫升2支装，七夕立享7.7折，折后仅需461块钱，跨境顺丰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保真，折算下来单瓶才230块钱， 一瓶的用量大半年到一整年都够用。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哦，8月10日起更有低至7.7元的大牌美妆秒杀活动，每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如果不想错过秒杀福利，您现在就拿起手机锁定乐购908商城。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好，再来关注江浙装。那夏天装修啊，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其实呢，这也是很多业主啊都有的困扰。
0: 是的，江浙装呢刚好解决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8月限时开启。
3: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0: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牌集成灶，还有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的定制衣柜、橱柜也是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的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3: 那等于就是装修的硬装搞定的同时啊，这家电软装也直接配齐了。
0: 没错，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的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个8月呢，一定要去匠人制装门店去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6: 你在做什么？
7: 唱歌吗？打卡打卡，8:94，小伙伴们在坚持坚持，过两天就凉快了。
8: 是的。过两天就凉快了。我目前看天气预报呢，是显示明天开始下雨，一直下到星期二。
9: 悠悠大胖，周末愉快，打卡打卡打卡，第二天。
10: 大胖大老板，早上好！打卡285天，今天周五了，周五了，可以嗨起了。
8: 可以 happy 了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哈。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的中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

0: 快通过安徽 ETC 微信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呢依旧还在持续当中，今天早晨呢城区北部的道路通行仍旧非常的轻松有序，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需要您留意的合玉路高架在受到南一环的影响，东往西方向的车流有所延伸，尾部在东二环附近，从东二环到东一环之间呢有甩尾情况，要特别留意。劳西路高架桥北往南，和平路到长湖南路，再往前从上海路到北京路路段也是受到之前南二环的影响，该路段有积压排队的情况。那合作化路高架和京站路高架今早道路通行非常顺畅无序，没有任何拥堵的情况。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望江路到二环之间，长江西路高架东西双向，曙峰路到西二环之间，再往前五里墩下口附近有部分积压环形，要特别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尤其是东段尾部都比较明显。西环北往南沿线的旋段依然存在饱和车辆，还是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东北一环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可以放心行驶。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今早通行正常，西二环北向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南二环由东往西马鞍山路到东至路路段，尤其往东宿松路路段流量较大，行车缓慢，路上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旅行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燕大炮。
1: 我们就是
0: 又派了组合。
1: 早，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
1: 立秋。但是并不代表说出伏了哟，还在伏天里哟。
0: 秋老虎可厉害了呢。
1: 是的呢，
0: 我们还要继续啃秋。
1: 所以呢，这个立秋因为是节气走到了这里啊，但是依然提醒大家，暑气还是挺重的。
0: 是。
1: 就是咱们一定要及时的防暑降温，出门涂个防晒霜，物理降温也要跟上哦。小太阳伞一定要打起来哦。
0: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下班以后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想喝奶茶。想法和实际在做的事情差多远？
1: 不考虑客观因素，你下班之后就想干嘛？我就想问你们下班之后想干嘛？投稿人是这么讲的，就是我觉得他讲这个特别真实，所以我选他作为星期五的内容来跟各位说。说悠悠大胖。你们好，
0: 你好。
1: 我每天下班路过小区门口的一家按摩店
0: 啊，
1: 我都会慢下来看几眼。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门口招牌写的是肩颈放松60分钟。
0: 哦，
1: 里面灯光很暗，看起来。
0: 说这个灯光很暗，
1: 看起来特别安静。我每天
0: 那不就是每客人吗？
1: 路过的时候

0: 也不一定啊，
1: 里面看起来灯光很暗又很安静，那不就没客人吗？
0: 就有没有可能它是营造的那种感觉呢？他说我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在想，我今天下班能不能回家不做饭
1: 啊，
0: 或者说就不回家做饭，在外面行不行？我就走进去按他个一个小时
1: 啊，
0: 什么都不用想，我就躺在那里。但我每次都真的就直接走过去了，从来都没进去过一次，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上小学年龄的孩子，我到家的时候人家已经在沙发上等着我了，会说爸爸我们今天吃什么。就那个问题你不能回答不知道，你也不能回答我给你点外卖，
1: 为什么不行？
0: 可能是属于一个老父亲的责任吧。
1: 爸爸今天吃什么？你想吃什么？我会直接问他你想吃什么。我们吃炸鸡行不行？爸爸，
0: 那他会每天都跟你说我要吃炸鸡吃汉堡，
1: 今天
0: 吃烧烤，那明天呢？
1: 我只有在我问你你想吃什么的时候，你才可以说出你想吃什么，对吧？当我没有问的时候，爸爸做什么你吃什么。
0: 那对啊，不还是要做嘛，对吧？他说这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回答其他的，我只能系上围裙打开冰箱拿出一把青菜一块肉洗米切菜开火，那一个多小时我的手在动，脑子也在动，脑子里动的是什么呢？是明天要交的报表，然后呢今天工作的复盘，后天要开的会，还有下周要还的信用卡。我真的好想下班之后去按个摩呀，悠悠大胖，悠悠大胖。哎，就想问问大家，就你们下班之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有，就是有多久没有在下班之后可以为自己想做的那件事情而去过了？是去按摩、散步，还是想去干嘛？还是什么都不做，还是想躺着？你为什么一直都没去啊？
1: 是我不想去吗？
0: 这样，就是。朋友们，我们今天虽然不考虑客观因素，但是你们一定不能回答说我不想上班，因为班是肯定要上的。
1: 我们讲的是下班以后。
0: 对，我们讲的就是下班以后。你们就代入一下自己每天下班以后，你们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自己下班是几点钟，然后下班之后最想干嘛，但是你现在下班之后是干嘛？
1: 就是被现实情况所困住。梦想的下班生活应该是怎样？
0: 对，
1: 对吧？那我你要讲这个的话，梦想的下班生活就是，先到一家店里面去吃一顿，对吧？每天不用考虑。
0: 先到一家店里去吃一顿。
1: 每天不用考虑这家店的这个消费金额是多少，只要是看到了有人推荐或者，刷视频，上班的时候刷视频刷到他们家店了，下班当天晚上下班就去他们家店试一下。而且一定要有位子，我不想等。
0: 哦。
1: 不要让我等，好吧？如果真的要我等，那我希望我可以花钱解决这个等待的问题。可以让我直接进去，品尝一下他们家的一些特色美食。
0: 比如说你现在最想吃什么？就是
1: 没有，
0: 就是这样哈。燕大胖每天晚上的下班时间是大概7:10左右，
1: 7点下节目。
0: 对，你不还要再倒一下袋子吗？对吧？
1: 对，
0: 大概7:10左右的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呢，人大概处在一种
1: 半死不活状态，
0: 就是一天很疲惫，因为上午上节目。你们要知道啊，上直播节目其实是很耗人的精气神的。
1: 王姐，不要说这种话。
0: 不是，我不是说要跟大家宣扬什么。
1: 我没有，我可有精神了。
0: 就是我这么跟你们说啊，我们每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在下了直播之后都要在我们外面的那个椅子上面，导播间的椅子上坐一会儿，而且对，他用的躺这个字特别传神，
1: 双引号的躺啊，
0: 就是有一种瘫一会儿，这么说
1: 啊，对，
0: 哎，都要瘫一会儿。为什么呢？讲了太多话，脑子动得太快，一句接一句，对吧？不能冷场，还要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跟大胖面前六台电脑，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很耗人的精气神儿。叶大胖中午一定要睡觉，然后睡完觉之后再搞其他的工作，然后在5点上节目，上到7点，对吧？所以一天两档直播节目，7点多那个下班啊，我都能大概懂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活人微死。
1: 真的。
0: 就跟我每天下午在向前冲，如果录完，因为向前冲也直播嘛，我录完之后，我能在化妆间里坐一个小时，就坐着，脑子都空的，就活人微死。这个时候。我说我
1: 要上广告了吗？
0: 没有，
1: 来一瓶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回一下神。
0: 其实这个是真的可以。那既然讲到这里，就先讲吧。 电大炮硬生生的把我对炸鸡的渴望给我收了回去。
1: 这个时候你需要来一瓶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0: 是
1: 开盖就能喝，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营养成分。
0: 是呢是呢，
1: 特别的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一点小苗头的时候的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的虚弱没胃口，随时开一瓶就可以给身体补充优质的燕窝营养。
0: 是的，那三伏天呢，很多人一到下午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难过，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燕大胖的这种情况一样，活人未死的感觉，咖啡也不管用了呢。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尝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配料表示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如果说你不想吃有糖的款，也可以吃无糖的款，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对吧？其实这一点点冰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它又不是代糖，对吧？然后一盒当中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瓶鲜炖燕窝，一盒是299。
1: 嗯
0: 啊，一盒299，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
1: 嗯，
0: 如果你买的多，你可以私信一下客服，说你是悠大胖的粉丝，让他再送你一点其他的小礼物哦。
1: 哦，好的。
0: 啊，我可以讲了吗？
1: 可以。
0: 啊，燕窝我确实吃，但我燕窝早上吃的多啊。
1: 哦，
0: 我跟你讲啊，昨天我就是录完一场之后活人微死的状态，然后我们的导演，
1: 嗯，
0: 去拿了个外卖，拿了一盒炸鸡。
1: 昨天疯狂星期四，
0: 对，对，对，就是肯德基的炸鸡，买的是那个原味鸡，然后他还跟我说，
1: 吮指鸡块吗？
0: 对，他还跟我说，他说有3角块，你要不要来一块？嗯、就是3角块在原味鸡里面是
1: 比较
0: 夯中之夯的存在，是吧？
1: 也有一些人喜欢吃吮指鸡块里面的那个大鸡腿。
0: 我昨天就干了个鸡腿，再干了一个3角块
1: 啊哈，
0: 所以我就吃到了夯中之夯之夯，
1: 好好，
0: 是不是这个意思？哇，吃完之后整个人就好了，朋友们，好了呀！
1: 你那只是饿了，
0: 不是，不是，真不是，我就好了。这个是一个点啊，就是下班之后真的想来，真的想来。还有一个就是下班之后真的想来的甜品
1: 啊。你就是饿了，你
0: 前两天
1: 大馋丫头
0: 不一样。前两天我就是录完向前冲之后，我跟我女儿约好的，说我们去吃唯品客
1: 啊。
0: 然后因为他们在1912店新开了一家店，离我比较近嘛。
1: 嗯。
0: 下完之后你都不知道那个跑的。
1: 你就是大馋丫头，
0: 那简直那个下班的那个小腿倒腾的老快了。
1: 当然，我们今天讲的，刚才我们是具象化的，
0: 哇，我跟你讲
1: 具体的内容，
0: 立刻推开门。来，这个来一块，他们家有一个虎皮榴莲山竹卷，哇，夯中之夯！
1: 兄弟们，我会有点拉不住的，
0: 真好吃，朋友们，
1: 拉不住的。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0: 夯中之夯，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王姐王姐王姐，
0: 这个吧。
1: 差不多了。
0: 所以我才会问你，就当你活人微死下班的时候，到底是想吃什么东西？
1: 吃什么东西其实没有一个具象化，根据当天晚上不同的时间段想吃的内容可能也不一样，懂吗？如果真的是下班之后不用管那么多事情，你也不用考虑现实因素。其实所谓的现实因素是什么呢？就是钱还有时间。如果你都不用考虑钱，
0: 你也不是每天都吃成那样或完成那样。
1: 不，我就想每天都吃成那样。
0: 那确实考虑一下钱。
1: 如果你不用考虑钱，不用考虑家里面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家里面的小朋友，
0: 你可不是吧？真的，
1: 你不用考虑这些内容的时候，那晚上可以干的事情，你想有多少吧？那第一顿我先去找一家我自己今天下午刷到的一家馆子，不管它有多远，我都可以打车。我打车去，我不开车，我打车去。
0: 鱼头泡饭。
1: 首先我打车就不存在我要自己找车位的问题，对吧？我打车去不用在乎钱，去了以后吃，吃了以后也不用在乎钱，所有想吃的这个菜我都可以把它点一份，
0: 都点一份，
1: 哪怕我吃不完我打包带走，明天我带到办公室给同事吃，或者是明天中午的午餐我有一个着落了。
0: 对对对，不能浪费哦。
1: 对，第二个吃完饭以后呢，那我就可以想着是不是去按一下摩。
0: 对，
1: 捏个脚。
0: 我发现男士真的都很想去按摩，
1: 男士女士都一样。
0: 女士也是
1: 女士可能想捏捏背啊，精油开个背啊，对吧？
0: 对，
1: 去按摩放松一下。辛苦了一天，为什么 不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呢？
0: 是啊，
1: 对不对？那你继续按摩放松一下。今晚
0: 去不去、
1: 啊、今晚不去。什么就接得这么丝滑吗？你按完摩以后呢，再到找个酒吧，找个那种在写字楼里面的酒吧，可以看合肥的夜景的，对吧？点一杯无酒精的或者是少酒精的酒，特调，坐在那个窗边，然后看着那个窗外啊。如果此刻身边要是，还有几个有异性的酒友，对吧？那就更开心了。哪怕你不认识这些酒友，如果不考虑现实情况啊，可以帅气的抬起手说啊， 全场请一轮。
0: 咦，我真的，男士是不是很享受这种感觉？
1: 当然，
0: 面子，在外面面子最大。
1: 我都没有讲到那个什么 live house 去，我都讲的是那种小酒吧。
0: 今天全场由
1: 不要这么嚣张，
0: 由燕总买单。
1: 不要这么嚣张，就直接抬抬手，就服务员。今天全场请一轮什么酒，你把酒定一下，要不然当然如果你不考虑这个现实因素的话，不在乎钱的话，点。
0: 不，我打断你一下 就真的会有人在晚上的
1: 酒吧？没有，我没碰到过。
0: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
1: 可能是我长得不是他的，
0: 是电视剧里演的吗？你们可以跟我讲讲，就真的会有人说，比方讲这个人今天很开心，他到一家餐厅吃饭，或者他去一个酒吧喝酒，然后他今天很开心，比如他生日或什么什么，他就会说今天什么全场请一轮，每一桌送个什么，这样吗？
1: 我
0: 真的会这样吗？
1: 我没有见到请全场走一轮的，我只见到了当天晚上大概开了二三十万的酒的。还是
0: 喝了什么？
1: 还是朋友发视频给我的，就是这个朋友跟我讲，他讲我刚刚看了一下，他好像点了十万了。我又看了一下，他刚才好像又上了十万的酒，
0: 是喝完了吗？
1: 可能就放在那个台面上，然后再把它存起来吧，下次来的时候再喝吧。
0: 哇，被他装到了。
1: 所以下班以后你问我，如果不考虑现实的因素，那我可以干的事情太多了，兄弟们。
0: 是
1: 吧？你看这边朋友讲，下午五点打开。抽开抽屉，拿起望远镜，骑着我的电驴，在天黑前赶到湿地公园，快速绕公园一圈，看看平时关注的鸟是不是都还在，有没有新的发现。熟记位置信息后，快速出园，骑电驴。

0: 到家以后手忙脚乱的做晚饭，吃完饭呢还要检查孩子的作业。
1: 嗯嗯嗯，我知道检查作业鸡飞狗跳嘛，对吧？有朋友说，对，让孩子适应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生活节奏都为孩子而改变吗？我在考虑这个事情，感觉有孩子的职场人真的是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了。我再说一下我自己好不好？
0: 你少说自己。
1: 不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说一下我自己？就是我们有很多就是有孩子的职场人都会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下班回家之后晚上还要上班，我晚上上的是带孩子的这个班，对吧？有的时候我在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会狂奔到某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家孩子还比较小，他对于外出玩耍的需求是很高的。我相信很多可能小孩在幼儿园小学的家长可能跟我的内心是一样的。比如说最近的天鹅湖沙滩，我是下班之后奔向天鹅湖沙滩，
0: 全是人，
1: 对不对？陪他在那里挖沙子，陪他玩水，然后玩完之后呢，因为他是会一身湿的，他负责玩得开心，但是家长要考虑的是，我包里要多带一套衣服，要给他带上能够擦水就立刻擦水的毛巾，还有他的水杯，还有他晚上要在哪里吃饭，他大概玩到多晚。
0: 王姐是这样，跟各位解释一下，王姐家的那个房子呢，它是在一楼，所以它有一个院子。
1: 嗯，
0: 就它其实只是在一楼，我只是讲你在一楼，你不用害怕。我讲在一楼，你既然孩子这么喜欢玩沙子，又有院子的话呢，你在家里面买一点沙子，
1: 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0: 你买一点沙子。
1: 不一样的，
0: 你买一点沙子在家里面，让他自己在家门口挖，
1: 那是不一样的。
0: 他一定要有跟小朋友抢着挖，是吧？
1: 而且我家门口没有天鹅湖呀。
0: 你搞个小池塘，充气的。
1: 没有那么多，哎，
0: 你搞个充气的。
1: 这一点我不是很赞同啊，就是有了孩子的家长一定会知道，小孩子之间他是要有社交的，他一定要具有社会属性，他不是单独一个人玩的，
0: 对，
1: 知道吧？对吧？你就像是你得开车带他出去玩，然后开车的路上他得看到很多风景，然后也会遇到很多事。比如你开车路上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找平安车险，他迅速给你解决，小孩也会说，哇哦，妈妈好快呀。
0: 嗯，新车满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时挑，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您用车养车没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
1: 4008-00000000。有朋友说，我老婆天天讲，下班即上班。我懂。
0: 什么叫啊？下班了，其实还是在上班。
1: 我懂了。
0: 下班了，回家上班。
2: 王洋，我跟你讲
1: 啊，你讲，
2: 你也浪费了多少广告？哎呦，全从你工资上扣，看你可耻！哎，谁啊？啊？
0: 他讲你什么？
1: 他让我浪费了广告。
0: 他讲你浪费了广告。
1: 啊、怎么好的？
0: 他没浪费广告呀。
1: 怎么好的？
0: 没有浪费广告，
1: 从哪有从我工资里扣啊？
0: 他工资已经不够扣了，
1: 我不服，
0: 兄弟。
3: 一个大胖，你们好，你们每天还七点多下班吗？我以为你每天8点多到10点多，然后
0: 就走了是吧？
1: 我们就走了是吧？
3: 广播里，我以为你们就下班了，
0: 我们就走了是吧？
1: 不是，
0: 兄弟，你要不然晚上听一场我的节目呢？
1: 而且这只是我们就是上班。出声音或露脸的时间，你们看不到的，我们还有开会的时间。
0: 哦、
1: 这个你们可以理解。
0: 哎，这个啊，我们不细讲，
1: 不细讲，不细讲，不细讲。
0: 就兄弟，你要知道，就是我早上8点半上节目，晚上7点钟回下节目哈、啊，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一天差不多12个小时，搁单位待着来。
4: 下班回家就会喊大学的老同学打两把英雄联盟。毕业快10年了，也就靠游戏把天南海北的大家聚在一起。大家在游戏里面聊着过去和现在，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能上线的人越来越少了。
0: 懂。下班回家以后吃完饭，你要辅导孩子写作业吧？啊，老婆要找你 谈心说话吧。

0: 啊，兄弟们要等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今天老婆是这个时间点选择的，七点到八点选择跟你谈心说话，明天另外他们家的同学的老婆选择的是九点到十点谈心说话，你们时间哪能凑到一起呢？
1: 大胖悠悠，今天是我家大宝的生日，你们可以唱一首生日祝福歌吗？谢谢你们，立秋快乐。
0: 你倒是跟我们说一下你
2: 家，爸爸叫什么名字呀？
0: 爸爸叫什么名字？我们好送祝福呀。
2: 有没有说如果不考虑很多的话，我想在春秋天，周五下班之后约几个好朋友去露营，整点小烧烤，喝点小啤酒，玩玩游戏，唱唱歌，然后就在帐篷里过夜，你们懂吗？换个地方睡觉的新鲜感太好玩了。到现在还没实现呢。
3: 之前跟朋友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2: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3: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14: 4008000000。
1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实行。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消息，我省对交通运输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交通运输承诺轻罚事项清单等进行修订调整。需要注意的是，修订调整是为了进一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体现执法温度。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以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鹏播报。
1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处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

0: 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客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的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可以轻松挑选。七夕的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超值福利不要错过。活动起是从即日起到8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界的明星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的精华加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维护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899元，七夕专区直降7.7折啊，享受7.7折，到手呢仅需692.23元，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送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除了绿宝瓶的三件套，还给所有爱美的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PB 的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呢都知道 CP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超级的服帖，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粉饰我们的肤色，关键是价格便宜，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元，再享受7.7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137.83元。自己用，和闺蜜一起拼个单，送给姐妹、送给女朋友都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啊。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把生日祝福歌给送了。他的大宝叫什么？听。
2: 大宝叫珍珍。
0: 珍珍。
1: 珍珍是吧？好，来珍珍。
0: 那我们是不是要唱个可爱版本呢？严老师夹起来哦。三、二、一。
3: 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拜拜。
3: 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0: 亲爱的珍珍，生日快乐！滴滴滴答，滴滴答，滴滴滴答。珍珍有没有可能听到没有那么开心？

0: 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因为星期六星期天两天我们没有节目，也提前祝马上星期六星期天要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1: 是的是的，每天都要开心哦。
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下班之后你们幻想的生活是什么？
1: 就下班之后你最想做什么？
0: 最下班之后你最想做什么？就关键是想法和实际想法和实际做的事情
1: 差的有多远？
0: 差的有多远？
1: 一边好远
0: 就差的有多远，关键是差的有多远啊。想做的这个事情呢大家都会说，但是实际和想的事情呢肯定会差很远。
1: 对，
0: 来说一说差的那个地方都在哪。如果不考虑客观因素，所谓的客观因素呢，就是把孩子撇一边，把老公老婆撇一边，把钱撇一边，这些事情全部都撇一边，下班以后你最想去干啥，好不好？我们就想来聊一聊这个，因为马上要星期五，今天就星期五嘛，聊这个不应该很开心吗？对吧？
2: 也有大胖，今天立秋，你们吃西瓜了吗？
0: 晚上吃，今天晚上肯定要去啃个球。
3: 早上好，悠悠大胖，你这个悠悠啊，你就是爱吃，那你这个生活也太容易满足，因为只要吃一点好吃的就很开心。
1: 那是呢。
3: 那我下班之后一般，我下班之后一般想干嘛就干嘛，因为没有孩子，不用带孩子，就约朋友啊，这去出去喝一杯，吃烧烤。今天一会儿，上午忙完，下午就没什么事了。我要带我外地的朋友去大围摘葡萄，玫瑰香的葡萄现在上市了，味道应该正好。不要羡慕。
1: 听者有份，万万。
0: 万万摘葡萄。
1: 万万，听者有份，万万
0: 摘葡萄。
1: 万万，他叫汤万万吗？
0: 对，
1: 万万。
0: 如果要摘葡萄的朋友呢，你们抓紧时间，今天下午就去摘，因为明天后天要下雨了。
1: 好的好的。今年大围葡萄我没有摘过，但我妈妈去摘了，是好吃的。我不是带给你吃了吗？
0: 什么时候？你
1: 吃了我妈的葡萄都不记得了。
0: 因为什么就骂人，有一种骂人的感觉，怎么回事？
1: 是这样，我为什么没有单独给你带？因为它已经丢手散的，都不知道成什么样子，所以我
0: 就是你那天放在外面的，
1: 对对对，所以我就
0: 是
1: 把它洗好，然后放在外面。对，
0: 那
1: 是还可以吧，挺甜的哈，
0: 甜。
1: 唐弯弯，听者有份。
0: 静姐说我现在每天晚上多了一个项目，打掼蛋，但是四个人呢有时候凑不齐。晚上打掼蛋四个人凑不齐，你不在群里面跟他们打，网上打吗？
1: 网上打掼蛋是吧。小小叔说我下班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直奔游泳馆。直奔游泳馆
0: 啊。我也想就直奔游泳馆，
1: 游泳
0: 去游泳玩啊。
1: 这项运动真的好解压，是不是？
0: 不是啊，很无聊
1: 啊。
0: 游泳是很无聊很无聊的事情的。你要没有带一个什么耳机，你在一个50米的池子里面，或者25米的池子里面来回游来回游，你不无聊啊？你会很无聊，真的。
1: 可以花式游。
0: 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当时你脑子里面就会觉得，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游，游完了以后，我其实就把这个目标完成了。
1: 但很凉快。
0: 凉快也不倒不至于吧，就反正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游完泳以后你会特别饿。这个时候感觉自己可以吞下一头牛，就可以去牛肉汤店跟老板说来一碗酥汤加100块钱牛肉了。
1: 牛肉汤喝了不长胖，你自己想想啊，你看千张，
0: 你别骗人了，
1: 优质碳水，红薯粉丝也算优质碳水，
0: 喝了不
1: 牛肉蛋白质。可对，豆饼、豆制品、蛋白质，可对
0: 啊。下班最想干的事情呢，就是挖菜地，
1: 挖菜地，
0: 然后种上自己爱吃的蔬菜和诺玉米。但现实呢？
1: 现实
0: 姐妹来给我们讲一下现实呢？
1: 琛哥说以前爱好挺多的，现在成为家里顶梁柱之后，感觉没有什么爱好。这下班之后，媳妇和娃开心健康就行了。吃西瓜说的是我下班后只想躺着。对啊，躺着难道不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吗？
0: 我每天都是晚上7:30左右下班，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纠结吃什么。家附近的银河护卫队我已经吃了个遍，

0: 下了班呢就是骑个电驴方圆3公里乱逛找吃的，
1: 嗯，
0: 这是他的现实。
1: 嗯，
0: 那兄弟你讲一讲你内心里面想象中的下班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对吧，嗯，我们今天讲一个现实和想象。
1: 好，
0: 不难吧，我们现在讲的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在讲现实，但你们想的
1: 对就想干嘛，
0: 都现我们都失去想象的能力了吗？
1: 哎，就想干嘛，嗯，芳芳说哪也不去什么也不干，家人睡了之后躺着刷一会儿手机都觉得特别放空，什么都不想，非常轻松。不过呢熬夜也就是这么来的。对，为什么很多人在有了娃之后你会发现他熬夜熬得更深了？
0: 对，
1: 因为娃睡着的那个时间好像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刷的不是短视频，看的不是剧，而是那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
0: 哎，
1: 李洪江说的是下班之后天凉的时候散散步，和朋友聊聊天是一种享受。
2: 现在下了班以后最想过的日子就是结婚之前的那些日子，一个人在家想干嘛干嘛，看看电影，看看球赛，打打游戏，
1: 嗯，
2: 或者是出去爬爬山，打打球，逛逛湿地公园，
1: 嗯，
2: 都很好。但是现在结了婚，还有3个小孩，
0: 几个小孩？
2: 下班以后一分钟都不属于我自己。
1: 3个小孩。
3: 中年老人就是一个爱好的。下班能骑自行车，
1: 嗯，
3: 其他也不想搞。
0: 这个是下班骑自行车，
1: 骑自行车的，嗯，@ 说的是想晚上回家之后在浴缸里泡澡，然后整点啤酒买点卤菜，找一个电影或电视剧边泡边喝。但实际情况是我家浴缸装了6年了，泡澡的次数用2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0: 哦，浴缸泡澡，泡澡，嗯，对吧，每一次一想到泡澡的时候呢，家里面装修的时候都想的是，哎呀，我以后的装修我肯定要给自己安排一个大浴缸。
1: 对，
0: 不管他那个卫生间有多大，我都要给我自己安排一个浴缸。
1: 是的呢，
0: 哦，结果安排了以后呢泡不了几次。
1: 对，
0: 然后一到外面的酒店里面发现他们有浴缸呢，又觉得哎呀太
1: 脏了，好羡慕，
0: 太脏了，
1: 啊，对对对。但是如果你家没有，嗯，你就会很羡慕。
0: 人家家里面有的话呢，你就会羡慕，很羡慕。哇，我好羡慕他们那种女主的生活啊！他们浴缸上面放一块大木板，然后再放一个香薰的蜡烛，然后再放一杯，放一瓶红酒，然后前面还放一个 pad 小零食，什么东西的全部放在旁边，然后泡上我的玫瑰花瓣浴，嗯，然后还可以把那个牛奶打在我的身上，喝完了那个喝不完的红酒，我还可以把它倒到我的那个泳池里面，我还可以泡一个红。九亿，哇！我就是这个世界上皮肤最嫩的公主。
1: 这个呢，电视剧里有，现在短剧里也有，甚至说短视频里也有
0: 啊。
1: 实际情况，
0: 唯独在生活里面不可能有。
1: 可以有，但是到最后收拾的是你自己，你要把它打捞好。你知道你的那个红酒，因为红酒它还是会染色的嘛，你如果要是直接倒到你的浴缸里没有放塑料皮子的话，大概率你的那个浴缸是会被染上一层就有印子的，你还得把它刷掉，搞了最后你下一次就不会再泡了，太累人了。可对啊，朋友们，
4: 我家小孩说他陪我上班，下班的时候他下班之后他也不想要吃什么，他就是想要玩，不停的玩，对不对？你说
5: 玩就是玩，
0: 玩，就是玩。妈妈，我都陪你来上班了，下班了我能不能去玩？妈妈讲上班的时候你又没上班。
5: 那小朋友，下个礼拜六要不要跟悠悠阿姨一起玩？我带你去做蛋糕啊。
0: 可能吃，阿姨。
5: 能吃啊。
0: 我现场可能吃，
5: 现场也能吃啊。
0: 那我可能边做边吃。
5: 我目前给你们规划的就是边做边吃啊。
0: 王姐，你
1: 回我要进群，快回！
0: 不是王姐，你讲真的吗？就是
5: 小朋友让你的妈妈回我要进群，快点吧！
0: 就是先把一个喂饱是吧？然后喂饱了再做。
1: 奶油你自己往上糊，怎熬的不能吃啊？
0: 就堆多高也行。
1: 你怎熬不能往上堆堆啊？
0: 哦，
1: 你要有本事往上堆堆。
0: 我堆太高了，老板会不会不让我走？
1: 啊，会。
0: 哦，还是不会让我走的是吧？
6: 空腹来个游泳50公里，其实还是蛮舒服的，大酣畅淋漓的感觉。
0: 大哥，你讲的是多少公里？5公里还是50公里？
6: 每天晚上空腹来个游泳50公里，其实还是蛮舒服的，大酣畅淋漓的感觉。
0: 你们帮我听一下，他刚才讲的是50公里还是5公里？每天晚上空腹50公里有点狠了吧，兄弟？刚才那个讲下班以后要挖地，然后种上我的爱吃的菜，还有弄玉米。

0: 你的那位朋友讲的是现实的是生活呢是地我有挖不完的菜地，
1: 没有挖不完的菜，
0: 我有挖不完，但是我晚上九点钟才下班，没有时间，
1: 没有时间挖，
0: 没有时间去挖它。
1: 我可以再问一下吗？你的这个菜地是就在你家附近的吗？还是
0: 你自己家门口？
1: 对，还
0: 是
1: 哪里？
0: 自己家的地，
1: 你都种了什么？
0: 晚上，而且
1: 我想吃。
0: 兄弟，你干什么活？或者是姐妹，你干什么活？晚上九点钟才下班。
1: 对，有朋友说想象的呢是下班之后健身，但现实的是下班之后带娃。有朋友说看电影，自己下班买个电影票，工作日的电影票还便宜点，然后安安静静的看完回家睡觉。啊，我懂，我懂，我懂，我懂，我懂。就现在你有了孩子之后啊，你能够去看个电影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就安静的看个电影。
0: 啊、哦！
2: 妈妈已经给我报过名了。
0: 什么？
1: 啊，真的呀？已经给你报过名了呀？那就太好了，我们下周六见了，宝贝。于阿姨刚有没有有点恶心？
0: 好恶心。
1: 哦，是的吧？我也这么觉得。
0: 哎，没关系，小朋友喜欢你这种恶心的，但是他们不太喜欢我这种恶心的。我也没有搞太明白，可能是我长得太可怕了吧。
1: 哦。送祝福的珍珍，珍珍，你是我认识的那个珍珍宝宝吗？
0: 今天不是他吧？
1: 不是，因为我突然对上了一个人，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0: 哦，还有朋友讲，那我想的是，这个打篮球的你讲了没？
1: 没得呀。
0: 每周一二四下班公司打篮球，周三五下班和同事打麻将。哇，兄弟，你们这个公司里面。人才济济呀，啊，又可以找到一起打篮球的人，还可以一起找到打麻将的人。现在想凑一桌四个都认识的朋友打麻将，也挺难的。我突然有点理解我的爸爸为什么在湖南一直不太愿意，或者说，在我这边待不了太长时间的原因了。他找不到人陪他一起打麻将。
1: 你讲的可不是吧？
0: 那不行，我在装修的时候就让匠人志装在我们家，给我们家书房里面装个麻将机呢。啊，爸爸，你邀请其他的叔叔阿姨到我们啊，不行。我不太喜欢其他人到陌生人到我们家来打麻将。
1: 或者这样，
0: 那爸爸我还是给你留一个麻将房，我陪你打。
1: 你装一个归装一个，节假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家人一起打。然后其他时间呢，如果要是叔叔觉得哪些大叔们处得比较好，也可以来一下，常来常往嘛，对吧？
0: 哎，夏天是装修呢，大家都怕麻烦，买家电软装呢花销又很大，很多的业主朋友呢都有这样的困扰。匠人志装呢，最近呢。给你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不是最近才解决，他们一直就在致力于帮你们解决这种问题，因为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八月份限时开启了，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他的全房空调就免费送了，怎么呢？卧室你有几间，我们就送您几台空调，19件的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是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
1: 哎，确实，等于说是装修硬装搞定，家居软装全配齐啊，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块的软装预算。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八月来匠人志装看一下吧。电话是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哦，刚才那位朋友讲的是那个，可能是5公里，还有10公里，不可能是
1: 50公里，而且他空腹50公里，这什么概念？对，
0: 我心里想了一下，50公里，那就这个人都要崩掉了呀。

0: 今天跟各位讲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已经没有说真正的去展开想象力了。很多事情也许你们讲的，我们花上这么一天两天，也许是能够解决掉的呀，能够实现得了的呀。比如说，看个电影，今天能不能跟自己的家人商量一下？我就很想去看一下。就有这么两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光，
1: 那
0: 商量一下。
1: 那今天晚上我自己去看电影。
0: 今天这个时光属于我，明天这个时光属于你。
1: 那我今天晚上自己去看电影
0: 啊。然后呢，还有那个挖不完的菜地的那位朋友
1: 啊，
0: 有没有可能哪一天晚上不要9点钟下班？
1: 那老板他要扣我钱。
0: 对，就是什么工作晚上9点钟才下班？要么我们早上挖。
1: 早上太早了，
0: 起不来是吧？
1: 地在哪？你发个坐标给我，我要是近的话，不行，我去帮你挖一挖呢。
0: 然后有没有一个可能是，我下班之后我就是想去打个篮球，也跟家人商量一下，我就去打一下。对，其实这些小事没有那么难实现。包括刚才有位朋友说，我们能不能让孩子也适应适应我们的节奏，不要完全的围着他们转。有的时候你的思维转变之后，是不是也会好一些啊？我们觉得啊，那天就是那家可能你每天下班都路过的店，其实不是一个地方，是你在心里的一个缺口，是给自己留下一个为自己的余地。有一天也许你真的可以打开那一扇门。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不着急在今天完成它，那就让它留在你的待办事项里，在某一个真的不太忙碌的夜晚去完成它吧。所以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啊，跟着感觉走一走也挺好。

0: 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的中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31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0优。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大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又有新鲜事儿啊！您刚才不是跟大家讲了那个吗？就是，下班之后去干嘛？最想去干嘛？
1: 是的。
0: 接下来的又有新鲜事儿呢，我们就映衬着这个话题跟你们讲一讲。
1: 下班可以去干嘛吗？
0: 下班可以去干嘛？下班你们可以去看看演出。
1: 哦。
0: 哎，八月份啊，在咱们的省会合肥有很多很多场的演出。
1: 首先，
0: 要来跟你们讲一讲，首先说一下演唱会，好吧？盛夏的晚风，歌声如约而至。这个八月呢，合肥的舞台啊，就演唱会的舞台是持续升温的。你比如说那个周末不是才演过吗？对吧？然后呢，那这个月的首先是从今天到8月9号，是有
1: 岳云鹏
0: 非要唱巡回演唱会，
1: 合肥
0: 巡回演唱会，
1: 要去听小岳岳唱歌，
0: 那不就是等于说相声跟歌一起都听了吗？是不是
1: 听小？
0: 然后另外呢，是你们如果说持有岳云鹏非要唱的演唱会的门票的话，可以在这个
1: 野生动物园，
0: 合肥野生动物园享受到大门票的
1: 免
0: 费
1: 一
0: 次，对，免费一次。然后呢，同一个票根可以分时段、分天数的打卡十大参与景区。很多啊。好，然后呢，要讲到8月14到16号，也就是下一个周末，有陈楚生的《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
1: 啊，对，他的这个试用时间，你也可以拿着他的那个演唱会的门票，到合肥野生动物园。
0: 对
1: 啊，
0: 对。也可以免费入园，
1: 就去一次。
0: 对，
1: 还有陈粒，
0: 陈粒的演唱会也是在14号到17号，
1: 他是14号到17号。
0: 对对对，然后呢，因为他们俩一个是在合肥体育中心，一个在少玄湖，
1: 对
0: 对，
1: 分开了。
0: 对，然后呢，这个演唱会同样的啊，你们也可以拿着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来享受到除了合肥野生动物园哪些呢？除了合肥野生动物园，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不讲十大景区吗？对吧？也就是说，三个演唱会，你们的门票保留好，合肥野生动物园可以去玩，合肥植物园可以去玩，紫薇洞可以去玩，银屏山，还有野富山、祥源花世界、中国非遗园、留园古徽州文化园、合肥融创乐园，还有天明花海景区。另外，还有演唱会专属酒店的福利，会有一些福利啊，可以享受到优惠。
1: 就持演唱会的票根入住一些酒店的话，就我们这边附近的一些酒店啊，是可以有一些优惠。
0: 可以有一些优惠。
1: 具体优惠多少呢？你们可以详情去问一下。
0: 详细的查一下。比方说有哪些酒店啊？比如红瑞金陵啊、天鹅湖大酒店啊，还有安徽饭店啊、威斯汀啊，还有那个清源宾馆啊，还有两淮天鹅湖大酒店啊，对，古井家具。包括有这个外商俱乐部。国际外商俱乐部酒店啊等等，很多啊。你们如果说是来看演唱会的外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借着这个机会。
1: 外地的朋友们，他们现在听不到我们的节目，
0: 没准他们人可能已经来了。来，你要是今天晚上看小岳岳的，来，
1: 对
0: 吧？你看岳云鹏的，你不就来了？对，
1: 但是星期五他们现在没有那个他们怎么听？他们要拿手机，还要搜安徽交通广播。
0: 比如说安徽视讯 APP 可以听，
1: 可以，
0: 对吧？手机搜安徽交通广播、蜻蜓，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听。对，你们就不要错过这个优惠就好。看演唱会，咱们的这个合肥文旅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啊，门票的这种限时免啊，还有酒店的优惠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好，这个是演唱会。好，然后再接下来说一些演出的信息。今天晚上的7点半，在安徽大剧院，有一支叫做永恒乐队，他们呢是有一场这个
1: 致敬 Beyond
0: 的巡回演唱会，今天晚上7点半。如果你们今天晚上不知道干嘛的，想去看一看的，你们可以在安徽大剧院公众号啊，还有大麦啊、猫眼啊都可以买。好，
1: 另外再就是9号星期天的晚上，星期天晚上7点半，也是在安徽大剧院。这个是谁？四喜丸子
0: 徐化文的2026秋风巡回演唱会。
1: 四喜丸子，你们可能听他名字啊，你可能不一定熟悉。我来给你们放一首他的歌。

0: 就可能能知道啊。徐化文是个音乐人，
1: 音乐人啊，
0: 对对，
1: 他这首歌，
0: 他代表作比如《秋风》啊，《不分手的恋爱》啊。
1: 这首《秋风》，看你们有没有听过？
2: 要怎么说？
0: 听过啊。
1: 他声线好
0: 好的，他好像那个王若琳的那个感觉，
1: 对，好像王若琳的感觉。还有这个，
0: 好好听，
1: 还有这个《天亮以前说再见》。
0: 对，听过他的歌，嗯。
2: 天亮以前说再见，笑着泪流满面，去迎接。
1: 你别唱，听他唱。

0: 四喜丸子，星期天晚上7:30，合肥大剧院。啊，安徽大剧院，安徽大剧院，
1: 安徽大剧院啊。好，然后8月14号就下一个礼拜周末的这个安徽大剧院有《沧海一声笑》中西交响名曲的这个音乐会，有音乐会啊。好，然后再说下一个礼拜六有30而立岁月流金2026德云社成立30周年的演出之孔云龙张九来的相声专场，安徽大剧院下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好，然后呢下一个礼拜六的下午1点钟和4点钟分别有一场在安徽大剧院的布鲁伊的大宝藏亲子互动舞台剧，这个我准备带我女儿去看，
0: 小朋友的，
1: 对，她喜欢布鲁伊嘛，所以带她去看一下。
0: 那你讲这个，你们家小朋友喜不喜欢开心麻花？
1: 是这样子，幼儿园的小孩看开心麻花看不懂、
0: 啊、
1: 对，
0: 但如果你们想要去看开心麻花的话呢，因为讲到下周了嘛，这个8月21号到22号开心麻花的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这个是在合肥大剧院重磅上演，那是他们正团大戏啊，乌龙山伯爵。沈腾和马丽之前在开心麻花的时候，
1: 对
0: 就靠这个演出来，
1: 对对对，是的。
0: 具体内容其实
1: 是下周末是吧？
0: 对，下周末
1: 啊，
0: 可以去看一下，8月21号到8月22号，19:30啊，都是19:30在合肥大剧院。
1: 在合肥大剧院。
0: 合肥大剧院，这个是在合肥大剧院。
1: 哦，好的。
0: 也就是21号、22号下周的周五和周六。
1: 对对对，去看。
0: 开心麻花。
1: 好，然后在也是下周啊，下周日的晚上，在安徽大剧院有一个阿加莎推理悬疑剧作《谋杀启示》。哎，喜欢这种悬疑的可以去看一看，在安徽大剧院。然后在8月28号到29号有一个沉浸式舞剧《M 镜》。
0: 你讲的这些，我现在对，刚才讲的那个什么，那个
1: 舞剧啊，
0: 啊，
1: 嗯，
0: 就看舞剧，其实
1: 挺好的嘛，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0: 去看一看，
1: 对，
0: 了解一下。
1: 好，今天晚上的7:30，在安徽百戏城的杂技剧场，有一个儿童剧叫《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这个呢是。米小圈和李白的故事，关注的是当下孩子和唐代大诗人之间穿越时空共同成长的有趣故事。一古一今的对话，让孩子轻松找到与诗仙李白的共同话题，也融入其中。这可以让孩子啊，在看这个儿童剧的同时，搞不好就把诗给背了。这个是肯定的吧？
0: 就反正只要现在去啊，就要来讲一讲啊，那个孩子你要多学一点，然后在边看的过程当中边学习，然后这样写作文就有素材了哟。对对，永远是这样。虽然我也喜欢这样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说，事实呢，孩子们他们看了开心就行了。真记不记得住，两说吧。
1: 然后在下周五，安徽百戏城的杂技剧场有《浪漫之夜》交响音乐会，可以去看一下啊。下周六，安徽百戏城的杂技剧场有古巴音乐黄金年代巅峰力作《勒满哈瓦那》音乐会。音乐会啊，就是得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听。你比如说这个《勒满哈瓦那》呀，它是属于比较温柔慵懒

0: 和温热的一些古巴老旋律，没有一些炸裂的编曲，也没有华丽的舞台特效，就是我总有一种要在那里沉醉一晚上的感觉。
1: 在这个音乐会的现场不能抽雪茄啊，毕竟一听到古巴的音乐，你们想到的首先的是什么？高旗吧。
0: 好，然后在下周六，安徽百戏城地方戏剧场有儿童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为孩子们量身定做的啊，给孩子们带来欢乐。然后呢，用这种经典的名著片段，加上动感的音乐旋律，还有绚丽的舞台灯光，浑然天成。让孩子们知道，就是告诫人们不要被表象迷惑嘛，对不对？哎，儿童剧很多哎，下周日，安徽百戏城地方戏剧场儿童剧《天方夜谭》。
1: 小朋友，小朋友好不容易，是七月份的时候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啊、课啊全部上完了。
0: 但是叶大胖，我跟你说，带他们去看看儿童剧真的挺好的
1: 啊，
0: 就至少那一个阶段的时间，他是全神贯注的，注意力很集中在剧上面。真的是很好的啊，
1: 是
0: 好，然后下周日在安徽百戏城还有交响组曲《向海之路》的演出啊。8月21号和22号是下下周五、周六晚上7点半，安徽百戏城宝岛一村专属版，就是赖声川的，赖声川、王伟忠的那个戏《宝岛一村》专属版，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1: 王姐，这些
0: 我好想去哦。
1: 这些我们不行，跟他们去谈一谈合作吧。
0: 怎么谈合作？
1: 就是
0: 送票啊。
1: 对，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我们来给他们送送票吧，对吧？我们的听友这么多，我们总是这么说，
0: 就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就是都会需要，所以如果你们就觉得很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努力尝试一下。8月21号。安徽百戏城有徽剧《流民船》，这可以也是可以带孩子们去看一看的啊。然后8月22号在安徽百戏城有木偶剧《偶戏奇观》。
1: 你不要再介绍了。
0: 8月23号，安徽百戏城木偶剧《丑小鸭》。
1: 你不要再介绍了，你再介绍下去的话，妈妈，我想去看的这些东西我都想看。妈妈说，你只能选一个看哦。妈妈，我都想。
0: 8月8号，合肥大剧院，我们刚才讲到的是百戏城，
1: 安徽大剧院，还有百戏城，
0: 现在是合肥大剧院。明天晚上有音乐剧《红莲》，啊，13号、14号有原创芭蕾《肖邦的诗》，然后15号呢，周六有大型异域卡通舞台剧《阿里巴巴与40大盗》，孩子们可以去看啊。然后还有你刚才讲的《乌龙山伯爵》是下周五、周六在合肥大剧院的歌剧厅，你们可以去看到的，可多了呢。
1: 妈，我都想去看。妈妈讲，儿子，家里面没有那么多钱，你只能选一场看。
0: 其实带孩子去看剧的时候，没有必要一定要买到最前排的票。主要是带孩子感受一下，
1: 孩子感受一下就行了。舞台的效果啊，还有声音啊，虽然说坐在前面你可能看得更加清楚一点，你坐在那个中间排说的话也行，问题都不大。
0: 还有朋友说，又大胖问一下，七夕你们可有活动啊？
1: 有，我们有相亲的活动。
0: 相亲的活动啊，我们会有相亲的活动。下一周会具体来跟大家说，反正跟你们讲一下，时间应该是定在了8月22号，我们会有一场相亲交友会。给大家。
1: 星期六的下午。
0: 对对对，欢迎我们单身的青年男女们，可以一起来玩一下。

哎呀，很好听的这个秋风啊，瞬间让人觉得心情特别的平静，是吧？这个八月好玩的地方呢，还有百大鼓楼名品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平空间特别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啊，百货内购呢是折上再享折扣，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百大家电电器呢都可以享受到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可以补1500。和家福超市呢满100可以抽盲盒，最高呢是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刚才还有朋友问说，那个七夕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七夕那个乐购908商城啊是有活动的，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乐购908商城的活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买什么东西，想要买的，你们都可以自己在乐购908商城里面去挑一挑，选一选，搞不好呢就能选到你自己觉得比较心仪的好物。有的时候啊，我们是希望，你比如说七夕节，总是要去过个节，对吧？但是呢，我觉得，美好的事情是可以延续下去的。七夕专场直降7.7折，首先节日期间呢是7.7折。有直降专区，还有全场呢是满777可以减77，限时秒杀，每天都有低至7.7块的秒杀单品，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我目前看到这个页面当中啊，不管是酒类啊，还是美妆护肤啊，都有，包括像鞋子啊，什么电风扇，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你们可以自己进去逛一逛。买完回家，如果觉得不满意，你可以直接退货。啊，这个没有问题，我们都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非常的方便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希望可以为大家甄选到更多的心仪好物啦。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假日装凄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遮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泵河高速的合肥往蚌埠方向吴山站出口匝道内施工，施工期间现场无法通行，预计8月12号结束。绕行方案呢是 G4011合肥绕城高速往吴山站方向的车辆可以由港集站提前下道后，经 G206 绕行至吴山站。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是快乐彪哥娃，
1: 来呀，唱歌呀！
0: 嗨呀！
1: 啊，快来呀，唱歌呀！
0: 呀啦嗦！
1: 快来唱歌！
0: 今天想听断气歌手唱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
1: 今天想听断气歌手唱。
0: 好吧，
1: 亚拉索吧。
0: 哎，别！今天第一首歌啊，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今天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Y 为我们带来《不再犹豫》。
1: 王姐，这首歌可以跟他一起唱吗？
0: 哎，我发现这个音乐真的很神奇，每一次放3秒钟他就要停一下、什么意思？
1: 我以为只有我的电脑是这样，原来你的电脑也这样是吧？
0: 就是这个电脑它不是很想上班是吧？怎么回事？喂，你看重新放一遍就可以了。
1: 是，我都要刷新一下。

0: 静静我故事。
1: 谢谢。有朋友说想听断气歌手唱忐忑，这首没有难念的金楠唱，悠悠肯定能唱。
2: 你要不要唱？要唱的话我来。
1: 其实不，其实是这样子啊，忐忑这首歌非常之难唱。
0: 你想把它唱好听了？
1: 对，因为呢，
0: 你想乱唱，
1: 它对于技巧的要求是比较
0: 高的，不是？
1: 对，所以呢，并不是说不能唱，但是呢，就是
0: 唱成什么样，那你们就
1: 多少有点没必要，就是可以找一首，
0: 就是
1: 我们普通人能驾驭的歌。
0: 普通人其实没有哪一首歌能好好的驾驭，就甚至连这首歌我们都很难驾驭。
1: 飞扬，飞扬说要跟我一个合唱
0: 啊，心愿便利贴是吗？
1: 唱之前我们先听狐狸不吃鱼。
0: 不，我要先听。
1: 不，我要先听狐狸不吃鱼。狐狸不吃鱼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首英文歌，
0: 也不是吧？黑豹的歌。
1: 不是
0: Don't break my heart。
1: 对啊，不是英文歌吗？
0: 不是啊，都中文歌
1: 啊，
0: 中间带一点英文
1: 哦。
0: 你没听过这首歌吗？
1: 哎，
0: 黑豹的歌
1: 是不是我想象的那首？
0: 是那首。
1: 来来，先听。哦，不是不是不是。

0: 我们可能下半年会有一场青春歌会的比赛。
1: 哇，
0: 真的真的，
1: 青春歌会，这次不是银铃歌会吗？
0: 对，银铃歌手大赛已经举办过了嘛，就是我们让叔叔阿姨们开心，也得让年轻的朋友开心。
1: 不是慢慢来，先从那个老年人开始，然后再到中年人嘛。
0: 然后你的意思是说，
1: 我们先搞一个中年人歌手大赛，
0: 中登歌手大赛。
1: 中年人，中年人不能叫中登，中年大哥大姐。
0: 青年青春歌会不挺好吗？
1: 青春歌会
0: 是这样子，就是中年人也可以回忆青春嘛，是吧？我的意思是说，狐狸不吃鱼不累，来参加一下嘛。
1: 哦，这样的，他上去唱什么呢？
0: 唱什么都行，我觉得他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他的代表作了。
1: 哦，这样的，
0: 对，
1: 好嘞，那行吧，那我们就等着。
0: 这到时候比赛出来，我跟你们讲啊。啊，
1: 青春歌手大奖赛是吧？
0: 青春歌会。
1: 好，心愿便利贴，来来来来来，王姐，你跟他一起合吧。
0: 这首歌不好唱，
1: 你就不好唱，反正就没有好唱的。

0: 一开始还没夹起来。
1: 一天一
0: 夹一下是不是稍微好一点，朋友们？耶、yeah. 接下来听 Kitty 为我们带来的美。

0: 怎么不唱呢？
1: 他放原唱是吧？
0: 你没发现吗？
1: 发现了，
0: 他是属于，就你能感觉到他不是完全放了个原唱，但是呢，他是空的，对吧？哦，是留给你唱的吗？
1: 这我唱不了。

0: 好，谢谢。
1: 怎么了？
0: 王姐虽然想，王姐虽然想唱歌，但是一天也就唱一首给你们听，你们也别这样、
2: 你们也不好好珍惜。
0: 不不，你们也别这样，不能每一首都让我唱，我找不住，我断气歌手。
2: 你们不好好珍惜，真是。
0: 来，君为我们带来的《我不难过》。

0: 谢谢小姐姐，不要难过，都周五了，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不难过，我们继续听歌，听的是初相见带来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这是鸟叫，
1: 小鸟吗？

0: 谢谢。谢谢小姐姐。哎，你们今天能不能唱欢快一点？
1: 星期五了，你们就不能唱开心一点的歌吗？
0: 今天接下来听六哥为我们带来 See You Love Me。
2: Say that you love me。 Say that you love me。
0: 对，
2: Say that you care。
0: 哎，这个欢快。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天生活泼可爱，在等待有个人可以给她一生三千宠爱，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帅，她脾气古怪，有时候包容，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她竟然爱上她？刚刚在到底想什么？她是否忘记了个不能爱是什么？她怕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可能？

0: 面，他想被他摆捧在手心上面，
1: 消失而不见，脑袋中却浮现眼前即是他的微笑的画面。而他说
2: 遇到对的人，
3: 他俩的合唱完全都不在一个空间里。
0: 那这很正常，录歌的时候你也不可能，
3: 你是还是该要有分寸，你要去瞄，还是女孩子唱的比较好听、嗯啊、对吧，
0: 男生你不让他再听一听吗？
3: 男生算了、嗯、接下来听风为我们带来我不配。
0: 好
3: 来我不配啊，
0: 你不配。
1: 这街上的拥挤，
0: 他跟刚才的六哥两个人的声就感觉是在一个环境里面录的了。
3: 今天男生队怎么回事？
1: 在怀念那场雨，这相拥太过弯曲，这误会不是你，这日子不再绿，又斑驳了几句。
3: 但我陡然觉得他们都可以来参加青春歌会，
1: 我在大房子里，
0: 这才是我们青春的模样。
3: 对。

0: 没有什么不配，这个世界人人都配。
1: 他们说刚才那位兄弟是庞麦郎的风格。我不配，我不配。
0: 我扎在这光滑的地上。
1: 就是，这样的人唱歌有一个特点啊，就是
2: 大白嗓喊。
1: 其实你们可以感受到的，说话的状态，一种是把口腔竖着打开。说话的状态，刚才那种我不配就感觉是扁的，哎，我不配。
2: 你的嘴巴没有张开，然后话呢就一直在你的嘴巴，我就做个样子讲，
1: 就一直集中在嘴唇的边上。
2: 我不配，这样好，接下来继续听歌，听我是小丸子带来的 Lady。

0: 好，谢谢。好，接下来听到的是，你命里缺我，为我们
1: 你命里缺我，
0: 对，你命里缺我，为我们带来的情非得已。

0: 谢谢姐姐略带沙哑的嗓音。
1: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0: 他们说听你唱这个歌，他命里劝你，你也不亏。
1: 啊，好吧。
0: 来，接下来是
1: 豆花带来的《我们的爱》。
2: 为你想起模糊的，
0: 哎，这会儿没有男生吗？
1: 全是女生吗？
0: 对。

0: 还可以，虽然高音确实夹的
1: 啊，夹的还不错。
0: 对、
1: 啊，那也就在他的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本周的所有的节目了。
0: 是的，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那下周一的晚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哦。
1: 怎么搞的？晚高峰你也想上了，可是的。
0: 不见不散哦，
1: 拜拜
0: 朋友们，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南江淮之间中西部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够参与到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19636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1:01，您锁定的是 YFM 交通90.8，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对月球的认知又被中国科研往前推了一大步。那么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编制完成1:500万月球地质图，为月球研究立下中国新坐标。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由安徽博物院与浙江自然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水陆奇境两栖爬行动物主题展在安徽博物院庐阳馆火热开展，为市民打造一场集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自然科普盛宴。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全程免费开放。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昨天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中安在线，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宁吴高速上。宁吴高速上，铜陵往满山方向114公里、950米到83公里的地方进行路面以及桥梁养护日常的养护施工。施工期间，现场是临时封闭。繁昌东枢纽巢湖往满山方向、黄山往满山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芜湖南站、鹅桥站的入口往满山方向的匝道也是临时封闭。芜湖南站、鹅桥站的入口往马鞍山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预计施工到今天的24点结束。那么提醒有条件的车友可以从S334省道、G236国道行驶到峨山路收费站再来上高速。提 提醒大家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哈。那么暑期假期部分的路段出行的压力可能会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您的出行。出行的时候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6: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915.84点，上涨了15.49点，涨幅是0.40%。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4271.86点，上涨了165.56点，涨幅是1.17%。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574.54点，上涨了60.46点，涨幅是1.72%。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培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的交通行为习惯，创建平安城市，减少交通事故的再发生。让我们来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当我们在学校放学时，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千万不能横冲直撞直接过马路。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家里该多着急。生命比时间重要，切勿翻越护栏。小孩要在家长陪行下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道路安全关乎你我。很多群众会在电动车上随意加装飞镖设施，例如遮阳伞，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虽然遮阳伞能挡挡风遮遮雨，但是一旦碰到恶劣天气或意外事故时，是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超长的遮阳伞增大了车体面积，加剧碰撞刮蹭事故率。撑开的遮阳伞在车辆快速行驶或大风天气时，容易导致车辆失衡，影响转弯灵活性。除了外观上，性能改装更危险。很多人不满足原厂电动车的质量与性能，挂牌后偷偷进行改装，如更换大功率的电瓶，拆换线整阀，提升车速，增加行驶距离。殊不知这样的改装危害极大，改装车辆的动力系统和原厂配置遭到严重的更改和破坏，容易出现原件与改件不兼容，或原件无法承受改的强度，从而引起自燃、车身断裂等现象。而提升了车速后，也会因为超速行驶导致延长制动距离，给自己和他人

0: 构成安全威胁。电动车的配件坏了，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避免买到伪劣产品，引起事故。一些平常不注意的小细节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为了你我的安全，行车路上请佩戴安全帽。严禁电动车非法改装，这样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饮酒、醉酒的人不得驾驶电动车，一旦发生事故，还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您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代班主播江南和您一路同行，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公众的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节目的上半段依然会有一些安全提醒方面的这个安全出行方面的提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有一些便民服务的信息哈。另外呢，在半点之后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依然通过案例的这种分析解读，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跟我们的有车生活，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方方面面的这个合法权利的一个维护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知识的分析分享。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分析，这样的一些分享，让大家可以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合法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更好的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5: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维权进行时，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其实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会提醒大家哈，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开慢一点点哈。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认为慢一点那么就是一个安全的象征，慢一点就是一个出行稳妥的象征。但实际上呢，要提醒大家，快和慢相对而言，这个慢也要有一个合理的度。关于龟速行车，其实之前我们也说过很多次，那么今天我们说龟速行驶、龟速车这样的一个话题是跟我们合肥有关哈。合肥对龟速车

0: 开始进行短信提醒了，提醒之后继续以龟速行驶的，继续以超低的速度行驶的，那么逐一核实驾驶人在行驶过程当中有没有分心驾驶的这种行为，一旦属实会进行相应的处罚。最近呢，合肥的部分车主都会收到来自交警的这样一条特别的提醒。您好，近期您的爱车在合肥高架低于同期路段平均的速度行驶，那为保障道路畅行有序，请您集中精力文明出行，勿分心驾驶。如果说这个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哈，您收到了这条信息，这不是处罚的通知哈，是一句温柔的提醒。那么这条信息哈，这条短信也被一些车友晒到了社交平台上，评论区也是一片叫好。比如说，终于对龟速车出手了，这种提醒比直接罚款要舒服很多哈，支持。还有朋友说到了高架上最怕遇到慢悠悠占道的，那必须要提醒他。问一下各位，不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您遇到过龟速车吗？您遇到过慢悠悠特别慢的速度在高速路上，在这个快车道上行驶的这些车辆吗？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出行安全的一个提醒，开车慢一点哈，这是一句非常安心的提醒。但实际上并不是说越慢越好，甚至在快车道上低速行驶，实际上它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龟速车，龟速行驶，超低的速度行驶，是在道路通行条件良好的情况之下，那么车辆的行驶速度明显低于正常的水平，这种超低速行驶的行为不仅招人烦，情绪上，你看这个通行条件那么好，对不对？你还那么慢，影响我的通行的速度。但是一方面招人烦，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它是暗藏风险的。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曾经指出哈，超低速行驶主要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比如说高速公路上车辆是低于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行驶，或者是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的快速车道行驶低于这个车道的最低限速哈，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的速度。第二种呢，是车辆行驶的速度和这整个路段车流的这个行驶的速度是不匹配的，也就是说当下通行条件是比较好的，车辆的行驶速度远远低于正常车流的一个行驶速度。相关的研究也显示，那么车速每小时降低10公里哈，那么道路整体的通行能力会下降大约15%，尤其是节假日早晚高峰，那么前方如果说遇到了一辆龟速车以超低的速度在行驶，在拦路打个引号哈，那么后方车辆被迫可能会频繁变道啊，紧急并线啊，整体的通行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当然更值得警惕的是，龟速车它还是路怒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数据也显示，因为拥堵引发的路怒事件占比大约在12%，它仅次于加塞抢道。而超低速行驶的这些龟速车正是造成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老司机说了，有些时候我也很好奇哈，他们在道路通行条件那么好的状况之下开得那么慢，到底在干嘛？龟速车，这个速度超低的这些车辆，车主们到底在干嘛呢？很多人以为开车慢可能就是谨慎哈，但实际情况可能跟大家想的并不一样。合肥交管部门也同步曝光了一些典型的案例，比如说之前就有一辆车多次在快速道路上低速行驶，即便是收到了短信的提醒还是没有改变哈。那么经过回溯检查发现，这辆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存在多次分心驾驶的行为。所以呢，并不全都是出于安全谨慎的一个需求，而是因为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事项哈，吸引了驾驶人的注意力，接打电话呀，然后呢这个对于路况的不熟啊，对于车辆性能的状况的不熟悉啊，认知上的一些误区啊，等等等等。那么针对这隐形的堵点，合肥交警是没有直接开出罚单，而是先打出了大数据加柔性提醒的这样一个组合拳，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场时候说到的，给您一个提醒哈，您最近平均的通行速度低于正常的行驶的这个速度表现哈，处在一个慢速行驶的过程 当中。那么通过像合肥啊，通过对于合肥市快速路的一个通行数据的动态监测 AR 算法，精准的来锁定那些明显低于道路限速和道路平均车速的这些车辆，发送短信提示，提醒驾驶人保持安全的行车速度。当然了，经过提醒之后啊，这种超低速的行驶一直存在的，交警部门就会回溯检查，逐一核实驾驶人在行驶过程当中有没有分心驾驶的行为。那么一旦有这样的一些分心驾驶的行为影响到了我们行车安全的，交警部门就要进行调查，对相应的一些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文明驾驶哈，快慢有序，专注安全，各行其道，这样我们的出行的路才能够更加顺畅，更加安全。好了，各位哈，那么出行的时候遵守交行，不要超速，另外呢也不要低于限速的一个标准，不要低于整体路段通行的一个流量的速度哈，平均的速度，保证您的出行安全。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直播正在进行，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需要和我们保持联系哈，0551-634-58908，0551-634-58908。目前省内高速各条高速哈，整体的通行都是比较平稳有序的，部分的路段可能会稍稍的这个有一些些通行的压力，那么实际上各位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当然如果说您出行在路上有及时路况，有其他的一些疑问，联系我们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一路小跑说，有些时候这个路上因为某些原因分心了的驾驶员速度降了下来，开得很慢，你低一下，他发现了，他听到了，他就直接加个速就走了哈。但是有一些确实你低他也没有反应，这种真的让人很窝火。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你是需要根据整体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法律法规规定的限速的标准哈，这个最高的速度最低的速度你肯定要严格遵守。第二呢就是根据道路整体通行的这个状况，通行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之下，你肯定是在正常范围、正常速度范围之内，以一个合理的速度去通行，快速的通过，尽可能的不要出现这一种莫名其妙的龟速行驶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影响到他人的行车的心情，更影响到您和他人的行车的这种安全。接下来是一条便民提醒的信息哈，合肥公安提供了全新的这种 驾驶证换证的便民服务。那么驾证到期了，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

这个驾驶证期满换证，合肥公安与合肥邮政共同推出了这个新的举措，17个邮政的网点自助体验服务新上线，真正实现了家门口换证，省时又省心。驾驶人自助体检，那么办理的一个范围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第一，初学驾驶证体检，仅用于适用于首次申领驾驶证。那么驾驶证期满换证体检，当驾驶证的有效期期满，需要更换新驾驶证时进行的一个体检。年满70岁，每年的体检。那么年龄达到了这个70周岁及以上的驾驶员，每年是需要进行一次体检的。还有就是增驾体检，在原有驾驶证的基础之上，申请增加准驾车型时需要的一个体检哈。那么各位可以在网络上查询一下，这个17个网点具体是哪些网点。还有一个提醒哈，你能看到的这个网点的信息，它都有联系方式，每个网点可能在具体的服务的项目上还有一点点的区别，你也可以根据提供的这种电话信息去做一个咨询，然后来确定，哎，你是不是要到这里进行一个自助体检的服务，真的非常的方便。最早的时候，好几年前，那个时候它不是各个点都有哈，只有一两个点在试点，在体验的时候就去感受过，快速的来完成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体检的任务，打印体检的报告。好嘞，我们这一时段的服务暂时的告一段落，提醒大家，那么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来保持联系，半年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来学习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稍后见。

0: 公署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 08。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中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919.51点，上涨了19.16点，涨幅是0.49%。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4295.08点，上涨了184.96点，涨幅是1.31%。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577.20点，上涨了61.64点，涨幅是1.7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给正在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们提供一条好消息，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那么这次的福利的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哈。那么家里有几个卧室就

0: 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1: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下，
0: 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高醇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
1: 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
0: 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
1: 懂了懂了，太危险了。
0: 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
1: 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
0: 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补救。
1: 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
0: 第四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
1: 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
0: 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阴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1: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0: 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醇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瓶镜片能点火。
1: 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
0: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
1: 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
0: 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5: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那么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哈，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出行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路况专线0551-63458-908。我们来看到的第一个案例是新能源汽车涉水之后出现的保险理赔方面的情况。张先生在雨天驾驶新能源汽车行经积水路段时发生了泡水事故，车辆出险维修费用是远高于整车保险的金额的，那么车辆最终做了这个报废回收处理，但是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哈，保险公司拒绝按照全损进行理赔。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
6: 张先生为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60000余元，保险期间从2024年2月20日至2025年2月19日。2024年8月10日，张先生驾车行经积水路段时发生事故，车辆涉水受损。事发当日，张先生即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后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维修机构拆解后确认电池内部确有水渍，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核心部件因涉水损坏，需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高达180000余元。而该车投保的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仅为60000余元，张先生为此支付拆解费3000元。鉴于维修成本远超车辆实际价值，张先生将车辆做报废回收处理，获得报废残值2500元。随后张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按推定

0: 全损理赔，并要求支付电池拆解费。保险公司认为，根据照片，车辆仅底盘部位涉水，电池本身具备防水功能，正常情况下不会造成动力电池系统总成损坏。依据保险条款，双方未就推定全损达成一致，应委托双方共同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评估。而张先生擅自将车辆报废处理，导致无法就全损进行鉴定，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张先生承担。双方协商未果，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车辆损失60000余元及拆解费3000元。
1: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基本情况，这个需要修的话，他要花180000左右哈。但是这辆车投保的机动车损失保险的金额只有60000多块钱，所以呢，就是做了一个报废回收处理。但实际上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问题哈，保险公司有保险公司的这个说法。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了司法程序当中，一审法院的审理情况怎么样？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先生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综合事故车辆报价单、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相关证据，足以认定车辆维修费用已超过车辆市场价值，已不具备维修价值，应按推定全损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已支付了全部保险金额，并且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受损保险标的的全部权利归于保险人。案涉车辆现已报废回收，张先生收取报废补偿款2500元，保险公司要求在保险金额基础上扣除该残值，于法有据，故保险公司应支付的车辆保险赔偿金共计60000余元。关于拆解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4条规定，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案涉拆解费用系为定损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应由保险公司负担。综上，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张先生车辆损失赔偿金60000余元及拆解费3000元。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1: 好，这是一审的一个结果哈。实际上它有一个争议，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张先生的这辆车按照推定全损的金额进行一个赔偿，是不是具有合理性。那么之前也说到了，比如说现场保险公司查勘的时候同意了相关的一些操作程序，但是后续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又说到了，如果说这个不能维修了哈，维修的成本太高了，那我们应该找第三方的这个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鉴定，但实际上可能张先生就没有和保险公司达成这样的一个程序，而实际上张先生就自己去做了一个报废回收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找到保险公司来进行定损。二审到底会怎么样呢？
0: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系新能源汽车保险合同纠纷，核心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车辆按照推定全损金额进行理赔是否具有合理性。关于推定全损的认定，法院认为，推定全损制度是财产保险的一项规则，其法理基础在于经济合理性原则。当保险标的在物质形态上虽未完全毁损，但其修复费用已达到或超过保险价值时，若仍要求被保险人进行维修，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亦使保险合同补偿实际损失的功能落空。此时，被保险人可按全部损失主张赔偿。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其损害机理及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在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等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的核心价值集中于动力电池、电机、电控这三电系统。电池总成的价值通常占整车的一半左右，是定损时需首要核查的对象。本案中，维修报价高达180000余元，远超60000余元的保险金额，车辆客观上已丧失修复价值，符合推定全损的构成要件。保险公司强调，车辆仅底盘涉水，电池本身具有防水功能，故不应损坏。对此，法院认为，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技术集成度高，价值集中，传统的外观定损方法无法反映真实损失情况，车辆损失程度的认定应以专业拆解检验的结论为准，而非简单依据外观或防水等级进行推定。关于保险人同意拆解定损后又拒绝赔偿的行为性质，法院认为，张先生在车辆泡水后及时报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到场查勘，并同意由维修机构拆解电池进行定损，其定损人员亦在场见证，该行为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 保险人事后以被保险人擅自报废、未共同委托第三方评估等程序理由拒绝赔付，与其在先行为相悖，违反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综上，北京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好，这样一个案例的全部的情况哈，那么这样一起车辆涉水的理赔纠纷，其实也反映了技术迭代和保险规则之间的一个协调的问题。就像我们之前有一起关于疾病保险的哈，它的这个诊断技术方面的一个区别，这个当事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这个矛盾哈焦点。那么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增长，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感慨说，以后这样的一些矛盾的这样的一个点，这样一些有争议的案例会不会越来越多呢？那么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增长，因为动力电池受损所引发的理赔的争议可能会越来越多哈。那么在实际的司法的这个实践当中哈，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推定全损的问题。推定全损它是损失补偿原则的一个延伸，它的要义在于填补损失，防止得利。就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当修复的费用达到甚至超过车辆实际价值的时候，虽然说这辆车在物理形态上它没有灭失，它还可以修，对吧？但是经济意义上已经构成了全损了，允许按照全损来赔付，是将损失补偿从形式修复回归实质填补。它可以修，但修的成本太高了，没有意义了，对不对？那么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夏天你看这个雨水比较多，可能会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么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尽量避开这个积水的路段，开车行驶的过程当中注意谨慎的驾驶。那么车辆涉水出险之后，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配合现场的查勘、损失的核定、维修或者是报废的方案，尽可能提前和保险公司协商达成一致哈，避免出现一些后面的矛盾纠纷。如果确实需要先行处置的，一定要妥善的保管、留存相关的这个维修的报价单呢、报废的回收证明啊、车辆注销登记证明啊等等一些关键的证据，那么以便后续来做一个处理。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 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

0: 电石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1: 雨天行车的安全提醒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二个案例，跟这个公民个人信息相关。莫名能够接到精准锁定个人信息的诈骗电话，那么信息泄露的源头竟然是来自快递包裹。两名快件的处理员利用分拣急包工作的便利，出售了这个公民个人信息来非法牟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2: 2022年11月，刘某甲与刘某乙两人在某网络平台获悉，可通过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牟利，遂主动联络上家商定合作。11月22日，两人共同入职某快递公司，从事快递分类急包工作。工作期间，两人身穿改装上衣，露出手机摄像头，借助视频通话，将印有收件人姓名、 电话、住址等信息的快递面单实时传送给上家，供其采集个人信息。两人与上家约定，按照每条信息 0.5 元的价格结算报酬。两日后，某快递公司接到多名客户投诉，反映因快递信息泄露而接到疑似诈骗电话。某快递公司经排查发现，刘某甲、刘某乙在分拣快递时举止异常，形迹可疑，随即报警。 后，公安机关分别抓获刘某甲与刘某乙。经查，刘某甲、刘某乙在快递公司工作期间，共泄露快递信息 2.1万余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刘某甲、刘某乙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二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 法院判处被告人刘某甲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刘某乙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该判决现已生效。
1: 公民的个人信息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的，任何的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的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他人个人信息。但实际上，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们的物流、通信啊、金融等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会因为工作接触到大量公民的个人信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应该严格的遵守职业的准则和法律的底线，千万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不要利用工作的 便利将个人信息当做一个牟利的工具，因为一时的贪念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一方面管理的制度会越来越严格，堵了所有的漏洞；另外呢，就是从业人员严守职业的准则和法律的底线，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完善内部的这种监管的制度，细化相关的权限的管理。作为我们个人来说，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去保护好个人的信息。你比如说， 你拿到了快递之后，拆快递盒的过程当中，上面你所有的联系的方式啊、家庭的信息啊，你会做一个消除的处理吗？还是说随手一扔，随他去了？ 保护好我们的个人信息需要多方共同的努力。作为当事人，作为我们自己，其实也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把那些印有你信息的所有的那些内容都把它处理掉。 好嘞，11点53分了，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也要结束我们本周的维权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稍后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安徽交通广播，下周一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0: 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0: 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来，各位，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逍子的打卡情况啊。Jack 打卡58天了，他用的图片，就是你今天去菜市场采购的吗？我的天，除了肉，就是肉，这是立秋了贴秋膘吗？这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他说打卡打卡，小雨，今天是周五了，想想都伤感。为什么呀？周末呀，又2天听不到你的节目了，多希望你明天后天能够上12小时的班啊。开个价吧，看看什么出场费好不好。我上个礼拜不是礼拜六的时候才上了4小时的班吗？是不是？再者说了，如果大家真的想听的话呢，周一到周七，也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天啊，每天晚上的15点10，记得啊，我今天晚上在开心副驾驶装话筒啊，装话筒。对，每天傍晚17点30分到18点30分，1个小时开心副驾驶，礼拜六礼拜天依旧有啊，依旧有，大家呢可以听，是录播啊，不是直播。如果说想要听直播，想参与互动，想得到正宗山西老陈醋的话，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啊。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最近一起名誉权纠纷案引发关注，一位00后员工从公司离职后，在朋友圈称前老板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老板认为该员工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名誉权，将其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对于这一案件，我们来听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分析点评。
7: 当下网上流行的老登一词算不算得上是个贬义词啊？我还真查了一下，百度词条里是这么告诉我的，老登东北方言，原指行为不正经的中老年男性，后扩展至文化批评领域，用以形容由男性主导创作且受男性观众追捧的作品类型，如老登文学、老登电影等等。这么看啊，至少这个词汇它不是褒义的，而现实中是否含有贬义以及对别人的贬损程度，还要结合当时的语境以及上下文来判断。我想啊，这就是这个案件中法官第一步需要做的工作。首先，与老登一词啊同时出现在小刘朋友圈里的是一股老人味儿，企图乘机占他的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还有一句更狠的，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我们可以把这些词汇啊分为两类， 一类是直接进行人身攻击的，法律上称之为侮辱性语言；另一类是捏造事实的，法律上称之为诽谤性语言。所以啊，当把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对他人人格进行贬损的意味啊，就非常明显了。其次，看一下发布场合，小刘辩称啊，只在朋友圈发布，而自己的朋友圈呢，设定了3天可见。这里啊，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朋友圈属于公开场合吗？我认为是属于的。我们分辨公开与非公开，其实啊，并不是根据朋友圈人数的多少来进行辨别。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啊，它的传播范围还真不是由第一手接触这些信息的人来决定的。二次传播乃至多次传播造成的传播范围的扩大，那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啊，朋友圈并非是一个封闭空间。至于说朋友圈人数的多少以及设置了几天可见，这些啊，只能说明主观恶意的程度不同而已。最终法院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应该说啊，这种方式是非常妥当的。毕竟当事者小刘他的主观恶性啊，并没有那么严重。而如果啊，对方接受以这个方式解决的话，那么双方的伤害后果都可以降到最小。这恰恰是契合了我们民法典确立的人性化解决民事纠纷的立法精神。
3: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5: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这位说，小雨啊小雨啊，姚哥马上就回来了，你居然还在挖墙角，一个优秀员工，金话筒提名者，不应该这样啊。不是，这不叫挖墙角，如果说呢，我的节目跟姚哥的节目都是在中午或者是都是在晚上，那叫挖墙角，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就是都听嘛，哎，两条腿可以，两只船没有问题啊。
8: 湿热天气暑难当，
9: 预防中暑不能忘，
8: 出门戴上遮阳帽，
9: 疲劳出汗长阴凉，
8: 淡盐水酸梅汤，
9: 解暑补水来预防，
8: 胃可先饮备足水，
9: 人丹藿香带身上，
8: 尽量工作在室内，
9: 减少机会晒太阳，
8: 心态放宽情绪舒，
9: 饮食清淡是基础，
8: 暴晒时间不能长，
9: 避免中暑把人伤，
8: 自知之明不逞强，
9: 量力而行保健康。
10: 太热了，我要回郎君了。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65高速古碑入口两车道超宽车道地磅改造施工期间呢，所有车辆从古碑入口一车道，也就是普通车道驶入高速，该车道呢限宽 2.55 米，那么超宽车辆如需驶入高速的话，可经 S331 省道绕行至丁埠站上高速，预计8月31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1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
13: 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没错，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还有七天，还有七天时间给我在这儿上节目的七上八下的小雨。为什么说七上八下呢？其实上直播节目啊，就是让人七上八下。为啥这么讲哈？因为第一，你不知道就是外面的天怎么样。你知道安徽交通广播，咱们得要关注大家在路上的行驶安全啊！你那天突然遇到了大雨怎么办？是不是要提醒？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节目的播出方式？对不对？我们那期就是随着降水越来越大，我们就水了一期节目嘛，对不对？那还有就是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小子在听节目？这也是不可预知的呀，对不对？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参与互动，更不知道你们会在互动当中说什么。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对，今天我们要互动的话题就是今天星期五说啥你做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所以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呢，我呢既做录播节目，我做一个成语节目哈，还有呢就是做两档直播类的节目，一档是开心副驾驶，一档是正午乐逍遥。直播节目真的让人有种什么感受呢？就是活在当下，就是你此时此刻就是全情投入在节目当中，整个世界就是你和我，就是小子们和小雨啊，就这么简单，就那么单纯，就那么纯粹。比方说我来看一下天鹅湖现在情况啊。我刚看了今天可以啊，今天好像外面太阳不是很强烈，有几对父母带着孩子在天鹅湖游泳。我猛然间就想到了很多很多年前啊，我不是天鹅湖啊，就是我们家旁边有一个面积比较大的一个塘，那个塘呢旁边有个小亭子，大夏天的，我穿一个背心，然后呢在那个小亭子里啊读报纸。那个说为什么大夏天，那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啊，休息的时候干嘛要读报纸呢？装嘛。哎，装嘛，你知道吧。后来什么情况呢？我中午回来吃饭啊，中午回来吃饭，吃完饭以后就觉得背上火辣辣的疼，晒太不死了。所以啊，在这里提醒各位小子，虽然说立秋了，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秋袄、秋老虎啊，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小朋友的皮又比较嫩，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省游泳馆的钱吗？还是几个意思？当然了，孩子还是很耐造的啊！你像我的小侄女，第一次到翡翠湖，不知道天鹅湖啊，到翡翠湖去，第一次去，翡翠湖也很大啊，就在前面嘛，对吧？很大。然后呢，小侄女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水面，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各位，如果有小开心果在听节目的话，你们想想看，你们如果看到第一次啊这么大的水面，你会说什么？小侄女说：“啊，大海。”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我们的这位开心果说，好，我今天去节目里面撞两次话筒啊。这位肖子说，小雨下班回家前要不要准备三份礼物，譬如奶茶呀、鲜花呀。今天立秋有这个习俗吗？要准备这么多礼物吗？不过今天暑假给两个孩子买了不少礼物啊。你知道家里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呢，就是你买什么，我起初啊真的是 too young too simple。就太简单了，太简单了。什么呢，就觉得姐姐妹妹嘛，就买礼物如果都买一样的，那不就是重复，那不就浪费吗？后来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碗水端平，知道吗？什么东西都要一样的啊，什么东西就是哪怕这个我不爱吃我也要吃一口。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开好，我们撞三次话筒。哎，今天怎么回事啊，我立秋了，立秋不是立蛋吗？难道也会管不住嘴吗？就是啊。各位小子啊，原谅原谅，今天我们依旧是由老陈醋杯说笑话大赛，是在13点钟以后，也就是最后的半小时进行啊。大家呢可以准备好自己的笑话段子，自己说也行，发文字过来也可以，看看今天醋落谁家。看苹果银子说，小雨小雨，今天是立秋，你吃西瓜了吗？立秋有吃西瓜习惯是吧，就有这个习俗是吗？我还没有吃。哎，正好问啊大家啊，就是如果啊就是吃西瓜的话，你们通常怎么吃啊？吃西瓜怎么，那个说用嘴吃啊，还能怎么吃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就是切成一片一片的吃，还是说用勺就一大半挖着吃，还是怎么就是一边洗脸一边吃？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就是问问大家伙啊，就是西瓜，夏天的西瓜，立秋的西瓜，你最爱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哎呀，可惜了，你知道可惜了啊，因为咱们就是这种乐逍遥啊，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图。昨天呢在开心副驾驶节目里面给大家看了一个神奇的西瓜的照片。那个时候有多神奇，我就是这段时间以来经常刷到啊，就是有的西瓜的照片上啊，就那个瓜子啊成了一个眼睛啊脸啊，反正就是有五官的西瓜，你知道吗？我就觉得那应该是 AI 弄出来的。直到我是上个礼拜天的时候给女儿弄了一个西瓜吃，一看，我的天哪，她在盯着我。我说的是西瓜啊，西瓜在盯着我，知道吧？哦，好神奇，我就把它拍下来了。拍下来了以后，昨天就是给开心果们看，开心果们看了以后，有一位朋友说，我怎么觉得这张脸似曾相识啊？这不就是那个就是三星堆那个人脸吗？你别讲，经他这么一提示，我回去一看，哇，真的，这是三星堆产的西瓜呀，这是啊。这位小子能看到互动吗？看到你在动，看到你在动啊。大家呢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发送过来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和互动啊。今天是周五啊，大家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同时呢也是问问大家伙儿，你最爱怎么吃西瓜。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4: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5: 回到
4: 别有洞天。

0: 小雨，小雨，你不是脑袋有装话筒的吗？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下外科手术？
1: 这是小开心果啊、哦，好，四次了吧？行，四四如意啊！这位小逍遥子啊，不是脑袋装话筒，是脑袋撞话筒啊！因为交通广播这个话筒呢，它是有海绵套裹着的啊，这撞的不过瘾。我们下午在经济台撞，好吧？刚才问了大家怎么吃西瓜啊？这位小子说，我切小块装盒，用叉子吃，干净卫生。我们家姐姐妹妹也是这么吃的啊，就是他们的妈妈或者他们的外婆经常给他这么干，我就直接用勺挖。啊，直接用勺挖，或者是直接就让他们去啃。我觉得牙还是要多练练牙。这位小子说，好久没听了，妖哥呢？你真挺久的，你大概有将近60天没听了。妖哥已经走了快2个月了呀。他是出去请了一个年假，不是走了。马上就回来了啊！耐心等待，好事多磨。这位小子说：“啊，请问18小时后是您代班吗？”你说是礼拜六早上7点到11点的那个4小时的马拉松直播是吧？上个礼拜是我，这个礼拜不是我了啊！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月轮一次。那后期因为我不上正午乐逍遥了，是不是还有机会轮？我就轮不到我决定了啊！啊，都说3次开心副驾驶，但没有听到撞话筒的，我不讲了吗？这个等于是墙上装了一个枕头啊，撞着没感觉。今天晚上开心副驾驶不撞不归啊！哎，说到这里啊，赶紧的，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汇报一下。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那不说不就是那个这什么771元减77元吗？没有那么简单，大家听完啊，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哎，这您知道，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这您也知道。好，关键点来了啊，8月10号起，那也就是说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为什么我那么清楚呢？因为是我结婚10周年啊。8月10号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我要跟您讲好了啊，8点、9点、12点，也就是说从下个礼拜一开始8点钟就有了，8点、9点、12点半。咱们的节目正好进行当中，12点半啊，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听清楚了吧？秒杀啊，7.7元秒杀！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进可进入商城选购了。今天呢，我们乐购908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一句话啊，就是听人劝，吃饱饭。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我说老是推荐包包啊，编辑啊，我快罩不住了，太难受了，扎心呐、啊！每次一播打那么多折，我前段时间买那么贵，扎心呐、啊！不过我也说了，我说那个酒，古井4连冠，每次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我都嗨，为什么嗨？不是我上节目之前喝酒了，喝酒不上直播，直播不喝酒。是因为太划算太便宜，来夏日超值福利，500毫升6瓶装，直降50元，现在到手价149元，古井4连冠全网最低价，大家可以去比一比啊，平均一瓶不到25。

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绝对诚意拉满，绝对诚意拉满啊！大家可以去真的各个网站去比比价格，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因为便宜啊，对不对？才25块钱一瓶啊，古井500毫升的，还是周末约个兄弟在家整两个好菜，你古井约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没问题啊，或者办升学宴，因为是古井四连冠啊，生日宴都是拿得出手的，喝得顺口，价格实在。所以这个酒我最大的遗憾是，居然我已经播了大概这个酒有4到5次了吧，你们还没有把它买下架吗？就啊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哎，我刚刚没有说那个酒是多少度的吗？这个肖子问我啊，这个酒是50度的，50度的浓香型白酒。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啊，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呢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啊。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古井四连冠啊，古井四连冠500毫升6瓶，到手价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唯一想跟各位肖子提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吧，斗胆提个意见啊，就是买了以后就自己喝啊，不要拿出去卖，好不好？这太便宜了呀，太便宜了呀，真是的。有人问为什么叫四连冠？哎，这里头有讲究啊，因为古井贡酒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且这四连冠呢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1979、1984、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当中荣获金奖啊，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啊，就像是金话筒提名奖一样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再重复一下啊，重要的事情重复3次，我们2次就够了，2次就够了啊。8月10号起，也就是说下周一啊，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就在乐购908。就在乐购908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都可以。7.7元秒杀。是在哪几个点呢？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19点，这几个点，大家记住了吧？我们非常荣幸啊，12点30分正好是我们节目。哎，你们不要光秒杀不听节目啊，你们啊。
8: 湿热天气暑难当，
9: 预防中暑不能忘。
8: 出门戴上遮阳帽，
9: 疲劳出汗长阴凉，
8: 淡盐水酸梅汤，
9: 解暑补水来预防，
8: 胃可先饮备足水，
9: 人丹藿香带身上，
8: 尽量工作在室内，
9: 减少机会晒太阳，
8: 心态放宽情绪舒，
9: 饮食清淡是基础，
8: 暴晒时间不能长，
9: 避免中暑把人伤，
8: 自知之明不逞强，
9: 量力而行保健康。
10: 太热了，我要回狼追啊。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7: 好的，九零八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耶、yeah!！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3: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2: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好嘞，现在时间12:36，再次提醒各位小子们，在中午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打起精神啊！有路况可以报来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同时呢，注意夏日炎炎。虽然说今天立秋了啊，立秋，你们相信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凉快了吗？啊，虽然说是立秋了，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肖子说，你的成语故事卖1块钱，可以上链接了。对，这应该是昨天听了开心副驾驶的一位肖子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节目啊，都串通啊，不勾连，不，就是定娃娃亲了吧，就是。就联系到一起了，多好啊！因为昨天呢，跟各位开心果，我也很激动啊，很激动，因为我录的成语故事，终于在下个礼拜应该能够完成4位数，就是达到1000期，哇，真是我录了整整5年啊，完成了1000期，反正挺兴奋的，知道吧？后来我就在想，1000期，然后我卖1块钱，如果100万人听的话。我就自由了，然后我的梦就醒了。好嘞，来，诸位，不开玩笑啊，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对，立秋了，立秋有句话叫做“立了秋，把扇丢”，就是把扇子给丢了啊，要凉快了嘛，是不是？那么。他说那么热怎么丢啊，没关系，再热你也会做后面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贴秋膘啊。来吧，各位小子来说说看啊，贴秋膘，今天中午你吃了什么最能贴膘的午餐呢？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啊，贴秋膘，说说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最容易贴膘的午餐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反正阿姨已经认识我了，知道吗？阿姨看到我说啊，打包是吧？啊，我说是的，打包。然后呢，因为我们打包的时候会给塑料袋啊，还有简易的餐具，知道吧？我都没要，因为他们也都知道我会带一套餐具放在台里面啊，因为能少用一些那些一次性的东西最好啊，对自己也好，对环境也好，是不是？每天中午打的菜几乎都是一样的，绿叶菜肯定是青菜了，然后呢就是一份鸡一份鱼，尽量不吃红肉。一份鸡一份鱼啊，所以那就贴鱼鸡膘吧。诸位，你们中午贴啥膘？我还没吃啊，就是打包的嘛，打包以后1:30以后吃，饱吹饿唱，就是妖哥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乐逍遥之幽默与箩筐，我们来看一下全国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啊。近日呢，安徽滁州一个农户吴大伯向媒体求助，他前段时间啊，根据 AI 生成的除草除虫的办法喷洒农药，没想到的是虫子死没死不了解，但是150亩的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枯萎。我不知道，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其实心里挺那个的。我首先想到的居然是拔苗助长，就是怎么说呢，AI 现在真的是大行其道，而且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使用它，对不对？不过看了很多的新闻啊，我发现钱和命是万万不能交给 AI 的。对啊，上次不是我们有消息好像是看着 AI 去炒股吗？然后现在身家55啊。近日新疆伊犁自驾路上遇到了一头牛拦路，对向行驶过来的司机大哥摇下车窗拍了拍牛的屁股，将牛赶走了。啊，你听过吧，就是拍马屁，这里有拍牛屁。牛表示：某科目一，你是咋答应我的？哎，有驾照的小子，就科目一里面有这么一道题吗？大家还记得吗？我提醒一下大家啊，行车途中遇到大型动物拦路，请勿下车驱赶或者是鸣笛，避免激发动物狂躁情绪引发危险，建议在车内耐心等待或者是绕行避开。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各位小子行驶在午间的路上有没有看到恐龙啊什么。最后把目光投向湖北宜昌，两名小伙深夜偷盗无人便利店，你猜他们是怎么想的？就肯定觉得这个店里没有人嘛，所以可以肆意妄为呀，是不是？哎，肆意妄为，结果进到店里，其中一人被智能门锁锁在店内出不来了。好家伙，警方迅速破案啊！目前呢，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着了，啊，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两人已经依法啊，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所以你当时那个情境啊，就是无人便利店，进去以后就被锁住了啊，外面这个，这怎么，一句话总结，一个在外面懵了，一个在里面傻了。

哎，今天是立秋了啊！问大家伙儿，就是贴球标，你准备怎么办啊？这位小子先问我了，他说：“小雨，小雨，立秋了，你今天穿秋裤了吗？” 今天穿秋，不过我刚看了一下，马上整点资讯啊，说在东北那边啊，已经迎来了明显降温啊，好多人都被冻感冒了。不过也很正常，就是上个礼拜吧，上个礼拜五吧，啊，我们播资讯的时候，我有个朋友正好去爬黄山嘛，然后到光明顶那里也冻感冒了啊，所以高处不胜寒啊，不一定就高处就好啊，对不对？你以为都想做领导吗？不容易的呀，日照香炉生紫烟，领导就是我的天。今天立秋。还是晚秋，是不是会放晚秋？哎，说晚秋好像就会很热，是吧？就预示着今年就会很热。如果是早立秋的话呢，好像就是比较凉快，是这么说的吗？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子，小雨，小雨，这边连头像都看不到吗？交通广播需要优化一下了。我来了快2个月了，也没优化好呀，所以还是留给。下面一位资深优秀的主播吧，我们的肖子银子，银子说今天是周五，随便说，那我就分享一件美事儿吧。上午上班去参加一场社区与企业的合作活动，答题，赢了一张体检卡，都是一些什么题目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你看啊。夏季正确的补水方式是猛灌水还是少量多次饮用？你猜呢？老人、小孩、户外劳动者是不是中暑的高危人群？你说呢？骑行过马路遇到红灯，正确的做法是停下来还是过？你说呢？我觉得这些题目啊，我的天哪！你这交通广播，你要连这个你不。

听交通广播呀？啊，这个有点。我们还说说看，就是贴秋膘的事吧，好吧，贴秋膘的事吧。大伙儿中午都贴了什么食物秋膘了呢？这个说，小雨，我中午吃了老鸭汤回锅肉，好像听着比较带劲哦。老鸭汤回锅肉，我的天哪！虽然说啊，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里面既没有老鸭汤，也没有回锅肉，但是我们有，来给大家三秒钟时间，三二一，我们一起喊出它的名字，燕窝呀！没错，夏季三伏天，最近感冒咳嗽的人真不少啊！你看，东北那边和我们这边差不多啊。我们这边呢，很多是空调房内外温差太大了导致的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抵抗力筑牢。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戴口罩，或者是吃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自身的抵抗力真的是最最最最关键的啊。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够帮助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可以特别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了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的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到身体有些不适了提前预防，还是家里人已经中招了没胃口，随时打开一瓶都能够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三伏天很多人一到下午的三四点钟，我不用，我上完节目以后然后吃饭嘛，然后一点半吃饭，两点钟我就晕碳了，知道吧？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五瓶爆爆珠和五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需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能下单了。来吧，还说什么呢？各位小子们，回复299，燕窝贴秋膘吧。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56，我们这位肖子啊，小雨，小雨，我们这边下大雨啦！我上完补课班儿，刚回来就被淋湿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补课班儿好像不太对吧？这些天啊都是有阵雨的啊，所以呢不知道，对啊，东边日出西边雨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未雨绸缪，好吧？因为天气炎热，这就是夏天啊，虽然今天立秋了，我知道啊。我们这位小子说，长江徐路高架，长江徐路快速路怎么堵车了？我不知道啊，就首先徐路在哪个路？是长江路高架吧？徐路是什么意思？我没走过的路太多了。这位小子说啊，主播主播，我现在可以点歌让你唱吗？你不怕的话，你就点。马上我们1点钟之后啊，就是老陈醋杯说笑话大赛啊，大家呢可以把你的笑话段子准备好了，自己说也行，让我说也可以，让我说呢我就随意喊咔，我就喊停，哪位获奖，哎，就看你的运气了。那自己说呢，你就把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吧？自己说的话，我觉得，得醋率会更高一些吧。对，刚才那个想贴秋膘啊，用燕窝贴秋膘的朋友发送299299啊，我看到就是已经有肖子发299，明显比就是发之前要胖了，就这么快吗？贴秋膘啊！好，参与节目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现在13点整了啊，大家呢可以把你的段子发送过来了，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是周五，五爱喝醋的环节，看看今天醋落谁家，哪位肖子运气好啊。对，我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还跟大家讲，我说我的小侄女儿，对吧，小侄女儿，然后呢第一次看到翡翠湖，合肥市的翡翠湖，然后湖面也比较大嘛，比较宽广嘛，对于一个小朋友，那时候还没上幼儿园呢，看到以后他的感慨就是，哇，大海。是的啊，他就发出这样的惊叹啊，他觉得翡翠湖就像大海一样，就他就觉得大海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大海，你怎么那么多水呀、啊。
4: 炎炎夏日最想感谢的是小雨，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当时104.4安徽小客群书广播有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在主持应该叫体育竞技场吧，是一个体育栏目。当时我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天天基本上晚上都在听他播的这个节目。每天呢，因为当时我在学播音主持，准备考艺考，然后呢每天为了学习吧，然后呢就天天听小雨的节目，也是陪伴我长大。当时的话参加节目还要发短信，现在的话可以发微信了，实在都不错。
5: 还是交给 AI 来回答吧。
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的，欢迎收听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了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降雨将进一步的减弱，明天起至下周初，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沿海多地将迎来强劲台风，同时我国高温范围将缩减，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东北多地率先迎来降温，天气将清凉不少，公众需要实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在安徽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指导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三家银行分别在芜湖、阜阳、淮南、蹒跚四地集中投放5笔 DR 基准利率贷款，金额合计6800万元，标志着我省首批 DR 基准利率贷款业务正式落地。好，最后呢，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中安在线，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4: 对，
3: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5: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等你。
3: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心。

0: 一只蜗牛被两只乌龟打劫了，警察来录口供，蜗牛一脸茫然，警察问
1: 说说看发生了什么。
0: 蜗牛说，我不知道，一切发生的太快了。朋友们，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对，这个段子我应该说过啊，之前呢有肖子也发过，我想在这里就是补充一句，对，就是十次事故九次快啊。大家呢在中午正午乐逍遥开车在路上的话，一定要小心慢行啊，打起精神来，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水和火对话，水对火说，我可以把你浇灭，火对水说，我可以把你蒸发，问你说谁厉害。我觉得水更厉害一点吧，因为我现在脑子里好像都是水。来，大家可以继续把你的段子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啊。这位小子说，职场的交际，我女儿同学来家玩，女儿说
2: 啊，我家要吃饭了，你赶紧回去吧。
0: 我赶紧说，哎，别，哎，就在这吃，就在这吃啊。女同学则表示，
2: 我不吃了，都没有我喜欢吃的。
0: 现在年轻人说话都这么直接吗？我家要吃饭了，你回去吧。我不吃了，你家根本就没有我喜欢吃的。哦，天哪！我女儿以后会不会直接喊我的名字？这位小子啊，职位高的人开完会，代表着工作结束了；职位低的人开完会，代表着工作刚开始。真正职位低的人啊啊，他们啊，对，他们都去开会了。
3: 湿热天气暑难当，
4: 预防中暑不能忘，
3: 出门戴上遮阳帽，
4: 疲劳出汗长阴凉，
3: 淡盐水酸梅汤，
4: 解暑补水来预防，
3: 胃可先饮备足水，
4: 人丹藿香带身上，
3: 尽量工作在室内，
4: 减少机会晒太阳，
3: 心态放宽情绪舒，
4: 饮食清淡是基础，
3: 暴晒时间不能长，
4: 避免中暑把人伤，
3: 自知之明不逞强，
4: 量力而行保健康。
5: 太热了，我要回囊针啊。
6: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7: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来来来来，现在时间13:11啊，安徽交通广播正午廖逍遥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周五，我爱喝醋的环节啊，大家如果喜欢吃醋的话啊，可以把你的笑话段子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看看今天哪位小子运气好，好吧？把段子发送过来，因为今天天还是蛮热的，对不对？那说啊，说冷笑话可以降温，那到时候天凉好个秋，真的冷下来了。那就没我的事儿了，我还有最后7天，啊，7上8下，乱七八糟，我还有最后7天。来吧，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子，他说，法官劝一位太太打消离婚的念头，他说，您都98岁了，您丈夫都已经99岁了，你们结婚75年了，为什么还要离婚呢？那位太太说。
1: 我们的婚姻遭遇破裂多年，只是为了女儿才决定，等到女儿们都去世了再说。
0: 就这么有自信吗？就是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小子们发来的有意思的段子啊，不知道为啥，空调开久了就会心疼它。对路由器和冰箱就没这种感情，这就是在领导面前干活和默默干活的区别吧。好像很有道理似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这位小子说，工头对应聘的伐木工说，你去那边砍一下树。过了1分钟之后，工头说：“啊，1分钟砍倒了20棵树，太厉害了！请问你之前在哪里工作？”工人说：“
2: 啊，我在撒哈拉森林。”
0: 啊，没听说过，我只听说过撒哈拉沙漠。大家笑早了吧？别的呀，这段子没讲完呢，笑什么笑啊？啊，我只听说过撒哈拉沙漠。工人说：“
2: 对啊，对啊，我砍完之后就改名了呀。”

好，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3:18了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子发来的段子。今天是我爱喝醋啊。我们的这位小子说：“金对 B 说，儿啊，你戴着博士帽就身价百……哎，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两个字儿是怎么写的啊，很重要。毛巾的巾，然后一个是钱币的币。”毛巾的巾，钱币的币，钱币的币是不是比那个毛巾的巾就多戴了一个博士帽啊？知道钱币的币吗？对不对？所以身价百万，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看，一定要有，就是视觉，你要看到，你才知道哦，它是这个意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发的段子啊，闹钟设置了5个，第一个叫醒大脑，第二个唤醒眼皮，第三个。挣扎起身，第四个放弃抵抗，第五个认命迟到。像极了我女儿早晨去学画画的模样。太棒了，来，可以把地址发送过来啊，这位小子啊，我不知道您是谁，可以把你的地址发送过来，发送到微信。

0: 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没关系，我们下周还有一次机会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哎，醋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让大家体验到一个山西人的热情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子，这位小子说去驾校练车，教练让我靠边停车，我小心翼翼慢慢挪，愣是离马路牙子半米远。你说的这个人好像我呀，这怎么都靠不了边儿，知道吧？教练沉默半晌，你这是怕碰瓷马路牙子，故意跟他保持安全距离是吗？这位下雨天懒得打伞，一路小跑回家，浑身湿透。事后反思，本想节省撑伞的力气，结果却浪费了一身的力气。哎，其实啊，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位小子应该平时啊就不怎么跑步。你知道吧，就不怎么跑步。为什么呢？因为真正跑步的人会知道，就是你跑完步以后并不是对立刻会感觉到就是很辛苦，但实际上呢你稍微休息一下，你会觉得浑身充满着力量啊。我现在早上跑步已经跑习惯了，如果不跑步的话，我中午乐逍遥真的就在桌上知道吧，就是这个结果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1: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2: 他多大年龄啊？
1: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2: 太好玩了。
1: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2: 你就不可思议。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3: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这位小子说，朋友问我为什么不爱社交，我坦诚回答，社交需要消耗情绪，我一天的情绪额度光是应付上班就已经透支。

办法去社交啊，情绪额度都已经透支的朋友，如果你要装修怎么办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去处啊。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副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钱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的、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趁着八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孝子。医生问病人怎么骨折的，病人说：“我觉得鞋子里有沙子啊，就扶着电线杆抖鞋。”啊，这样也能骨折吗？不是的，有个路人以为我触电了，抄起木棍就把我的腿打折了。我知道啊，有些段子啊，就是重复了啊，但是不重要，就跟我们早饭吃完要吃中饭，中饭吃完要吃晚饭一样，对不对？啊，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快乐最重要。这位小子，小雨要下班了，下午5:30见。好，我们不听不散啊！感谢各位小子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祝大家周末快乐的小雨，祝您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

0: 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轻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

0: 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哈。今天下午全省多云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全省东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八级左右。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各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920.92点，上涨了20.57点；深圳成指14386.08点，上涨了276.62点；创业板指数3610.85点，上涨了95.8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好的，各位，立秋快乐啊！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有人说小郭姐，我可正等你呢。我看到了啊，有人说小雨老师要下班了，下午5:30见。这个班是真上不完呢。下午还要在开心副驾驶。当然了，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着大家，是多么的快乐和幸运啊！好的，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打打招呼。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啊。幸福生活家是周五，也就是这周的最后一期。那么今天立秋了，朋友们，我们不要说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梗啊。我先给你们说，你们知道今天早晨上午，因为我这个想点一杯奶茶喝啊，就是想点一杯就是果茶嘛。然后呢，我就进到合肥某知名品牌啊的这个奶茶的小程序啊，就正常点，就是我们。

0: 大概要等多久？他说我们现在前面有，其实是有400多杯，两杯的话到下午吧。哎，我就惊呆了，突然想到，哦，立秋了，今天好多人都在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呢。你说小狗姐姐前天晚上在值班会上好上镜，漂亮得很呐。哎，姐姐也不是第一次上值班会了啊。好的，各位朋友哈，今天呢立秋了，所以到秋天以后啊，风都会悄悄的变温柔。虽然说还热，但是节气不一样了哈。夏天的燥热呢也会慢慢的退场，秋天的温柔也会如约而至。但是咱们老祖宗有一个经典的民俗，叫做立秋贴秋膘。好啊，微博呢有一个比较高热度的热搜，我觉得是有必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特别颠覆大家的审美和认知。说什么呢？他说建议啊，每个人身上一定要留点肉，存点脂肪，就立秋了，该贴秋膘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一个啊，就是独家互动话题，非常的贴近生活，问一问大家，每到秋天你是不是很容易偷偷长胖？那秋膘这个词儿从哪来的呢？每到秋天，你是不是很容易偷偷的长胖？你属于天生贴秋膘体质吗？所以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我们也跟大家来把这个关于身材方面的一些朋友的焦虑，包括其实我们正常应该拥有怎样的一个身体的状态，跟大家好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互动啊，来抓紧时间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来发一发吧，你容易长胖不？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2: 如果减肥适合贴秋膘吗？
0: 减肥这个话题我不聊。一个是大亮在节目里曾经说过啊，还有一个热搜都说了嘛，身体建议有点肉。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其实就不管你是秋天必胖，还有人喝水就长肉的这种易胖体质，还是说有些人四季就干瘦，其实就很多人见到我总说小狗你怎么那么瘦，我呢就瘦也确实是可能瘦，但是我是真的是有肉的那种人，就是可能看起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显瘦。其实啊，所有人都在陷入一个误区，一年四季都要减肥，疯狂减肥啊，追求极致的纤瘦感，觉得身上有点肉都不对啊。但是我跟你们讲哈，老祖宗流传千年的这个贴秋膘啊，它根本不是让我们乱吃变胖，而是最朴素最科学的秋季养生。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天气闷热，我们胃口差，爱出汗，吃不好又睡不香，所以很多人夏天啊，他就会不自觉的一个掉体重啊，变消瘦。但是这夏天我还真没有，我认真称了啊，我每天其实我会称一下，没有啊。所以但是在夏天里呢，我们身体的能量和营养会渐渐的透支，但是立秋以后啊，天气慢慢的会转凉的。虽然说今年我得给大家说热，还要热很久啊，我们40天超长伏期，但是你的身体代谢会发生变化，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囤一点肉肉，补一点营养，对身体是有意义的啊。有人说，小果果，你的腿长有没有占身高的1/3？抖音上看是有，抖音小果小花朵，去看一下。但是我要跟大家首先说一下，我不是那种，啊，逆天大长腿，我这点要跟大家讲，就我的比例不是那种下身无比长那种，我就属于比较正常的、比较典型的46分。就下腿如果很长的，我也不是说那腿很长啊。就我说这说实话啊，人家说以前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觉得女孩特别瘦，麻杆腿才好看，现在30多了，感觉一个有好的身体，有一点肉肉匀称一点反而更好。对啊，是真的，就是你要就不能去追求那种过瘦的身材。就是我们，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就天生下比腿比较细的这种女孩，她下半身是不容易堆积脂肪的。所以但是你腿细呢，你就很容易让人显得你瘦。比如说我为啥一年四季吃嘛嘛香，一个月跑200公里咋不见瘦呢？那你身体好啊。

0: 来，各位朋友啊，秋天我们记得听秋标，跟大家说一说哈。首先呢，先不着急，我先来看看我们大家的这个留言啊，留言很多。甜甜说，我属于纯纯的贴秋标的体质，一到秋天胃口就直接打开，夏天吃不下的饭菜，秋天全部想吃，不知不觉胖个三五斤，根本控制不住。其实我已经有点感觉胃口上来了，就是我从前天开始。但因为这前天都没有，前天我值班会嘛，然后我从前天开始就非常想吃火锅，就是也不是火锅或者是龙虾，就是我很想吃一顿，就是出去吃一顿很放松那种饭。但因为这周我真的没有时间，就是我因为没有吃到，我就一直想吃。阿凯说完全相反，我一年四季都吃不胖，别人贴秋膘我贴空气，特别羡慕身上有点肉肉的人，看着气色都好。来，我凡尔赛一下啊！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吃不胖啊？我不是，我吃的也不少，但只能说呢，我就是我所有露出来的地方，比方说胳膊腿，比方说脸，它都比较瘦，所以显得我就瘦。而且我跟你们讲啊，脸这个东西，就它不是说你胖了，它的肉能长上去的啊，我还想长点肉。大宇说夏天刻意减肥，立秋之后胃口大开，每次秋天必长胖，年年循环，怎么搞哦？现在想开了，健康最重要。好的，可爱的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看看有没有发点语音的。也是今年不贴了，去年贴的标还在呢。你说从10月15下到次年的4月15号晚上，我能吃2大碗米饭，其余的只吃半碗。你稍等啊，也就是说他半年的时间是吃2大碗米饭，从10月15号到次年的4月15号，一共半年的时间吃2碗，其他只吃半碗。也就是说你半年时间吃2碗，半年时间吃半碗。其实你均衡下来，你是一年，你是一碗饭的。你算啊，你这个要这个账啊要会算。还有人说我是相反的，我是夏天喜欢喝冰饮、吃西瓜、吃烧烤，空调房间里面吃火锅，但是到了秋冬天反而一点没有那么喜欢胡吃海喝了。堪忧啊朋友，堪忧啊。
1: 小果
0: 嗨，
1: 你是小脸小骨架，你是属于穿衣显瘦脱了有肉。
0: 嗯，
1: 对吧？
0: 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不是我说的，但对，就可能以前我觉得我骨架不小，因为就是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胖乎乎的时候，我那时候还觉得，就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我是那种其实如果我长胖5斤，或者说我胖一点肉的话，我会立刻显得很明显的胖了，就不像别人可能均匀的摊在全身，我不是，我可能就会胖在上身。就整体带着后背一起，所以说以前那个时候上学的肉肉的时候呢，我就总觉得我是大骨架。后来呢，慢慢长大以后，瘦下来以后啊，我就发现很多人说，其实我是小骨架。哎，小骨架也站巧啊，但是我觉得大一点的骨架也很好看啊，就是不一样啊，就是每个人的美真的都不一样。来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哈。首先我要给大家讲讲啊，就是我们秋冬天是人体是需要一定的脂肪的，其实不仅仅是秋冬天，脂肪其实它不是累赘，它是身体的一个保护盾。但是你别杠，你不能就是说太胖。首先第一点跟大家说一下哈，脂肪它是天然的一个恒温的保暖层。秋冬天气温骤降的时候，身上适当的脂肪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抵御寒气，稳住体温，不容易手脚冰凉啊，也不容易去畏惧寒冷，这个抵抗力方面会好一些。第二个很重要，它保护我们的内脏器官。适度的脂肪你不能太厚，太厚也不行。适度的脂肪呢，它会像一层柔软的缓冲垫，去包裹住我们的肝、肾、心脏，减少一些日常的磕碰啊。包括一些震动带来的损伤啊，尤其是在一些突发情况的情况下，当你体内有一些脂肪储存的话，对健康一定是有好处的。这是我一个医生朋友也曾经跟我说过啊，说过同样的话。那么还有第三点呢，它会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调节内分泌。健康的脂肪可以分泌活性的物质，就维持身体的激素和平衡，尤其是女生。我跟你们说，体脂太低容易气血不足， 气色暗沉，甚至生理期不规律啊。但是呢，我说的还是哪种情况？是那种体脂太低。如果说你爱好运动，有些人瘦，就像我还好，但是我不是那种很明，就是有肌肉。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人其实他真的是穿上衣服显得很瘦，但是他是有大量肌肉支撑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适当在尤其年龄增长以后撸一撸铁，增加一些你身体里肌肉的含量？哎，看看你们大家来吐槽啊！秋天说，秋天果姐，你第一杯奶茶喝了吗？没有，我没点上啊。我不是因为它是立秋我要喝奶茶，我是单纯当时想喝奶茶，我300-400倍劝退了。好，我们再来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多朋友，来啊，这个柚子你好，也是我们老朋友，他说我发现长胖真的看季节，秋天天气凉快不烦躁，食欲就会变好，三餐规律，体重自然就上来了。三餐规律，我跟你说体重未必能上来，三餐规律的前提是什么？是你作息规律。我真的是有尝试过，如果说比方说我松散一段时间啊，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比方说我不录像啊，我早晨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我一些早饭没有这么规律，和我每天早起工作三餐正常的情况下，我跟你说反而三餐正常我还会瘦。就身体可能真的需要你一个机能的代谢啊。来，木木他说，以前总嫌弃自己有肉肉啊，刚刚听完国姐的科普懂了，适度的脂肪能够保护身体，对，要适度啊，抵抗这个增强抵抗力，再也不会盲目的减肥内卷了。减肥也需要，就如果你有点过胖的话，就是你可以适度的去控制一下身材，但是不要极度的去追求。另外，尤其是我要唠叨你们啊，有一些女生会采用一些极端的方法减肥，就。虽然说我自己是个比较偏瘦的人，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不要去刻意的追求那种过瘦的身材。如果你天生就是肉肉的，带一点肉感，我觉得也很好看啊。就你只要控制自己适当的有些运动啊，吃的比较健康，偶尔放纵一下，咋了？不好吗？那我说白了，你如果天生是那种肉肉的身材，你也很难就是变成那种很骨感的那种身材，你知道吧？骨感和瘦是两个概念，明白吗？你说什么样的是骨感？你看看 T 台上的那些模特。在我的就是这种框架里，骨感这两个字它是有要求的啊。那人家是职业嘛，啊，你再来看一看啊。浩然他说，啊，小果果，男生秋天超容易长肚子。立秋之后宵夜火锅聚餐变多，秋膘全贴在肚子上，妥妥的季节性长胖。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喝的你为什么呢？因为就你喝的过程当中啊，你要吃搭配烧烤啊撸串呀、啊、再吃点炒饭啥的啊。我建议男生，尤其其实男生的健康也非常重要，因为女孩子她总有一颗爱美的心在那里撑着。男生啊，往往再加上一些应酬呀、工作，啊，有的时候或者说兄弟聚会多一些，真的要适度的注意健康。就你如果应酬很多，那你要啊运动运动。这和你天不天秋膘是两码事啊。朵朵来了，她说，干瘦的人来报道，常年体重偏低，换季容易感冒和胃寒，真的很想贴点健康的秋膘，养出好气色。他说为啥女明星瘦得不得了，但是脸却肉肉的，而且很有气色，皮肤还很好，没有一点气血不足的样子。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就是说保养，或者人家毕竟是需要完全在这个扛打的状态，还有一个他们真的很瘦，我必须要给大家说一下，真的非常瘦。你要知道上镜胖十斤这件事情不是说说完的，真的不是说说完的。那么你要对自己的脸负责任啊，身体负责任，身材负责任，其实你是需要一定的付出的。这位朋友提到女明星，其实我觉得啊，我们普通人没有必要说要去像明星那样苛刻的去追求自己的体重啊，苛刻的去追求自己怎样，但是我们可以啊适当的，你可以把自己当成明星那样去要求去保养自己。保养要花钱呢，那所以我们要会过日子啊，对吧？ 浪漫的七夕就要来了，朋友们，七夕如约而至，那么我们乐购908商城就会有好的东西送给大家啊。如果说你想拥有像女明星那样气色很好气血还足的这种脸吧，我说的直接一点，你要花多少功夫啊，就人家是要花精力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大牌的美妆呀，全新上线都有啊。大家为什么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点的这个大促上，希望大家可以去囤一囤啊，去薅一薅这个我们给大家的羊毛。那么七夕专属的优惠诚意拉满，听好，全场下单满777元是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的一个特惠专区。那么8月10号起开始啊，还有低至7.7块的一个秒杀。我的这个点呢是在4点，就是14点啊，就是2点钟。我们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啊，这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这是我们整个平台的活动，我呢会提前把活动告诉大家。那至于，其实很多人质疑，为什么瘦瘦的还会这么好的气色，人家保养。那么对于需要啊保养需要美的朋友来说呢，我觉得护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呢帮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啊，我依旧是觉得非常适合大家去囤，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好吗？这是线下专柜免税店常年断货，全球上亿人实测，不分年龄，肤质闭眼入不会出错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并且听好哈，已经是第7代了。雅诗兰黛小棕瓶，你没发现我们这几天为大家推的这个护肤品全部都有一个特点，它是以维稳修护为主，当然各自的成分不一样啊。这个雅诗兰黛呢，它是王牌经典，1982年诞生的啊，它迭代已经到第7代了，它是修护精华界的一个标杆。我会常年的把它用在一些持妆的粉底液里面啊，会更加的滋润。听好，全球每15秒就卖出一瓶，高端精华常年霸榜榜首，复购率超过90%，就无数人是空瓶了还买，空瓶了还买啊！听好，这款产品呢非常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入，它的核心成分啊，核心成分叫做时钟基因的一个修护，专门治什么呢？熬夜的一些宝妈，熬夜的时候，包括有一些你发黄暗沉啊、松垮的一些这种状态吧。我之前有讲过，它是高浓度的二裂酵母，能够去保护你泛红、换季、干燥、起皮，包括有一些朋友会在家刷酸、敏感、烂脸。空调房的敏感缺水啊，这瓶没有问题都可以帮你搞定。我们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它82年出生的品牌，但是你想到现在为止啊，40多年的时间始终扛打，不停的在更新啊。它的这个3周可以淡化干纹、细纹，紧致你的下颚线，改善25家的初老松弛。我曾经有看过女明星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美妆的一个实拍记录，就是因为我有关注过这些，他们到底日常的那些保养，除了那些我们认为昂贵的，可能跟我们确实普通人离得很远的这些所谓的项目等等，在产品线。我跟你讲啊，我给大家说的这小棕瓶，包括昨天的像雅诗兰黛那个海蓝之谜啊，还有像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等等，都是他们常年会用的。为什么？因为作息不稳定啊，拍戏呀 熬夜啊，拍广告等等，作息不稳就会导致你的皮肤暗沉。所以这些产品，我觉得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接近明星保养的一个最好单品。有人问我年龄段哈，没有年龄段，20岁开始你就可以用，30岁呢它可以淡纹去紧致，到40岁以上，如果你持续在用啊，它还可以深层修护你老化的一个损伤啊。所以各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有时候跟我一样熬夜啊，加班带娃刷手机，早晨照镜子脸又黄又垮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在护肤圈火了40多年的常青树雅诗兰黛第7代的一个小棕瓶精华，好不好？其实销量就是数据，我看数据啊，15秒卖出一瓶的这种高端修护精华，常年霸榜第一位的，非常值得大家去囤，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我跟大家说啊，听好啊，今天在我们乐购908商城，朋友们，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七夕专属福利，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仅需要599。 两瓶啊，两瓶。一般来说，专柜。

0: 很多卖的，它不是100毫升，100毫升一般免税店会有，专柜进的很少。这种精华我一般托朋友都是100毫升、100毫升的买。为什么小伙姐会用它来做什么呢？面膜打底。所以今天这两瓶非常值得大家去囤，七夕立享七七折，折后只要461块。不仅如此啊，其实你可以和其他的商品去凑单，因为我们想说是买777减77块钱，性价比很高。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哈，去入这款产品啊，去入这款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其实不仅你可以用，你的老公也一样。男性啊，往往在护肤他比较懒，他到了40岁以后，他怎么不需要保养呢？你以为他内心不渴望美吗？他不想年轻吗？对不对？人家立秋第一杯奶茶，你立秋的第一瓶精华，你不安排上吗？好不好？所以各位朋友哈，抓紧时间，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所有人今天去冲我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质地很舒服。有人问我质地哈，我来看看哈，它是那种像蛋清一样，那种琥珀蛋清一样的质地，推开瞬间就可以吸收，啊。油皮上脸不闷痘啊，干皮可以深层的补水。我是给大家讲价钱哈，价钱呢线下50毫升就要900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专属908的合作平台和乐购908的一个福利价钱，非常划算，闭眼去冲。有人说七夕送礼很合适，自己用也很合适。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先学会爱自己，你才有精力，才有功夫去爱别人。还有就是我觉得人啊会记好，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你对一个朋友的好他一定会记得，所以不妨在一些节点啊送给你的闺蜜，送给你比较要好的朋友啊，或者你觉得他哪个地方感动到了你，一些小礼物。那么你看我们又花不了多少大钱，又高端又体面，你何乐而不为呢？好吗？今天这款自己可以用，可以送妈妈送闺蜜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再次提醒各位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们2瓶100毫升的双支装，目前享过77折以后是461块钱啊，放心各位哈，我们直接闭眼去冲啊，这个是在现在这种季节里，到秋天换季了以后，常年住，你记住，早买早美啊。你先买，你就比别人先享受。你25岁用，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美的还像25岁。好，大家冲一冲哈，就是我们待会儿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哈。今天关于立秋了哈，不仅要美啊，还要注意健康啊。我们希望大家又健康又美啊，幸福生活家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大家微信搜索乐购908，可以去冲一冲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可以去拼单，满777可以减77块钱。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最近一起名誉权纠纷案引发关注，一位00后员工从公司离职后，在朋友圈称前老板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老板认为该员工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名誉权，将其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对于这一案件，我们来听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分析点评。
8: 当下网上流行的老登一词算不算得上是个贬义词啊？我还真查了一下，百度词条里是这么告诉我的，老登东北方言，原指行为不正经的中老年男性，后扩展至文化批评领域，用以形容由男性主导创作且受男性观众追捧的作品类型，如老登文学、老登电影等等。这么看啊，至少这个词汇它不是褒义的，而现实中是否含有贬义以及对别人的贬损程度，还要结合当时的语境以及上下文来判断。我想啊，这就是这个案件中法官第一步需要做的工作。首先，与老登一词啊同时出现在小刘朋友圈里的是一股老人味儿，企图乘机占他的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还有一句更狠的，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我们可以把这些词汇啊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进行人身攻击的，法律上称之为侮辱性语言；另一类是捏造事实的，法律上称之为诽谤性语言。所以啊，当把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对他人人格进行贬损的意味啊就非常明显了。其次，看一下发布场合，小刘辩称啊只在朋友圈发布，而自己的朋友圈呢设定了3天可见。这里啊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朋友圈属于公开场合吗？我认为是属于的。我们分辨公开与非公开，其实啊并不是根据朋友圈人数的多少来进行辨别，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啊，它的传播范围还真不是由第一手接触这些信息的人来决定的。二次传播乃至多次传播造成的传播范围的扩大，那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啊，朋友圈并非是一个封闭空间。至于说朋友圈人数的多少以及设置了几天可见，这些啊只能说明主观恶意的程度不同而已。最终法院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应该说啊这种方式是非常妥当的。毕竟当事者小刘他的主观恶性啊并没有那么严重，而如果啊对方接受以这个方式解决的话，那么双方的伤害后果都可以降到最小。这恰恰是契合了我们民法典确立的人性化解决民事纠纷的立法精神。
5: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哈。陆武高速古北入口二车道，超宽道的地磅呢是改造，那么施工期间的所有车辆从古北入口呢一定要就一车道哈，就是去驶入高速。那么该车道限宽是2.55米，超宽车辆如果需要驶入高速呢，可以经 S331省道绕行到丁埠站去上高速。那么预计施工时间是8月31号结束。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股市动态啊。此上证综指3929.18点，上涨了28.83点；深圳成指14301.00点，上涨了190.87点；创业板指数3570.79点，上涨了55.2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回来，各位朋友们，立秋快乐！那么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咱们合肥各大奶茶店也是火爆爆炸了啊、所以如果说想喝奶茶的，其实我觉得梗啊，大家有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啊、为什么要去凑这个热闹？也不是啊，对吧？就是如果说刚好你想喝奶茶，我为什么不能喝啊？我别说立秋立冬我也要喝，以后就是立秋的第一杯奶茶，立冬的第一碗稀饭。愿有人在你身边啊，度你四季的温暖。好的，欢迎回来，整点过后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有人说国姐怎么整点没？我们这个整点的秒杀要到十号的时候呢，每天会有7.7块的秒杀，就是十号的时候14点整，大家所有人就蹲我们这个小程序。姐姐这个节目时间段的秒杀，你放心，一定不会让你们大家失望的。好的，各位朋友哈，今天我们依旧呢是和这个话题和秋天有关啊，说一说你秋天有没有去添秋膘啊？因为这个微博热搜说了，大家要有一些脂肪的储存，其实对于健康有好处。雨晴，哎，这个名字很好听啊，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好啊，就好有意境感。雨晴，哎，说秋天太容易嘴馋了，各种坚果、月饼、秋梨。完了，马上要吃月饼啊！我好喜欢吃月饼，就完了完了完了，就要对我突然忘了这个东西，月饼就根本忍不住，每年立秋必胖2斤，2斤算什么？我跟你讲啊，是这样，2斤如果在我身上就会很明显，为什么呢？因为我2斤不会平摊着胖，如果说你2斤平摊着胖就没事儿，但我2斤可能长一个地方，一下就能感觉到胖了啊。没关系啊，适当的吃一点，适当吃一点，我觉得我们也要去享受美食。举个例子啊，这说句不该说的，就是如果有哪一天你突然变牙齿不好了，或者说你突然需要去控制某一方饮食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医学上他不让你吃，医生让你可能这个东西要少吃，你咋办呢？所以在目前啊，大家还健康的时候，就是还健康允许的范围内，我觉得喜欢吃的东西都可以适度的吃一点，但是啊，你也得运动啊。 啊，所以呢，看完大家的留言啊，我也很治愈。现在我们往往会被很多身材去绑架，一味的追求瘦啊，其实反而忽略了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那么立秋贴秋膘，它是流传千年的民俗，放在今天仍然适用啊。为什么？因为它会教会我们要顺应时节，好好吃饭，善待身体。不要去焦虑你秋天悄悄长了几斤肉啊，你不要去内耗自己不够纤细的身材。适度的肉肉是秋天的底气，也是身体的屏障，更是大家满满的健康。唉，各位，你容易长胖吗？立秋别焦虑啊，养生也别内卷啊，想喝奶茶抓紧时间点，没事儿。今天既然大家都敢热烘，我觉得也无妨。好，我们来答答题。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的，幸福长知识啊，第一道题，你看我这忙的，哎呀，电阅都没点。来，第一道题要问大家，我们夏天的这个空调出风口啊，朝上吹，你回家看一下啊，夏天空调的出风口会朝上吹，请问为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空调出风口其实是往上的？四个选项啊 ，A， 就美观好看 ；B， 冷空气下沉会快速的全屋降温 ；C， 防止对着某一处吹，啊，或者是吹到人 ；D， 节省电量。就是夏天的这个夏天啊，就是你开空调，如果说是你那种空调可以调节出风口的，其实往上吹是对的啊，就不是往下，因为往下吹，一是就是说往下吹的话它就不对，就是那个出风口它就应该往上。请问这是为什么？ A 美观好看， B 冷空气下沉可以全屋降温， C 防止吹到某一个地方或者直对人吹， D 节省电量。哎呦我的妈呀，真的是啊！我最近这个今年夏天，我们家空调几乎24小时不关的。今年真的是热到我了啊！这城市是真热呀。

0: 有人说一个地方两斤，那是长瘤子。我真不给你夸张，我跟你们讲，我要是胖两斤，也许就那三斤吧。我如果胖三斤肉非常明显，我不是那种均匀胖全身的人。以前人家不是说吗？说有人胖先胖脸，因为一胖脸就哎就知道了，就是说哎自己胖了。对，有的人是最后才胖脸，看到脸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地冷空气下沉。
0: 哇，你的声音好冷静哦！你的声音比冷空气还要冷。好多人选 B 啊，选 B。
2: 我选第二个是 B A B 的 B。
0: 嗯，谢谢这位小姐姐啊，我也好喜欢你的声音啊，现在就觉得好听的声音、好看的面孔，就是优质的品德，都是非常让我喜欢的、向往的、可以吸引我的东西。来，有人说 B 哈，冷空气下沉，暖气上升，所以夏天往上吹，冬天往下吹。反正冬天啊，我始终觉得空调就不是很舒服，对吧？冬天的空调就没有暖气舒服啊。
3: 冷空气会下沉，容易凉得快。
0: 嗯，
3: 选 B。
0: 好，这两题呢，我很欣慰，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答案啊。这道题听好，夏天空调口往上吹，今天晚上你就会把它往上吹。如果你之前没有注意到的话，因为 B 冷空气下沉，快速全屋可以降温啊。冷空气的密度大，向上吹风冷，就风的这个冷气啊，就向上吹风，它这个冷气会自然的下沉，这个房间降温会更快更均匀。所以啊，有的时候你跑到一个房间里面，或者是到一个饭店去，我们有些人，我有时候也干过这种事，我要不行，别热死了，赶紧把那个风调下来一点，不要啊，往上，因为冷空气密度大啊。好，第二道题，数学题，我给你们讲啊，数学题也就在我这儿，你们还能听到一些简单一点的题啊，你到我女儿二年级那里。我可以基本上保证是不太会的，就除了算数，比方说35+26啊，35+26减18啊，35+26减18加二十七，这种行啊，其他但凡是给你上图像上文字的题不行。我这儿行，我给大家出的题你们应该都会啊。来，这道题不难，但是考考你们，听好，一斤鸡蛋8块钱，买4斤送一斤。听好了啊，一斤鸡蛋8块钱，买4斤送一斤。那么请问大家啊，买20斤鸡蛋

0: 需要
1: 多少钱？我给你们选项不？我给你们选项，我就没有办法看出你们真实的数学水平。聪明的人现在已经会了，已经答出来了，对吧？来，
0: 一斤鸡蛋8块，满四斤就是买四斤送一斤，买20斤需要花多少钱呢 ？A 128 ，B 132 ，C 140 ，D 160。
1: 我就在这等谁先能答上来啊！

0: 有人说你再读一遍，我的豆包没有听懂。不是，你的豆包，你是直接用我的声音给他发指令吗？哎，我跟你们讲，我今天还在跟我一个朋友说，我说就是记忆力衰退啊，就完了。夏天啊，就是夏天天一热，人一晒，人一干嘛一个忙起来。我那天是想问豆包一个常识类的什么东西啊，就是可能，然后我就打开豆包，我就发语音嘛，然后突然按住的时候，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那瞬间我就很紧张，因为你稍微有点声音，他就会识别，我就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我就说一句话，我说豆包。你好，暂时没事了。好尴尬啊，我都不知道如果他后台有个人操作，他是不是觉得骂我。哎，
1: 128。
0: 嗯，为啥呀？你的甜蜜，有人说128，还有人说126。
2: 小狗小狗，我家一次只买20个，买20斤我不要，太多了。
0: 你看我就说吧，你这数学题我咋出？我数学题出了出就是家常跟我唠嗑啊。说小狗姐抖音号去是啥？要看看我的盛世美颜。抖音搜索小果小花朵。我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分享生活的一些美照啊，这种视频的这个号啊，但是欢迎大家去啊，欢迎你们点开我的每一个视频啊，疯狂点赞留言。哎呦啊，笑死了！来，
1: 128，128。
0: 有时候你倒是读啊，我的豆包没听清。哎呦。豆包来啊，1斤鸡蛋8元，买4斤送1斤，买20斤需要花多少钱？

我出数学题的时候，我是真的发现啊，就我也不能回家总是在数学这门课门上去批评我的孩子。就我该怎么就告诉他，其实大家数学都很一般的这个事实呢？比如说打买一送满四送一打八折128，你怎么答的？到现在没有人能把算式列给我。就刚才那个豆包那个，你豆包你行吗？你还是128，还有人说我选最

唉，有人选140，140我别的不说，我是真心希望我女儿到时候高考数学才能考这个分儿啊、嗯！你别说140了，D 是160，那不可能啊，满分正常150分，128、132、140，这三个分数线，她哪一门数学能考到这个分，我都烧了高香，都算我的。你们想吃什么点都算我的啊。

0: 全国，这就是4乘8，在城市就对了，4832嘛，在城市，
1: 嗯。
0: 因为4×16就算个10斤，就20斤。
1: 哦。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0: 全国，这就是4×8，在城市就对了，4832嘛，在城市，因为4×16就算个10斤，就20斤。
1: 来，我给你讲一下啊，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A 128啊，大部分朋友都答对了。买四送一，那么5斤只需要付4斤的钱，对吧？可简单，你们想一下，买四送一，那5斤就付4斤的钱呀。4斤是多少？就4×8=32。刚才朋友说了呀，那么20斤，那你不就是4×32，不就128吗？但我跟你讲，我跟你们讲，就讲真的啊，这道题如果你就现在你不给我答案，不给我选，你让我做不会。120是啥？
2: 买4斤送1斤，20斤其实是花16斤的钱，那1斤8块就是128块。
1: 哇！你来辅导我女儿数学好吗？好吗？用我女儿一句话说，就求求你了，就放过彼此吧。哎，现在小孩真的是，哎，真的啊。
3: 买4斤就可以了，买这么多干嘛？
1: 你看看你们，你家几口人啊？一天吃2个蛋，你说4斤鸡蛋够吃几天呢？刚刚我们那位朋友，我跟你说，一天买20个，那位小姐姐，就一次只买20个。但是鸡蛋啊，这句话说鸡蛋有保质期的，就我们不要这鸡蛋没有鸡蛋。我们之前说过是大，就是大头朝下还是下头朝小头朝下呀？对不对？就学知识要举一反三哦。好，下一道题哈，这道题就和网购相关，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哈，问问你们，网购如果你收到了破损的商品，想一下啊，网购如果你收到了破损的商品，商家拒不补发。就我就跟商家沟通，我说我这东西破了，但他不补发，那么以下哪一种做法它是最合规的？ A 跟商家商讨后给差评， B 找平台官方去投诉， C 啊私自扣留快递，那这个 C 就不用选好吗？好 ,ABC 三个选项啊，三个选项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在 AB 两个之间，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给到差评，因为我网购这么多年，说实话我是没有给过哪个店家差评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佛的人啊。但是当你收到破损的商品，商家拒不补发的时候，请问哪种做法比较合适？ A 就是去给商家沟通过后给差评， B 就是找这个平台的官方去客服投诉， C 我觉得就不用选了啊，私自扣留快递这种是属于违法行为。那么 AB 两个选项大家啊去斟酌一下，因为现在网购退货太多了。
0: 小果，这个题目我感觉出的不严谨，买4斤送1斤，
1: 过去了，别，数学题一旦过去了，不要再过题了，好吗？好吗？来，我们收到东西啊，如果说商家拒不去补发的时候，当这个物品破损，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应该怎么办？给差评，还是说去找平台去投诉反映？哈，来，你们选一选啊。

有一半一半的啊，我来跟大家讲这道题呢，一半一半的，有一半的朋友说呢是可以给差评，有半的朋友说找平台投诉。那么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啊，听好，这种情况下正确答案选的是 B 啊，是 B， 也就是说听好，就是他你去跟平台客官方，就平台官方的客服去投诉。为什么呢？就网购纠纷啊，听好，优先平台投诉去维权，就你只要投诉平台他都会介入。那么 A 这个选项你给差评，你其实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知道吗？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你想解决问题，如果说你沟通无果，因为他这个本身商家拒不补发就是已经是一个沟通后的结果了，那么听好啊，直接平台官方客服投诉，官方介入啊，可以解决问题啊。至于这个私自扣留快递不可以，这是违法行为啊。站在太阳下，好了，今天三道题结束了，朋友们，你们奶茶喝上了吗？再贴不贴秋膘都不再多这一杯啊！生活当中的很多小梗是我们让自己快乐。那么这一周的幸福生活家也到这啦，怎么办？周末你们想我怎么办？希望大家都有快乐的周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哦，周末快乐，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全省多云到阴天啊，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以及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全省东北风3级，雷雨是阵风，是8级左右哈。最低气温呢，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3度，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926.90点，上涨了26.55点；深圳成指14246.75点，上涨了136.63点；创业板指数3544.40点，上涨了28.8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五下午的3: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等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万水千帆。扬帆移程，2026中国万水千帆赛将于8月14号到18号在安庆市灵湖风景区东大湖举办。据了解，这也是国家级帆船赛事首次落地安徽省。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9万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3.77亿美元，为连续第3个月下降。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中安在线，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来关注到的是陆武高速古碑入口二车道，也就是超宽车道地磅改造。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所有的车辆从古碑入口一车道普通车道驶入高速。该车道限宽2.55米，注意了，这条车道限宽2.55米，超宽车辆如需驶入高速，可以经 S331省道绕行至丁埠站上高速。预计呢，施工要到8月31号才能结束。好，特别要提醒一下超宽车辆驾驶员留意以上信息，并且呢合理的调整好您的出行路线。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的股市收盘信息。上证综指现在的点位是3940.04点，上涨39.68点，涨幅1.02%。深证成指14311.01点，上涨200.89点，涨幅1.42%。北证50现在是1134.24点，上涨11.37点，涨幅1.01%。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星期五下午的3:3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呢，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全省东北风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

0: 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最高温度呢淮河以北33到35度，其他地区呢都是32到34度。 合肥现在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啊，室外温度33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 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我也在。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五下午的4:0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刷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上半年我国外贸总量再创同期新高，目前31省份上半年的外贸成绩单均已完成统计。从总量来看，广东继续领跑，从增速来看，中西部省份表现亮眼，陕西更是以93.7%的增速领跑全国。AR 视频大模型赛道资本热度持续攀升，头部企业接连完成大额融资，技术迭代节奏明显加快。记者梳理发现，近3个月，可灵 AI、 深树科技、爱诗科技还有言语科技4家公司披露的新增融资合计已经接近300亿元人民币。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预计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将于10号夜里至11号早晨经过我省与江西交界附近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目前转向的时间和位置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都会对我省造成较强风雨影响。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泰媒援引暖武里府的防灾减灾办公室消息说，今天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死者还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好，提醒一下各位车友，关注到的是陆武高速，陆武高速的古碑入口二车道，也就是超宽车道地磅改造。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所有的车辆从古碑入口一车道普通车道驶入高速。这个车道呢，它限宽2.55米，注意啊，限宽2.55米。超宽车辆如果需要驶入高速，可以选择经省道331绕行至丁埠站上高速。超宽车辆超过2.55米宽的车辆啊，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要驶入高速的话呢，可以选择从省道331绕行至丁埠站，然后再上高速。施工呢，预计到8月31号才能结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

0: 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听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今天是星期五哈，本来还想跟大家说今天我们来认认真真考个试，但是结果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到有同学请假，陈思同学回来啊，那个王老师现在不批啊。哎，没有，其实吧，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四，大家都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好学习。星期五的这个考试对于大家来说都是轻轻松松的，毕竟我们这个考试也不超纲啊，什么语文题、历史题、这个生物题、化学题、物理题等等等等啊，还有新闻题，对于各位认真学习的同学来说，一定不在话下，轻轻松松就可以拿下啊。呀，我在直播的时候突然看了一眼窗外，不过一两分钟的时间，这外边的天气一下子变了很多呀。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报天气的时候还说现在的天气是多云，这会儿怎么窗外雾蒙蒙的？来，各位开车的朋友，各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啊，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说一说，这窗外发生了什么？下雨了吗？是不是雨势还不小啊？啊，各位开车的朋友，咱开车的时候小心一点啊，速度稍微放慢一点，观察清楚路面上的情况。如果经过人比较多、行人比较多的这个路段有积水的话，咱速度也放慢一点，千万别把这积水溅到行人身上哦。对，你是一个最文明、最懂礼貌的开车的好朋友啊。好了，安徽交通广播呢就是要做到风雨无阻，一边陪伴着大家开车啊，一边还要让各位来长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开始长知识的提问环节，考试环节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北二环已经下了，这看样子好像我们政务区也正在下雨中哈，好像这雨势还不小。现在呢，我们的路况编辑马上就为大家来查询到的是最新的天气信息啊，好像今天全省都会有受到雨水的打扰，部分地区还会有这个阵雨或雷雨，还会有中雨啊。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无论您现在在什么样的位置，有没有下雨啊，咱一定要把脚下的油门刹车啊，这个手中的方向盘给控制好啊，咱顺顺利利的啊。好，不开车的朋友，车上后排和副驾的朋友，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参与答题了。尤其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这个时候在爸爸妈妈的车上，正好呢也可以到展示你们聪明智慧的时候了啊。之前呢也有很多小朋友给我提意见啊，娟娟老师，你这出题目上半段不能带我们玩，我到4点钟放学以后才能听到你节目呢。啊，没关系，从暑假里开始大家都可以一整个小时来参与了啊。我们接下来开始出第一道题目，这是一道新闻知识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新闻啊，就是说有一位女士，她呢是在浙江宁波，这位女士姓涂，涂女士呢在吃酒席的时候意外发现，哎，她吃的那道菜啊叫秋葵，秋葵的粘液它有非常神奇的去污能力。哎，今天我们这道题目就从这个新闻开始啊，所以呢先来带着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先来了解一下这新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来先了解这段新闻，听到的呢是网络上啊这位涂女士的声音，来听听她介绍当时的情况。
1: 桌上有一道葱油秋葵，我夹起来的时候发现秋葵的粘液掉在了沾了酱油的白色桌布上面，然后就发现了这个有趣的现象。我查了一下，说是秋葵粘液是靠果胶多糖形成的胶体网，物理吸附，裹挟酱油色素微粒，把污渍从布料上剥离带走，属于物理吸附去污。
0: 哦，很好玩，很有趣啊！这个秋葵的意外功能发现了啊，就是说，涂女士在吃酒席的时候发现这个秋葵的粘液呢，它滴在沾了酱油的桌布上，那桌布呢就慢慢的由原来的酱油色慢慢变白了。哎呀，这可厉害了啊！所以呢，很多的网友就开始有各种奇思妙想，说，哎，这以后会不会由此而开发出一个美白产品啊？然后也有人说了，这个洗洁精是不是以后有秋葵味儿的了？不管怎样哈，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特别有探究精神的网友们，还有专业的科学家们去研究。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要问问大家哈，我们都知道秋葵呢和番茄一样 他们都是漂洋过海来到咱们中国的啊，这个因为太好吃了，所以中国人就把它留下了啊，然后进行大规模的种植，这就让我们在菜市场啊经常就能够买到它，然后让他们进入到我们的餐桌给我们提供美食。这问题就来了，请问秋葵它原产地在哪儿啊？它老家在哪儿？哎，哪位知道啊？啊，哪位知道秋葵的老家在哪儿啊？好，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啊，两个选项，就是问大家这秋葵的老家到底在哪儿呢？请问秋葵的老家是在非洲呢，还是在南美洲呢？哎，您知道答案吗？知道答案的话，赶快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秋葵的老家是在非洲还是在南美洲啊？好，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非常好找啊，在手机里头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加上关注之后，哎，在下面有对话框，这个对话框里啊，您就可以给娟娟来留言了。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人说，娟娟老师这题没学过，这题是好像我们课本当中确实没有吧，没有秋葵的老家到底在哪儿？但是咱不是个好奇宝宝吗？小朋友们大朋友都有探究精神，咱吃秋葵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长成这样的蔬菜以前也没咋出现在我们这个古人的典籍当中啊，外来的吧，从哪儿来的呢？各位想不想知道啊？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留言哈，他说娟娟老师这题说实话我也不会，我来盲猜一个吧，非洲的。非洲人皮肤比较黑啊，非洲的阳光也比较炙热，这跟秋葵的老家在非洲有什么关系吗？哎，大家再来继续啊，到底秋葵的老家是非洲呢还是南美洲呢？各位知道吗？好，其实秋葵它为什么能够物理吸附酱油当中的色素呢？涂女士给大家解释了，她特别还查了资料，说秋葵它有粘液，那粘液黏黏的啊，富含果胶和多糖，能够形成胶体网状结构，就可以物理吸附色素微粒啊，属于物理吸附法，哎，不是化学反应。对于这个新鲜的轻度的酱油渍特别明显啊，有人就感慨这效果堪比美白精华。哎呀，对啊，以后要生产出什么有秋葵粘液这样的美白产品，那女士们脸上那个啊不好看的颜色啊，是不是都给吸附走了，然后从此以后啊这个肤若凝脂，这哎，想象中啊，希望这像类似效果的护肤品赶快开发出来啊。好，微信平台上不少的朋友在猜啊，有人猜南美洲的，有人猜非洲的，那只能盲猜吗？还有人说是埃塞俄比亚啊，有人说这个是非洲印度原产地啊，啊这非洲和印度都是它的原产地吗？啊，那我们现在来公布答案了啊。但是大家这个猜题目啊，猜的还是比较准的，就是秋葵的老家确实是来是非洲啊，是非洲，它不是南美洲啊，不是南美洲，秋葵的户籍啊就是非洲啊，原产于非洲，它还有很多的名字，讲黄秋葵、羊角豆、咖啡黄葵、毛茄啊，还有俗称羊辣椒，长得跟辣椒有点像哈、啊。好了，那这一题啊，我们不光是了解新闻啊，还得知道新闻背后的知识点儿。各位学到了吗？秋葵的老家是非洲啊。啊，还有朋友猜南美洲，这个就有点遗憾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个知识咱记在心里了。 不管答题答得对还是错，但是一定知道了正确知识点，就是秋葵的老家是非洲啊。它跟番茄一样，都是属于这个外来品种，但是挺好吃的啊。好，接下来呢，继续来给大家出题。在我们今天的题目当中，除了有新闻知识题，接下来来一道历史题。这个历史题还真的哈，跟我们安徽有相当大的关系啊。有人说啊，这个一部三国史，半部安徽史，对，因为三国时期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啊，有很多的事件都是发生在安徽的啊，众所周知，三国时期的话呢，还诞生了很多的成语，有一个成语啊，这个成语呢，它的名字啊，叫做什么？哎，这个成语的名字是什么？这个成语的名字啊，这个成语四个字叫不足为虑，是个成语。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是在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亮发动了第五次北伐，并且呢和东吴一同出兵，孙权呢就进攻了安徽的一个城市啊，要去进攻。哎，这个曹睿呢，这个明帝曹睿就打算御驾亲征啊。大将魏征进言说，这孙权啊，他表面上响应诸葛亮，实际上内心呢只是想在一旁观望。况且啊，这个诸葛亮想要进攻的这个城市，城池很坚固啊，不需要担忧，陛下呢用不着御驾亲征，也好节省大军出征的费用。好了，问题来了，就是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发动北伐的时候，他想要进攻安徽的这个城市，哪个城市啊？哎，哪个城市？大家来猜猜啊。由此这个故事呢，还诞生了一个成语，叫不足为虑啊，焦虑的虑，不用担心啊，这事儿好着呢啊，不用担心。好了，想问一下，诸葛亮打算进攻哪个城市？是安徽的淮南、合肥还是蚌埠啊？哎，对了，您知道答案吗？把答案告诉娟娟。哎，对了，公元234年，诸葛亮打算发动第五次北伐，和东吴一同出兵，对吧？出兵就打。

扔了，不行，我亲自上吧。哎，但是他的大将魏征当时就进言了，说这况且呢，这个城市城池非常的坚固，不需要担心，不足为虑啊，您用不着御驾亲征，这不是还打算省一点吗？好了，问题来了啊，这个诸葛亮打算进攻安徽的哪个城市啊？啊，对，这个城市是现在安徽的哪个城市呢？是淮南啊，还是蚌埠啊，还是合肥呀？您知道答案的话，赶快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对，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成语叫不足为虑啊。这个故事呢，大家需要好好的想一想，故事呢是出自哪儿啊？出自《三国志·魏志·魏征传》。啊，这个魏征传当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哎，大家来想一想啊，那到底当时曹操打算，哦，不是，那个诸葛亮打算进攻的那个城市是现在安徽的哪个城市？是淮南、合肥还是蚌埠呢？嗯，好，大家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哦，我们在半点之后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述这个故事啊，也揭晓一下当时诸葛亮是打算进攻哪个城市啊？这个城市是现在安徽的哪个城市呢？好，您可以继续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睿智的答案，待会儿半点之后来揭晓。

时间过得飞快，今儿是8月7号啊。我们抛开暑假不谈，因为很多朋友就一听到我报时间，大家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又在暑假倒计时了吗？没有啊！暑假当中呢，除了孩子们，还得关注一下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感情啊。都说这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那彼此不得准备一些有爱意的礼物吗？所以呢，咱们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开启了我们七夕专场的甜蜜福利。自从上线以来，哇，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很高很高啊，我自己都忍不住下了好几单。犒劳一下自己嘛，对不对？然后给我们家那位也要准备一些礼物嘛，对不对？哎，谁说只有男生给女生准备礼物的呢？对吧？好，乐购908商城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自己的同事呢就把它当成是自己家的商店了啊，那个确实也是自己家的综合商城。然后这里面确实很好逛啊，那个大牌美妆啊，潮流服饰啊，美食啊，衣服鞋子啊，还有这个车上用品啊，还有露营用品啊，等等等等啊，几千件的这个商品，您都可以在上面尽情的选逛。这夏天去逛哪儿不都得很热很热吗？咱逛乐购908商城啊，打开手机，找到微信，然后在微信里面搜索乐购908，就是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呢就是阿拉伯数字，对，就是我们啊，对，好，最近一段时间七夕专属的优惠诚意满满啊，全场下单满777块，你就可以立刻减掉77，还有7.7折直降特惠，8月10号起啊，下周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基本上在8点、9点、12点半、2点、4点半，还有6点、7点都会有啊！浪漫七夕，我们自然要给你更甜蜜的惊喜喽。好了，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或者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哈。有人说：“哎呀，这七夕小年轻啊，都是他们过的，我们哪过这节呀？”哎，为什么呀？七夕它是最珍贵的、最中式的浪漫，哎，是不是？可以关照一下你家队友，也可以犒劳一下辛辛苦苦、奔奔波波、忙忙碌碌的自己，对不对？好了，首先要关照的是自己的皮肤，皮肤状态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如何啊。就是我现在45岁了，我就觉得这个皮肤状态挺让我发愁的。但是已经有人安利我了，这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就足够维稳了。当然，这小棕瓶呢，它是万千消费者无限回购的护肤常青树。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小棕瓶精华的七夕福利，2瓶100毫升正装小棕瓶精华，只要500。

0: 199元。我如果没记错啊，我记得我有一会儿在免税店买的单瓶100毫升的是1000多。哎，你看现在我们七夕福利，2瓶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精华只需要599。但是哎，我说的是福利价啊，还有七夕立享77折，再折啊，折完以后是461.23元。哎，这个多划算啊！当然更划算的还在后头呢，您可以跟其他的产品来凑个单，满777再减77，这性价比一步到位了，是不是？好，小棕瓶呢是大众本命维稳精华，日常熬夜暗沉啊，换季皮肤干燥啊，各类皮肤小状况啊，它都能稳稳的托住皮肤。质地呢是清爽水润的乳液质感，不黏腻不闷痘啊，油皮混油皮，夏天一点负担都没有，干皮也可以保证它的基础的需求。那用完以后脸蛋软软嫩嫩的，触感细腻又光滑，坚持用上几天你会发现，哎，脸上的黄气慢慢褪去了，肤色呢就很通透，很均匀，很干净啊，素颜状态也是干净透亮的。你哪怕不用厚重的底妆就可以拥有清润原生的好皮肤，拍照那滤镜你都不想用，皮肤这么好，对不对？好，今天呢下单100毫升2支装七夕立享77折，折后只需要2支100毫升的啊，只需要461.23元啊，这跨境顺丰直刷啊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保真，折算下来一瓶才230.6元，这一瓶的用量大概是大半年到一整年都够用啊，看您是怎么用的。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8月10号起呢有低至7.7元的大牌秒杀，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呢，现在就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来锁定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吧。除了啊这个护肤像小棕瓶啊雅诗兰黛呀、黑绷带啊等等啊，你都可以找得到，还有什么美食啊、美妆啊、鞋子呀等等等等啊，是一个综合商城，你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当中找得到这些好物。而且最近这个七夕福利哇太划算了。好，大家打开手机，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直接在微信当中搜我们的官微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您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啊。当然您觉得777这要凑单才可以享受77元立减，那我一个人怕不一定能买到那么多，没关系啊，身边的小姐妹闺蜜同事可以叫上他们一起，大家来均摊一下，这样更划算啊，是不是？凑个单，嗯，没错。好了，希望大家呢买到心仪的东西，拿到更优惠的价格。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哎呀，大家看着这窗外的天色哈、啊，都有点发愁。坐在办公室里的小伙伴们，这个时候不用太着急啊，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交通90.8要提醒大家，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都是晴天，有时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全省东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5到37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度。合肥现在，哎呦，这下着雨呢啊！室外温度34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这么高的温度，再下个雨，那不是上蒸下煮吗？各位在户外工作的小伙伴们，你们辛苦了。那这个时候呢，在室内吹空调的各位小伙伴们，哎，这个时候待会儿下班路上，希望天气给个力啊，下班路上可不要下雨啊。好在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交通90.8都一路陪伴着各位啊。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游乐场变事故现场，遭遇意外怎么办？一头扎进游乐场，海盗船、大摆锤、过山车，感受风雨速度的激情，真爽啊！可是刺激与危险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近年来，游乐场设备断裂、坠落、悬停、倒塌等造成了不少事故。除了设备故障，游客不遵守安全规则或突发身体不适等，也是引发事故的重要原因。所以，了解自己和设备是避开危险的两剂良药。入场前确认自己的身体状态，身体不适或有这些情况的游客禁止乘坐危险项目。正确着装，仔细阅读入口处的游客须知，了解乘坐规则。入场后严格按照指示进行操作，取下容易跌落的小物件，乘坐时必须系好安全装置。坐好后不要把身体伸出或站立，这些行为绝对禁止。在设备没有完全停稳或没有得到工作人员明示前，不要自行离场。乘坐飞椅等包含公转和自转的设施时，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立即用夸张手势和表情向工作人员示意，或者拍打设备呼救，避免更大的意外伤害。游乐场事故多为这几类，一旦发生停电导致设备骤停，游客悬挂在半空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注意收听广播，听从工作人员安排，抓紧设备上的安全装置，切勿乱动或自行解除安全装置。游乐园的供电系统一般都是双向送电，一条线路出现问题，另一条线路会主动核闸送电。即使短时间内不能排除故障，工作人员也可以利用梯子或升降机等将游客安全接到地面，所以等待救援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冷静。如果不幸遇到设备剧烈晃动，一定要紧紧抓住安全装置，以防被甩出去，同时要大声呼救，寻求工作人员或他人帮助。如果不幸跌落，旁人不要轻易移动伤者，赶紧寻找游乐场急救人员或拨打120。游乐设备发生火灾是相当危险的，由于乘客被安全设备固定在座位动弹不得，通常只能被动等待救援。为提高逃生几率，可用衣物或手帕等折叠捂住口鼻，减少烟雾吸入。如果不幸出现意外伤亡，设备外的人员切勿恐慌拥挤，要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尽可能及时疏散和撤离。避免遭遇大型游乐设备事故最有效的方法是不去乘坐三无设备，另外也不要在这些设备上玩耍。登上游乐设备时，多留心观察周围有无危险。

0: 因素，有无易染物，并将可疑情况及时通知工作人员，也不要在游乐设备缝隙里塞纸屑、包装纸等废弃物。带孩子乘坐游乐设施更要多加注意，慎重选择游乐项目。儿童身体没有发育完全，很多大型项目可能对儿童造成内伤，有的刺激项目即使小孩能玩也需要家长陪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大家啊，都说啊，一部三国史，半部安徽史。三国时期呢，有很多故事呢，都你今儿说到的《三国志·魏志·魏征传》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亮发动第五次北伐，并且呢和东吴要一起出兵啊。这个明帝曹睿就特别的害怕，哎呀，我不行，我亲自上阵吧，那不能打输了呀，打输了太麻烦了。他手下的大将魏征就谏言了。说，哎，这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个不是要跟东吴一起出兵吗？东吴孙权啊，他表面上是响应诸葛亮，内心呢只是想在旁边一旁观望。而且他们要攻打的这个城市啊，城池坚固啊，不需要忧虑啊，叫无足啊，这个什么，不足为虑。哎，对啊，不足为虑。陛下您不用御驾亲征，嘿，还可以省点啊。好了，问题来了，就是这个诸葛亮。发动第五次北伐，想要进攻安徽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是安徽现在哪个城市啊？哎，是淮南啊，还是蚌埠呀，还是合肥呀？哎，各位知道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道题目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好，微信平台上之前就有很多的朋友在猜啊，说这事我知道啊，这个很多三国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寿县啊，那是寿县吗？寿县是淮南呐，那淮南，我选淮南。也有人说我知道，肯定不是蚌埠，蚌埠跟三国关系不大吧？啊，也有人说是不是合肥啊？哎，对呀，所以大家的答案集中一下呗，到底是安徽现在的哪个城市啊？啊，对，您知道的话把答案发送过来喽。好，刚才我讲的这个三国故事啊，诞生的这个成语“不足为虑”啊，“不足为虑”的意思是这些事儿，哎，没问题啊，可以搞得定，呵呵，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用焦虑的啊。嗯，其实呢，这是魏征这样的一个大将啊，当时在面对孙吴大军进攻的紧迫情况下的进言啊，其实就是。非常熟悉的不足为虑这样的一个成语的由来，哎，那你知道吗？孙权数次啊去出兵攻打这个城市，但是每一次呢都败在这个城市城墙之下，无功而返。哼，后人还讥讽孙权为孙十万啊，意思是什么呀？十万大军都打不了是吧？这城市很坚固的，不光是城防非常的坚固，而且守将也非常的骁勇啊，所以这个城市孙权没拿下。好啦，大家知道这个城市是现在安徽的哪个城市吗？哦，微信平台上现在这时候不少的人在猜了啊，又猜是这个淮南的，又猜是合肥的。那我告诉大家，所有猜合肥的朋友，对，你们答对了。好，跟大家说一下，在《三国志·魏志·魏征传》当中啊，记述这个故事的原文是：权果赵然入居巢，进攻合肥，帝欲自东征。真曰：权外侍应，亮内时观望，且合肥城固，不足为虑。哎，明白了吧？哎。孙权呢实际上是想啊这个观望一下，但诸葛亮真的是想打这个合肥的，没成功啊。合肥城防非常的坚固嘛，对不对？守将也很骁勇，哎，所以呢好了，这个成语不足为虑啊当中所啊涉及到的这个城市就是安徽合肥，对，就是我们现在哎，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全国著名风投城市啊，合肥。好，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道考试题呢，跟生活有关，但是也跟生物有关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今儿是立秋，立秋之后啊，秋燥啊，我们要多吃一些能够抚平秋燥的食物啊。其中有一个食物呢，各位中医专家都推荐大家在立秋之后多吃点啊，就是藕。对，莲藕，哎，这段时间是吃莲藕的好时候啊。莲藕它有很多的好作用啊，比方说莲藕清热解毒。

去火消暑、养心助眠、增强免疫。问题来了，我们吃的这个藕啊，它是属于植物的哪个部分啊？我们能看到藕呢，它上有莲叶，有荷花，叶和花都有哈。莲叶下面那个是什么？然后这个藕是什么？是不是？好，藕呢，它属于根啊、茎啊、果实啊，还是种子啊？哎，您知道吗？我们吃的那个藕，莲藕啊，什么蜜汁藕啊，莲藕汤啊，是吧？哎，凉拌藕啊，糖醋藕啊，哎呀，特别好吃。这莲藕它是属于植物的根，还是属于植物的茎，还是属于植物的种子或果实呢？哎，您知道吗？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对吧？我们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知道这藕好吃，还得知道这藕到底属于植物的哪个部分，是根、茎还是种子、果实呢？哎，您知道吗？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微信平台上有人给我留言说，娟，我妈做的糯米藕特别好吃。那你当时说呀，你吃的这个藕啊，阿姨用这个莲藕来做糯米藕，那个藕它属于植物的哪个部分啊？对不对？是根、茎还是种子、果实呢？首先排除一个错误答案啊，一定不是种子。种子，莲藕的种子是莲子啊，是莲子，所以呢，它一定不是种子。要说果实，它也不像哈。那果实不是莲蓬吗？哦，是莲子，莲子是果实，对吧？哎，那到底是什么？好，大家来好好想一想啊。这藕它到底是植物的根还是茎呢？哎，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啊，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答案啊。有人说是种子，说种子已经被我排除了。那不是种子啊，还有人说是茎啊，说是茎啊，是那个植物的茎啊，还有人说是根哦，那这根也有可能，茎也有可能啊。哦，还有朋友说藕属于茎啊，草字头加一个经过的茎的一半啊。好，到底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再来刷新一下啊，这道题目是不是因为爱吃莲藕的人特别多啊？然后哦，有人还提问问我呀， 问我问题啊啊。这位朋友提问说，再过500年，后代人说古代喝秋天的第一杯是什么啊？对，再过500年之后，如果广播节目还存在的话，是不是有广播节目主持人啊，类似于娟娟今天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人哈，来提问啊？各位听友，也许以后是数字人了啊，很难以想象啊。这个我们500年前的古代人，他们秋天喝的第一杯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都变成他们口中的古代人了。秋天第一杯奶茶啊，是吧？听说啊，那个听我们那个908新媒体说了，说现在好像全省的奶茶店都爆单了啊，所以你们要点奶茶的话，你们自己考虑一下要等多长时间啊。那个908新媒体，我们那个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都发了，这个小哥们都忙着呢啊，这个奶茶店的员工们这会儿也忙着呢，今儿立秋呢。那实在不行，咱买点莲藕回家炖个汤也行啊，这个都可以。好，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啊，这个吃货比较多呀啊。有人说，娟娟，我知道啊，这个莲藕属于变态茎啊。变态茎，这个是变态茎吗？我告诉你啊，答变态茎的这位朋友，我没有看到你的名字，但你的答案是最正确的啊。对啊，有人以为这莲藕啊，莲藕就我们吃的那部分莲藕啊，它是莲的根。不，不是根啊，不是根，实际上是地下的变态茎，根状茎，
长得胖胖的那种茎啊，是莲藕储存养分、无性繁殖的核心器官，横生于淤泥之中，有明显的节与节间啊，然后呢节上生须根，哎，它的根呢就是那个藕节那个须须，知道吧？还有侧芽可以发育为新植株，它完全符合茎的解剖特征。好了，明白了吧？真正的莲藕的根啊，它是那个藕节上细长的须状的不定根，只负责吸收水分、吸收养分，没有膨大储存功能，对不对？好，这种很特别的变态茎的结构，让莲藕在缺氧的淤泥当中也可以高效存活。所以这个莲藕既是营养库，也是繁殖中枢，支撑着这个莲藕啊，哎，莲花年复一年的生长。所以哎，明白了吧？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莲藕，它实际上是莲的地下变态茎，根状茎。你看，是不是听我们节目又学到了呀？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啊，没想到还是变态的啊！对呀、啊，它那个形态变了啊，不要多想啊。好了，你看啊，君君老师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又给大家普及了新知识，听节目长知识啊。这里就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哎，我是今天考试的君君老师。好，微信平台上呢，还有好多的朋友说哦，今天的这个题目好特别啊。啊，对呀、啊、我们要顺应时节嘛，今天不是立秋吗？立秋要多吃莲藕，对不对啊？要预防秋燥。来来来，我们这跟莲藕相关的知识就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来出一题啊，这道题目呢是一道数学题。好，想问问各位啊，有19位同学要过河，但是只有一条小船，这小船上每一次呢只能坐4位同学，请问最少要过几次啊，渡几次才能让全体同学都过河了呢？注意啊，19位同学要过河，只有一条小船，船上每次只能坐4个同学，至少要渡几次才能让全体同学都过河。特别提醒啊，那个小朋友要过河的话，必须要在大人的陪伴之下。我们这里只是出道数学题啊，那个小朋友是不可以自己划船的啊，那个太危险了啊，那个安全知识时刻记在心间，要落实到行动当中啊。好了好了，只是出一道数学题而已啊，就是19位同学要过河，只有一条小船，船上每次只能坐4名同学，请问至少要渡几次才可以让全体同学都过河呢？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上说我是第一个要过4次啊，第一个要过4次，为什么是4次？19次。还有同学说要过6次啊，还有同学说要过5次。今天这道题目有这么难吗？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道题目，但是考验的就是大家是否有足够的细心。我给大家提一个点啊，就是这小船啊，它不会自己飘过去啊，自己飘到河对岸去的话，那时间太长了，而且可能性也不太大啊。对，所以问题是19位同学要过河，只有一条小船，船上每次只能坐4个同学，请问至少要几次才可以全体同学都过河呢？注意啊，平常咱孩子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自己划船的啊，要成人来撑船。好，微信平台上有人给娟娟留言，他说娟娟，这道题目我知道怎么做啊，那就必须要有一个人啊要划船，所以呢4个人过到河对岸去之后，有一个人划船回来，必须要6次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6次刷屏了啊，还有人说是5次，5次的话就不够啦，哎，
这个还有人说，如果对岸有专门划船的人接应的话，那么船可以啊，这个电动或者是无人遥控，每次都可以坐满四个人，只要5次就可以啦。啊，还有这个假设，那我就把这条件再限制一下，就必须要有人划船，这样答案就出来了吧。6次啊，为什么是6次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6次。其实呢，如果是19名同学全部过河的话呢，它是属于经典的过河逻辑题啊，就是除了最后一次以外，每一次都需要有一个人把船划回来，所以每次最多只能运送3个人，按照实际运力，船限坐4人，一人划船回来，每次只能有3个人过河。那么最后一批4个人过河之后，他就不需要返回了，直接算一次。那计算呢，就是19减去最后一次的4个人，19减去4除以3，每次只能过3个人，再加上一次，等于6次，对不对？好，那么大家明白了吗？啊，就很简单嘛。再跟大家说啊，前5次往返，每次4个人过，1个人回，累计运送15人。这个时候呢，起点还剩4个人，终点已经有15个人了。第6次呢，剩余的4个人全部上船了，直接到对岸了，就不需要再返回了，任务就完成了。所以大家明白了吧？要6次哦。因为有一个人他需要划船划回来去接这边岸上的人哦。啊，当然有朋友特别聪明，他说遥控无人控制船，电动船，对吧？那这样每次就可以坐满4个人，太好了。你看，科技改变生活，也可以节约时间。所以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啊，多学知识，多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脑袋，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便捷哟。好啦，今天这个烧脑环节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各位同学，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老师就不面批了啊，大家把自己的考试卷拿着，好好的对照我们正确答案改一下，看看自己能否得满分呢。好了，一周的成长公开课这档教育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的关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啊，让各位家长更懂孩子，更会教育。我是娟娟，我们周六再见啊。这个周六我们会有这个特别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呢，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周六见啦。

0: 人志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亲和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时间是下午的5:0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信息。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那目前呢，陆高速的古碑收费站入口超宽进行地磅改造，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所有的车辆从古碑收费站普通车道驶入高速，限宽呢是2.55米，超宽车辆可以绕行到丁埠服务区上高速，预计8月31号的18点结束。好，另外通过电波呢，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安徽 EDC 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的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还有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4，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最新的通阻信息。那么周五的晚高峰现在有没有正式的开启呢？马上呢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周五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开启。首先要请您特别留意的是南一环东西两边都是有事故发生，东往西在曙光路天桥的正下方是最内侧的超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过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呢在金屯桥入口的位置西向东此前也是发生一起事故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南一环靠近曙光路天桥下方的东往西最内侧超车道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南一环金屯桥西入口的位置西向东呢此前也发生了事故，交警已经把该起事故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曙丰路一直到二环上方已经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来避开桥上的缓行路段。马鞍山路高架目前呢是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速度呢都没有那么快。在桥面上，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金栅路到前方的是靠近金苏松路的下口处，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以及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晚高峰呢都是已经提前开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又平安。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来的强光
2: 啊，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08，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路相随，在周五的晚高峰陪伴大家的是乐瑶一鸣。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那么今天晚间的7:42，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
0: 哎呦，这么开心啊！
1: 对，终于要立秋了。
0: 远离高温还有一点，你是不是喝到了立秋之后的第一杯奶茶？是不是？
1: 我说实话，我今天真的是准备来喝一杯奶茶的。你也知道我最近在减脂期，所以像奶茶这样的东西绝绝不能碰。但是今天我特别想喝奶茶，于是我就打开手机，想点一份那个外卖，然后我发现前面有200多杯在等待。
0: 对，今天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新媒体也特别发布了，说今天合肥的很多的奶茶店那是人气超旺，非常非常的忙碌啊。
1: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立秋呢，其实也并不代表入秋，大家喝不了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也可以喝入秋的奶茶。
0: 对，是的，因为立秋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属于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进入了秋天。因为什么呢？因为气象学上要连续5天的日均气温低于22度，才可以算真正的入秋。
1: 对，
0: 来，我们来算一下这2天的温度有没有低于22度？
1: 当然没有，
0: 明显是没有的。
1: 今天安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仍然是在35度以上。那么池州石台县今天上午的9:48啊，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所谓啊，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说的就是现在。
0: 对，不过说到立秋节气呢，真的我觉得全国各地都有很多有意思的习俗，最有名的就是晒秋了。就人们把这个玉米啊、辣椒、红薯、南瓜晒满院落，晒满露台，晒满屋顶，农作物在艳阳的照耀下红彤彤的，
1: 黄澄澄
0: 的，
1: 黄澄澄的，
0: 对，黄澄澄的，绚丽多彩啊，就是满满的都是丰收的气息。
1: 当然呢，就满满的丰收的气息，绚丽多彩之外呢，也少不了贴秋膘。哎，现在就开始贴秋膘了呀。
0: 对呀，
1: 在我认知当中，不应该是要到立冬以后才。才开始贴吗？
0: 立秋时节吃肉、吃鱼、吃鸡、吃鸭，通过摄入高热量食物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体质，减少寒冬时疾病的发生，知道吧？
1: 好，
0: 就给吃肉一个正当的理由。
1: 对，除了贴秋膘，立秋呢还有叫啃秋、赶秋等习俗。北方呢就会有啃秋，大多呢吃西瓜，然后呢浙江一带呢，别说北方，我们算南北
0: 南北之中，
1: 对，
0: 南北之中，中
1: 但我们也有恳求，就是立秋吃个西瓜，说一年不肚疼，对不对？
0: 对，还有吃桃，
1: 这样的习俗啊。
0: 对，江浙那边是吃桃，
1: 对啊，江浙那边是吃桃子。
0: 对，是的，刚刚说的是恳秋的习俗，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赶秋。
1: 赶秋。
0: 比方说湘西苗族在立秋的时候呢，就会穿上盛装去赶秋，特别热闹，人们呢是结伴成群，欢聚在传统的这个秋坡上荡秋千。吹笙啊，令人乐器声，还有载歌载舞，庆祝即将到来的丰收。
1: 立秋之后呢，燥气可以吃一些梨、莲藕、百合这样的一些性味甘凉的食物来补充津液。你说这么说的话，我其实今天早上我吃了那个八宝粥，就是那个
0: 里面应该有，
1: 里面有那个莲子啊，
0: 对呀、百合呀之类，
1: 对，这个也算是在立秋的时候，就是赶个趟了，对不对？
0: 对，叫有仪式感的一种表现，对不对？我说到仪式感呢，刚刚这个乐瑶说了，那么开心立秋了，就希望之后的这个气温稍微降一些。
1: 我来说一下啊，就今天上班特别有仪式感。我今天来的这个路上瓢泼大雨。
0: 对对对，因为合肥这部分地方出现了强对流天气。
1: 就我出门的时候，我看，我说这个感觉这个南边啊，这个天呐，有点就是马上就是那个
0: 黑云压城嘛，
1: 怪物要来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是的呀，
1: 黑山老妖要来的那种感觉。然后那走着走着，我就从那个二环路，然后上了这个高架桥的桥面，哇，那个雨哗啦啦就下来了。
0: 对，像这个节奏是什么呢？突然倾盆大雨，突然阳光再现啊。我今天观察天空，真的是感受到了就东西这两边哈，有明显的这个界限的区分。
1: 对，
0: 就是阳光啊，这个有蓝天的感觉，然后一边就是乌云密布。
1: 现在在城区当中，包括其他的地市的朋友，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下雨，还是说是这种艳阳高照，这种气温特别特别热？在 这个季节，尤其是下午在5点钟左右的时候，我觉得晚上看到彩虹的概率就很大了。
0: 对，如果今天看到了彩虹，大家可以发过来。
1: 好，
0: 哎，前两天这个乐瑶还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说的是在哪边？
1: 庐山。
0: 在庐山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圆形的彩虹。
1: 对，它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庐山不是有庐山瀑布嘛，对不对？嗯、然后那个瀑布呢，它的水汽，后来那个光线正好是斜着照过去以后呢、嗯，那个瀑布留下来的水汽和那个光线正好成了一个光晕。一道圆彩虹。

0: 我们看到的都是半弧形的，它是整道圆的彩虹。
1: 对，真的是感慨啊，这个大自然拥有无限的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比震撼的视觉的享受。不过说到这个大自然，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跟踪它的行踪啊，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路上了。今天早晨的8点钟呢，白海豚中心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的偏东方向，大概82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14级，预计白海豚呢将在9号的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10号夜间到11号早晨会经过安徽和江西的交界附近。
0: 9号到12号，也就是后天啊，那么安徽呢将迎来较强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全省风力增大3到4级，阵风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8到10级。对比之前的预报，白海豚对安徽的风雨影响变强了。需要提醒的是呢，目前台风的路径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也会持续跟踪，我们也会及时跟进。
1: 但是出行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受到台风的这个影响讲呢，9号开始，华东沿海多地将会迎来强风雨天气。那么近期有出行计划，尤其是浙江去福建方向的朋友，大家要多多留意一下航班和高铁的最新动态。
0: 对，是啊，这个白海豚要来了，我们提醒大家，就是一方面呢可以给我们来降温，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同时啊，也要关注这个白海豚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的一些影响。所以大家啊，这个户外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2: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共酒。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傍晚的5:16，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 FM90.8 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哎呦，四个字，热死的喽。虽然是到立秋了，但是依然是高温延续啊，火辣辣的季节。好，今天的热身题播放出给大家，既然是火辣辣的季节，既然是这个热力四射的状态哈、那么今天的热身题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脑洞大开一下。今天请大家一起来猜一个谜语，是一个字谜。谜面是什么呢？72小时，猜一个字。
1: 所以今天应该不算是这种发散性思维了，是不是？因为这个谜底可能它相对来讲答案会比较集中一些。
0: 对，但是有一点，以前我们出这个谜面的时候也出现过，就是一个谜面，但是呢谜底我觉得都可以。
1: 好，答一个字，72小时。
0: 对，来，依然不拘泥某一种答案，如果说你的答案足够说服我们，我们就把你评定成这个最佳答案，或者说最有趣灵魂的答案，好不好？
1: 脑力题，热力。

0: 来
1: 四射，
0: 对，热力四射，
1: 72小时。我其实我和大家一起也在想这个答案是什么。72小时热力体，我们来答一个字。
0: 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当然大家一边猜啊，一边也可以说说你经过的路段现在的通行压力究竟怎么样。你所在的区域在不在下雨呢？雨势大不大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
1: 他就很不屑，这个字谜都已经被打烂了啊！我告诉你们，就是那个水晶的晶晶晶，
0: 真的是晶吗？
1: 对，
0: 哎，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1: 一闪亮晶晶，
0: 说了呀，不一定非要是这个答案，有没有一些比这个答案更有趣的答案来发过来？

0: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看到不一样的答案了。绝大多数朋友说的这个谜面是七十二日，不是七十二日，是七十二小时啊，七十二小时猜一个字。他们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七十二小时是三天，对不对？
1: 对，三天，所以是精。
0: 对，
1: 啊、
0: 三日，
1: 亮晶晶的晶。
0: 对对，是有三个日组成的。有朋友提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啊，这位朋友说是谷。
1: 谷，哪个谷呢？就是三点水加一个约的那个谷。
0: 对，
1: 这个谷谷流的那个泉水，谷谷的那个谷。
0: 对，水流的声音是一个拟声词。为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哈，它那个三点水就和那个三特别像。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开动脑筋脑力马达的话会想出不一样的答案哈、啊、但是更多的朋友可能回答的依然是精，精也算完全正确。来，欢迎大家继续把你的这个创意答案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不少朋友特别喜欢吃甜食，比方说蛋糕啊，去蛋糕店你会发现，哇，那些蛋糕特别的好吃，然后颜色也特别诱人，是不是？不少朋友就喜欢买一些这个颜色特别鲜艳的蛋糕。
1: 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呢不走寻常路，比如说这两年啊，在烘焙店当中呢，有一种叫黑天鹅蛋糕啊，就特别的受到大家的青睐欢迎。那黑天鹅蛋糕，顾名思义，它长得像天鹅一般。那黑天鹅那它不就是黑色的吗？
0: 对啊，然后但是有网友控诉说自己买的这个暗黑风的蛋糕一口下去满嘴都去黑，说舌头牙齿都变色了。
1: 有朋友就说了，说上次图新鲜买了一个暗黑风的蛋糕，哎呀，吃完以后呢，嘴就像刚啃了墨鱼，舌头牙齿全蓝了，然后呢洗洁精搓半天才掉。这个后厨的朋友看了说呢，要调出那种纯黑纯红纯蓝，说这个色素量是浅色款的五六倍，奶油都变苦了。他说深色还能盖住蛋糕坯不新鲜的味儿，对于小孩代谢负担更大，好看是真好看，吃真没必要，所以不建议大家买深色的蛋糕。好，想问问大家，您订蛋糕订过这个黑色的蛋糕吗？我反正我是真没有。我是真没有订过黑色蛋糕，我吃到这个糕点啊，就不一定说是蛋糕，就烘焙当中可能我最多能接受的是那种，就是前一段时间比较，就那个叫脏脏包。
0: 脏脏包啊，我没吃过，可能男孩子吃甜食几率比较少。
1: 它就属于是那种巧克力的。
0: 巧克力那个颜色，
1: 对，
0: 那是可以接受的。
1: 就是我能接受到的和目前能吃到的，就是颜色最深的糕点之类的，那也就是那个脏脏包那个颜色的了。除此之外，那你说那还有什么这个烘焙的？就是那个，我们黄山那边有个那个酥墨子酥的那个是黑色的，那个是我也可以接受的
0: 墨子酥，
1: 它那个
0: 和蛋糕还不一样，
1: 它不一样，它那个是什么呢？它有的是那个芝麻是黑色的那个颜色，就是特别甜甜的，然后呢入口即化的，那个也不一样，但它那个食材也是属于就是纯天然的食材，
0: 对，所以跟蛋糕啊不一样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早上起来就吃了那个比较深颜色的蛋糕，早上起来以后呢厕所都是黑色，真的假的呀？然后呢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当中留言说，那个色素放的非常的多。他说以前买过定制蛋糕，色彩稍微丰富了一点，吃的舌头五颜六色，张嘴都不好意思。
1: 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来揭秘一下，就是说这个深色的蛋糕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正如网友所说的，就是这些蛋糕它是用各种各样的色素调剂出来的呢？根据央广网的消息啊，从业20多年的糕点师林先生介绍呢，制作黑色蛋糕啊，可选用黑可可粉、墨鱼汁和植物炭黑等原料，即便需要色素调色，仅滴入几滴就足够。他说这个大量添加色素的蛋糕口感发苦，根本就没有办法售卖。然后呢，这个鞍山市烘焙业商会副会长詹成成提到呢，说很多网红蛋糕的鲜亮的深色其实是滤镜效果，现实是很难复刻的。正规门店不会为了追求夸张的色彩过量添加色素，同时优质食用色素成本较高，大批量使用并不现实。
0: 那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说，他说我国的国标啊，对于蛋糕的裱花各类合成食用色素有着严格的最大使用限量，网上传这个视频当中一次性倒入半瓶的色素大概率呢已经超出了规范的这个标准当中，色素呢还有每日允许摄
1: 如果是偶尔吃一次深色的蛋糕呢，其实并不需要过度的恐慌。然后呢，这个范教授还特别提醒啊，但是需要警惕蛋糕高糖高脂带来的健康负担。建议儿童严格控制这类裱花蛋糕的使用频次，日常饮食啊优先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减少这种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所以大家如果偶尔吃一次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蛋糕哈，最好还是不要经常去点，不要经常去吃了。
0: 是的，要选择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哈，有食品安全许可证的这个蛋糕店当中去选购，相对来说呢会安全很多。 好，傍晚的5:2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那么现在整体的周五的晚高峰在您所经过的路段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刚刚我们还问大家哈、所在的区域有没有下雨。哎呀，发现现在合肥天鹅湖的上空已经是艳阳高照了。
1: 刚才那会儿出门要带伞是遮雨，这会儿呢是要带遮阳了。
0: 好嘞，我们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我听过那个就是黑色的，然后是 LV 造型的蛋糕，然后每人切了一块，每个人吃完之后嘴巴都是黑的。
1: 每人吃了一块，
0: 嘴巴都是黑的。
1: 它里面是不是加那种什么植物炭之类的？那个黑色的。
0: 对，就刚刚说的，是不是黑可可粉呐、墨鱼汁啊？
1: 但我在想，墨鱼汁这个玩意儿加到这个烘焙的蛋糕里面去，我很难想象出来它到底什么样的味道、
0: 对，有一股海鲜的那个味道是吧？你是怕腥吗？
1: 对，我想的应该是比较腥的味道啊。
0: 好了，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啊？这个深色的蛋糕，比如说黑色的这个蛋糕，吃完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哈？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好，半点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乐瑶一鸣继续陪您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0，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有时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5到37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的天气情况。合肥目前小雨，室外温度34度，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解完天气情况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回省会合肥，一起了解目前晚高峰的路况讯息。那么在这里也特别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啊，周五的晚高峰呢相对来说会比其他的工作日要来得更早一些。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发送的一些路况消息，这边有一位朋友呢是发送了一张照片，照片啊当中呢显示了有一辆车子，他说这个车子呢是违规停放，是位置在包河区的五虎路啊，说现在是在五虎路当中有一辆车子是违规停放，并没有停在这个停车位当中，所以是阻碍了车辆的正常通行。而且我们关注到这个地方它是有个禁停标志的啊，这个底下画的是个禁停线，是有一辆这个黑色的小轿车，车牌号码的尾号呢是 020G 八这样的一个车牌号码，我们不知道这位车主是为什么车子一直停在这个位置啊。把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传递给辖区的交管部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梳理一下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靠近南二环和南二环的群山路东往西主线上，此前呢分别都是有事故发生，事故都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靠近南二环附近，群山路和南二环的东往西主线上，此前呢分别的有事故发生，事故都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尾部是已经到了枫林路附近，前方的桥面上也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呢尽量还是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在金站路到苏松路的下口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缓慢。河东环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路环匝道处有不少车辆缓慢行驶当中。金站路高架南侧呢是芙蓉路到西右路，北边呢是黄山路转南一环。马鞍山路高架除了南二环有事故影响，在龙川路的上方也仍旧是大流量，以及呢像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南非河附近东往西是靠近上海路的上口处也是有不少车辆缓慢通行。城市的环线要关注的是南一环金屯桥西入口西向东，东往西是南新闻桥一直到金站路上桥的位置速度会没有那么快。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以及呢南二环与吉县路的北转东，下二环望江路南往北，下二环与长江西路下川的南往北主线上，同时下二环望江路南往北辅道上是中间的一股车道也是发生一起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云。

0: 好，送出一首非常轻柔的歌曲，来自于许飞带来的《那年夏天》。欢迎您在立秋这一天来收听这首歌啊，《那年夏天》。
1: 好像一进到入秋之后，我们就开始要追忆夏天了。哎呀，其实殊不知现在还在这个炎炎酷暑之中呢。
0: 对呀，依然是高温热浪嘛。我们刚才说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那必须是日均温度要低于22摄氏度啊，连续5天的时间啊。
1: 然后今天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不信，他就说你们说在下雨，哪里在下雨啊？这么大的太阳哪来的小雨？他说我坐标北城。然后这边有个朋友说现在下班开车回市里，难道市里下雨了吗？好，我们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现在你就我们也来做一个调查，你现在所

0: 我在的这个位置在不在下雨？
1: 好，
0: 还是说刚才下过雨？
1: 现在已经是艳阳高照了啊！
0: 是，
1: 好，发到微信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啊，请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小周给我们节目发来一段文字，想问问大家一个什么事儿呢？说上周啊家庭聚餐，但是我妈呢翻出了一张
0: 我小时候
1: 光屁股洗澡的照片。拍了一张照就发到了家族群当中，而且还配文，看看我们家小周当年的风采。他说群里20多个亲戚，有人发大笑表情包，有人跟着起哄，然后呢小周说他当时就炸了，就特别不高兴，让他妈赶紧删掉。结果他妈妈呢一脸无辜说，这有什么呀，都是自己家人，你小时候不就这样吗？小周说了哈，我现在已经20多岁的人了，我不要面子嘛。然后母子俩闹得特别不愉快，所以就想问问大家，真的是他小题大做，还是父母这一代人他没有更多的隐私这个观念呢？来，大家说一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4: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1: 好，可以尽情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那么说到吐槽呢，其实今天的听见你说当中呢，就是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小周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吐槽的信息。吐槽谁呢？吐槽他妈妈。其实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在家族群当中啊，他妈妈发了一张照片。什么样的照片呢？就是这个小周小时候这个洗澡时候光屁股的这个照片，被他妈妈发到了家族群当中，然后很多人在起哄，在发那个大笑的表情包，然后呢小周就再也坐不住了，
0: 当场就炸了啊，让他妈妈赶紧撤回。结果妈妈就一脸无辜，这有什么呀，都是自己家人，你小时候不就这样吗？小周就说了，我现在都20多岁的人了，我不要面子的吗？母子俩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很不愉快啊，想问问大家啊，到底是小周小题大做，还是说父母这代人真的没有隐私的这个概念呢？
1: 好，你觉得小周和他妈妈的做法有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做才能够避免，就是哪怕这个照片发出去之后，也能达到一个最满意的一个效果？
0: 我认为这个照片就不应该发，
1: 不应该发。那如果万一是发了，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个这个解决的方法啊？
0: 那就跟他吵。
1: 你说不是？你说跟妈妈吵是吗？但是跟妈妈吵，这个照片也是发出去了呀，但没法撤回了。啊，怎么办？如果是你，
0: 我肯定会很生气。
1: 很生气。
0: 一般来说，就是男孩子可能他的父母
1: 稍微好一些。
0: 不是，
1: 如果是女孩子的照片，可能会更让这个女孩子觉得难堪。
0: 那就不应该不会发了。
1: 对，
0: 那就不会发。如果女孩子的父母可能就不会发了，但是尤其是男孩子，可能就是父母是觉得好玩，觉得你看你小时候怎么样。其实我们家的那个家族相册里面啊，就是也有很多小的时候，就是家里面各种
1: 隐私照片，
0: 小朋友就小朋友婴儿时期的那个照片。以前大家用那种就是洗胶卷的那个胶卷相机拍的那个照片，也没有什么。现在不会了，现在我觉得大家在拍的时候可能都是会注重个人隐私之类的。
1: 对，
0: 以前没有，
1: 以前确实没有啊，包括什么穿那个什么开裆裤啊，那些照片曾经都拍过啊，过生日的时候都拍过。那您觉得拍很正常，那个年代可能和现在的观点不一样。那拍了以后妈妈呢，可其实妈妈的心怎么说呢，他也没有说想让孩子出丑，就是在他的这个观念当中，
0: 哎呀，不认为这是件事儿。
1: 对，他觉得孩子嘛，那个是拍的是那个时候的照片，又不说是现在的隐私照片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发过来。
0: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也是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认知。
1: 是呀，时代也不一样。
0: 你想小周20多岁，可能他的父母应该是在70后，对吧？也可能是85前这个年代的这个父母。
1: 对，
0: 也许可能70后的这个父母，他们相对来讲，没有这个概念，或者是说部分的人没有这样的这个概念，但是也都是在进步啊。你说让现在的父母去拍这些照片，然后还把它给PO到公共场合去，那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吧？我想应该不会这么做的。
1: 是的，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20多岁的人了，在家族群里面被曝光小时候那个光屁股的照片，他说换谁谁不炸呀？他说，我觉得吧，这个父母这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孩子永远是孩子，永远不需要隐私，永远可以当成是谈资和笑料。
0: 当然不是了，
1: 嗯，
0: 对，当然不是了，对吧？还有，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家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我老公他小的时候穿姐姐的裙子。
1: 啊，有一张照片，这小时候也有，我也有这样的照片。
0: 因为当时我老公他有，就是家里面有姐姐们穿小的时候那个裙子，然后到他以后，他就是我婆婆就给他穿上了，然后拍了一张照片。
1: 嗯，
0: 还现在还有那个照片呢。
1: 嗯，
0: 就还有那照片，
1: 但是不会发到这个家族群的。
0: 不，就是要看人，就是比如说我老公他肯定看那张照片也会觉得想起小的时候，你看我还穿我姐的这个裙子呢，他也就这么一笑而过，就带过去了。
1: 嗯，
0: 没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特意出丑的这个事情。
1: 对，但如果说被发到家族群当中去了，或者说就是你老公的妈妈，就是你的婆婆啊，
0: 嗯，
1: 就是给了一些亲戚去看了，家里很多人，大家一起都看了，有可能你的老公心里会有些不舒适。
0: 嗯，我跟你说一个我自己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除了这张照片之外呢，其实家里面还有一些外甥啊，就是还有包括这个侄女啊，就是他们的一些小的时候的照片。我看那些差不多有些隐私一点的那些照片，我把那个照片就给他塞到那个其他的照片后面去，
1: 让他不要露面是吧？
0: 对，
1: 也让他不要露点儿。
0: 对，
1: 真的是。
0: 对，就是我会把他们以前就是那种老早之前，那就是90年代初拍的那种照片，我把它给塞到后面去。
1: 嗯，
0: 包括我觉得我为什么说我们这代家长现在也在不断的进步？在我认知当中，好像从小到大我应该没有拍过，刻意去拍过，就是比如说露点或者怎么样的。
1: 因为女孩子本来和男孩子也不一样。
0: 就我不是，我是说我当了家长以后，就我给我孩子，我给我儿子拍的也没有这种照片，没有，也没有说什么穿开裆裤或者怎么之类的，没有这样照片。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进步呀。
1: 对啊，是的呀，没错，就是隐私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到了，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你们的这个听众和小周跟妈妈现在还在闹，因为这个事儿闹矛盾，就是呀。所以小周就通过节目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究竟是他的妈妈做的不对，还是他做的不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去做？
0: 嗯，
1: 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哈，他说我觉得在妈妈眼里那张照片不是什么糗事儿，是一种回忆。但你看妈妈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保留了小时候，就儿子小时候的这种特别可，他在他眼里啊觉得特别可爱的这个照片。
0: 嗯，
1: 他说其实。建议小周也不要那么较真儿，可以事后呢跟妈妈说一下，以后不要发这张照片就行了，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都闹得家庭有点鸡犬不宁，闹得大家都不开心。
0: 嗯，这边有位朋友说等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结婚有自己的孩子之后，他就会理解父母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怎么会理解父母呢？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吧。就是小的时候，如果是很小的这个时候，他把他比如把自己的这个婴，就是自己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照片发到这个家庭群里面去，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孩子他应该因为很小很小，他自己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1: 观念。
0: 对，但是等孩子大了，你再把它发进去就不太好了。
1: 其实这张照片，我们说的这张照片啊，其实是两代人对于隐私和亲密完全不同的这种理解。
0: 是
1: 这个年轻人活在一个万物皆可被截图的这个时代，对个人信息是高敏感度。那父母呢，是活在一个家族，就是共同体的这个时代，觉得一家人不分你我啊，觉得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您怎么看呢？
0: 所以我们在说到这个隐私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年我们会越来越注重个人隐私，所以我们也是倡导说，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己家的一些地址啊、门牌啊、一些相关的一些个人信息啊，PO到这个公共社交媒体当中去。
1: 对，包括自己的身份证的照片，包括准考证的照片等等，都别发。
0: 是，所以因为你并不知道在就是屏幕的那一端是什么样的人，他会在关注，他会不会默默的把它给收集收藏下来？有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其实也是不仅仅是关乎于隐私，更是关乎于孩子的个人安全。
1: 是的，没错，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您的观点可以继续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哎，离七夕越来越近了啊！我们的乐果908商城七夕专场。

0: 甜蜜福利，大家真的可以来看一看，重磅的为您开启。我们上了以后就会发现，哇，很多好物全新登场，什么大牌美妆啊，潮流服饰啊，一站式选购，
1: 对，
0: 七夕专属的优惠诚意拉满。为什么？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另外呢，8月10号呢，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告诉大家啊，这个秒杀是在8月10号的哪个时段？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半、18点和19点。
1: 嗯，没关系啊，如果你没有记下来的话呢，8月10号我们还会提醒大家的啊，有这样的一个7.7元的秒杀福利活动。怎么来参与呢？您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到参与了。马上要到七夕了，很多人觉得七夕属于年轻人的浪漫，其实对于咱们普通上班族而言呢，七夕最珍贵的仪式感啊，就是好好的善待辛苦奔波的自己。想要皮肤常年状态稳定，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就足够，也是万千消费者无限回购的护肤常青树。乐购908商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小棕瓶精华的七夕特惠福利。来，注意听哈，2瓶100毫升正装小棕瓶精华只需要599元，七夕立享7.7折，折后只需要461.23元，两瓶哦，而且是正装100毫升的小棕瓶。不止如此啊，您还可以和其他的商品来凑单，满777元再减77元，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对，小棕瓶真的好用啊，它是叫维稳精华。你看日常的熬夜暗沉呐、换季的皮肤干燥，各种肌肤的小状况都可以温柔的稳住您的肤质。它的质地很多朋友都用过知道哈、它是非常清爽水润的乳液质感，不黏腻也不闷痘，像油皮啊、混油皮啊，夏天用是毫无负担，干皮也能满足基础的保湿需求。用完以后你会觉得您的这个脸上的皮肤软软嫩嫩，触感特别的细腻光滑，坚持用上几天，脸上的黄气呢就会慢慢消退，这个肤色特别的匀净和通透，素颜的状态也特别的干净和透亮，不用厚重的底妆，你拥有清润原生的好皮肤，有人说拍照都不用滤镜了，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那么刚说了，今天下单100毫升的双支装，七夕立享77折，之后仅需要461.23元，是跨境顺丰直发，每一瓶都是支持素颜保真的，折算一下一瓶多少，单瓶在230.6元啊，就一瓶的用量大概用多长时间，大半年到一整年都是可以用够的。
1: 对，再次给大家来强调一下，8月10号起呢有更低至7.7元的大牌美妆秒杀活动，每天8点、9点、12点半、下午2点、4点30分，还有6点和7点呢，这些都有这个大牌秒妆这个美妆的秒杀活动啊，如果不想错过秒杀福利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锁定乐购908商城，可以微信当中搜索乐购908小程序，或者呢登录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是461.23元两瓶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带回家。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星河璀璨，浪漫气息，乐购908。

0: 商城行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寿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18:0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信息。我们要提示大家呢，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大家从郎溪北站14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28号结束。

0: 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近日，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结合实际，提出了下一步六项工作重点，就进一步优化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工作机制，推进基于区块链的长三角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一体化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探索长三角一体化应急抢险救援装备共享平台建设，加强新兴产业安全风险防控协同，围绕长三角突发事件协同应对机制开展协同立法，以及完善第六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举办机制等重点合作事项进行商演，并通报推动毗邻区域进一步深化应急协同的相关情况。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夏季高温加速燃气配件老化，叠加密闭通风不足，燃气泄漏、一氧化碳中毒风险交织。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持续开展燃气入户入电隐患排查，及时更换老化软管，修复破损烟道，规范安装报警切断装置，餐饮后厨加工车间保持持续通风，用气做到人不离灶，居民外出关闭燃气阀门，发现异味严禁启闭电器，开窗通风后户外报修，守住居家经营用气安全底线。

0: 好，收音机前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听好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说，能不能推荐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个眼下也是装修的旺季啊。装修呢是大事儿，所以选定装修公司啊，靠谱的装修公司非常非常的重要。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现在正在热力延续当中，他们全程呢是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啊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免费砸掉重装，另外呢还有官方的监督，真的大家非常的省心，不光省心，他们福利特别多，还可以省钱呢。成功签约样板房19间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呢是051655630365653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刚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合肥徽州大道由南往北往南二环这个方向500米的位置发生两车相擦的事故，占据了最右侧的一条车道，经过的车友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好，我们也提示咱们的车友，经过合肥的徽州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大概往南二环大概500米左右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好，更多的合肥市区周五晚高峰的路况信息，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告诉各位。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周五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有事故发生，在西向东的方向，快要靠近翡翠楼上跨入口的位置，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追尾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现在尾部是过了创新大道的附近，方兴大道靠近翡翠楼上跨桥入口的位置，西向东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追尾事故发生，尾部是过了创新大道的附近，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目前总体来说今晚还不错，西向东的尾部呢是在西入口的附近，但是呢前方的桥面上仍旧是大流量，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黄浦高架南往北在休宁路上5里墩也是有不少车辆缓慢行驶，京站务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丰务到西武路北边呢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有速度缓慢通行当中，南二环的高架桥靠近宿松路的东西双向，以及是西向东京站路汇流点和东直路的上口处都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马鞍山路高架有几处节点，分别是北往南在南一环附近，南二环南往北双向，南北双向和繁华大道南往北的方向几处节点，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的东往西，在南非河到上海路上口处南往北是和平路和南非河两处节点，北二环高架桥的西向东目前呢要关注的是四里河上桥的位置，以及呢是转铜陵北路匝道处西往东的方向，铜陵北路的北往南在姚海西路一直到林泉路上桥的点的位置呢，稍微也是有一些车辆在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到金屯和 I3 的上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西二环目前靠近望江路的南北双向，特别是辅道车流量也是不小的。南二环与徽州大道东西双向主线上，西二环南往北在银杏路到集贤路和长江西路下川南往北主线上，也仍旧是有车辆缓慢通行。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好，时间是18:09，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的电波。那么周五的晚高峰，现在路面的这个通行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哪些路段您觉得特别给力啊？哪些路段呢？您觉得一定得远离？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发送路况，让更多的朋友远离堵点。来，这位朋友你好，
1: 908908，八音大道，机场往滨湖方向，在靠近翡翠路下口的地方，大概100米的地方。有五车连环追尾，
0: 五车连环追尾，
1: 靠，是最左侧车道，现在已经被
0: 挡道，
1: 请过往车辆靠右行驶。
0: 方兴大道靠近翡翠路的这个位置，经过的车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发生了五车追尾的事故，那这个路段的通行的效率呢就一定变得很低了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各行其道，咱们管好自己，这个相关的规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这样的话事故少了，通行的这个效率自然就提升了。当然对我们的开车的朋友来说呢，选一个满意的靠谱的车险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新车满一年了，车险千万不要选错啊，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平安专业客服会为您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方案还特别灵活，随便您的挑选，这个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为您全包办，救援代价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呢是有质保的，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呢他们都是一站式的服务，非常的贴心，让大家的用车养车没有任何的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这个平安的电话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400860啊，重复一遍，400860。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九零八九零八，我想加你们的微信，说路况怎么加。
1: 您这不已经成功加了吗？
2: 对，您现在就是把路况再像您这样发语音过来，这个再说一遍就可以了。
1: 对，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啊。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一位听众朋友的吐槽，吐槽的是他妈妈，特别简单的这个事儿啊，但是引起了妈妈和儿子之间的矛盾，就是妈妈呢在家族群当中把孩子小时候光屁股的照片发进去了。好，这个事儿大家怎么去看啊？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他说我们家小孩呢，我也只给他留过一张那样的照片。他说他现在慢慢长大了，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要注意我的隐私了。他说最可爱的就是我拍他的屁股，说这个屁股 Q 弹 Q 弹的哈，就拍自己宝宝的这个屁股，然后宝宝就会说，妈妈，我现在小，你可以多拍两下，大了你就不能拍了。
2: 对。现在我觉得就无论是家庭教育也好，还是学校里面幼儿园里面的教育也好，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隐私方面会更加的注重一些啊，所以他有这样的意识。这边有位朋友说，他我觉得这个妈妈做的不对，因为他的孩子现在大了，他们一家几口分享还行，但是家族群里面人太多了。对
1: 对，
2: 这边还有位朋友说，儿大要避母，女大要避父。是的，
1: 这位朋友说的特别有道理啊。他说，妈妈能不能试着理解，我儿子长大了，他要面子了，我应该换一种方式爱他。一张照片呢，其实我们说本身不值得一提，但是他撕开的那个口子就像我长大了，你还没有学会放手啊，或者说你还没有学会正确的爱的方式。好，十五分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走进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在立秋这一天啊，我们的冷知识呢和秋这个字紧密相关。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

0: 好，首先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今天呢，我们在立秋这一天啊，和大家说一个和秋天有关的冷知识。是一个成语啊，叫秋后算账。
1: 对，为啥是秋后算账？它不是春后，不是冬后啊、不是夏后，非得要到秋后算账呢？跟秋天有什么关系？
0: 来，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说一说啊，这个每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些典故啊。其实呢，咱们大家知道啊，这个古代中国呢是农业社会，农民呢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所以说呢，历朝历代的官府和地主通常呢在秋收之后才开始催缴这个租税，清算债务。因为大家知道春天和夏天农民手里是没有钱的，催也催不来，到了秋天粮食归仓了，才有这个钱呢去交租还债。
1: 除了这个说法之外呢，我们再来更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汉代法律啊，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规定的，说这个死刑犯的处决呢一般在秋季进行，称为秋决。为啥呢？你想想春天呢，那是一个生机勃勃万物生长的季节，不适合杀戮。
0: 是啊，
1: 到了秋天呢万物萧条，就符合啊顺天应时的理念。所以呢也有秋后算账这个说法，既有秋收后清算的经济逻辑，那么也有秋决的历史渊源。
0: 哎，真的是这样，我们就感觉到一个挂在嘴边的这个成语看似很普通，但是背后呢可能藏着几千年的历史的密码。那语言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啊，就是每一个词每一个成语，有人说都是历史的化石。所以今天呢我

0: 我们的畅通小调查也和大家来聊一聊，你还知道哪些和季节或者和秋天啊？今天立秋可以说秋天，和秋天有关的成语或者是俗语，来发到微信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特别是这个成语的背后有没有一些故事，您知道的也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来科普。好，秋天的成语您还知道哪些？哎，我来说一个啊。是特别简单的秋高气爽，但是有一点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秋高气爽呢，我觉得是秋天用的最高频的词汇了啊。天空呢特别的澄澈高远，气候呢是凉爽宜人，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词最早是谁发明的，
1: 谁说的？
0: 诗圣杜甫，是有故事的啊。唐玄宗天宝十三年秋天，当时呢杜甫游历到崔氏东山草堂，当时呢就被周围的这个静谧的秋景啊深深的吸引了，然后呢就写下了一首诗叫崔氏东山草堂，里面是怎么写的呢？叫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香先心。所以呢杜甫当时是首创了高秋爽气这个表述，然后呢到了宋代，秋高气爽才作为固定的搭配出现在了这个东京梦华录当中。
1: 所以说记载重阳节叫秋高气爽啊，醉宜登高。
0: 对，是的，这就是秋高气爽这个成语的来历。
1: 哎，你说秋高气爽还有金风送爽，说到其实也是秋天的。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对呀、啊、是的，
1: 金风送爽。
0: 来，今天我们就考考大家哈，您知道哪些和秋天有关的成语吗？来，在立秋这一天来说一说啊，再聊聊秋。有朋友说啊，他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成语叫一叶知秋，
1: 这也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秋天的成语之一了啊。
0: 对，
1: 字面意思其实非常简单，一叶知秋是什么呢？就看见一片树叶落下就知道秋天来了。其实啊，这是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成语，它的深意远不止于此。通过一个细微的迹象的观察，推断出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势。其实一叶知秋呢，它也是出自于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编纂的《淮南子·说山训》里面，其中呢有一句是这么说的，说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一片叶子凋落啊，就知道一年快要过完了。
0: 哎，更有意思的呢是在《淮南子》当中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战国末年啊，有一位隐居山中的智者叫天机子，他很少下山，却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赵国的一个贵族叫赵正上山的去拜访他，就特别好奇的问他说啊，先生不下山怎知天下大事？
1: 天机子啊就哈哈大笑说，我不是神仙，也不懂占卜，我只是会从细微的迹象中推敲事物的发展，就像我们看到叶子落下就知道秋天来了，天气要冷了，我看到秦国灭了韩国就知道赵国也保不住了。果然不久之后秦国就灭了赵国。
0: 对，是的，你看这个一叶知秋啊，从来不是只说一片叶子，他说的是一种洞察力，就是在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抓住关键信号，从一片叶子看到整个秋天。所以说无论是做一些决策呀，还是看一些趋势啊，这种能力都是非常稀缺而珍贵的。
1: 所以我们在说到一年四季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这些成语这些俗语啊，可能它和这个季节的这种颜色，就这种朝气蓬勃的感觉也不太一样。你说说到这个春天，你会用什么？春意盎然啊，百花齐放啊，
0: 春暖花开啊，
1: 对，雨后春笋啊，就是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然后这秋天之后呢，你会发现啊，秋高气爽啊，一叶知秋啊，层林尽染啊，秋风扫落叶呀。
0: 是啊，
1: 对，
0: 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我也特别喜欢一叶知秋这个成语，还有朋友说秋风萧瑟。关于秋天的成语还有哪些？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春华秋实，还有老气横秋。来，说到秋天的成语，你还知道哪个呢？这个背后的一些典故您知道吗？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道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有时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5到37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0: 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咱们安徽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福利活动，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那么您家报名的话呢，房子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为您省心太多了。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哦。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

0: 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应。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34，目前合肥城区的晚高峰进展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特别留意的是铜陵北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靠近和平路的附近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在最内侧的超车道，目前呢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拖车呢也已经到了现场，相信很快就会撤出。但是受这辆故障的影响，现在尾部呢是在太湖路的附近，建议后方有条件的司机们可以提前出桥来避开桥上的故障。现在是靠近和平路南往北最内侧的超车道有故障，拖车和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但是尾部呢是已经到了太湖路的附近，建议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提前出桥来避开桥上的故障。长江西路高架桥今天晚上总体还不错，尾部呢是在西路口的附近，但是像前方的桥面上二环上方前山路下口处流量呢仍旧是偏大的，也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桥下是绿波通行，是可以畅快通行的。现在呢长江西路高架的越南大道上方是最外侧有一辆故障车，长江西路高架靠近玉兰大道的附近最外侧是有一辆故障车，是西往东的方向，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在玉兰大道的正上方西向东呢有一辆故障车辆是占据了最外侧，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呢，现在呢是在休宁路上五里墩，南环高架还是集中在西向东，金闸门汇流点到苏松路下口处，东往西呢是东至路下桥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缓慢。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在繁华大道的望江路下口，阜阳北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北二环和北辰大道的上方也都是节点。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和北一环的明光路到阜阳路主线上东向西，仍旧是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外围南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环与前山路西向东的主厨府辅道上，西二环南往北在集县路到长江西路下穿，北转东是红枫路到集县路施工点的位置，也还是要留意一些。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你别看啊，最近已经是立秋了，但是呢仍旧是啊这个感觉特别的炎热，而且啊到了夏天这个热感冒的朋友就

非常的多，我身边啊最近感冒咳嗽的人还真的是多起来了，很多都是因为在空调房内啊内外温差这个太大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说要提高自己机体的一个抵抗力，怎么样才能提高这个抵抗力呢？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一个滋补上品，既可以帮助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能够滋阴润肺。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啊燕之屋鲜炖燕窝，它呢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因为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它是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的活性营养，而且呢它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啊，你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了。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是这个提前预防，还是说家人病后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的把抵抗力加满。像这样的三

0: 一把这样的一份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带回家了。但是呢，亲朋好友啊，这个送礼、啊、
1: 不少朋友都在为七夕的礼物在犯愁，买什么呢？其实大家可以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我们的七夕专场甜蜜福利为大家重磅开启了，真的是有海量的好物全新上线。我们看到啊，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的选购，关键这次呢，我们真的是诚意满满。这个诚意体现在哪里啊？我们告诉大家，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七七折直降特惠专区。另外呢，在8月10号这一天，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就浪漫七夕真的是惊喜不断。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是关注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直接进入了。说到啊，对于我们这个很多女孩子就特别喜欢的一些这个好物啊、就是护肤，对吧？大牌护肤我觉得是永远不过时的，因为每天都得用啊，
0: 对，
1: 好好的去犒劳一下辛苦奔波的自己，让自己呢年轻在线、皮肤维稳。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推荐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
0: 对，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你不太懂女孩子她们平时用的什么护肤品的话，那我觉得像我们乐购908当中推荐的这些大牌啊，就是哪一样拿出来都不踩雷，都不踩坑，因为它这些都是属于这种大牌的精华。它是每一种，就是无论哪一种肤质都是可以用到的，而且你一拿出来，哎，女孩子说，哦，这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哦，这个小棕瓶啊，
1: 都认识，
0: 他们叫王牌产品，就王炸产品，因为小棕瓶呢，给大家来大概率的，就是大概的科普一下啊，它是堪称大众本命维命精华，日常熬夜暗沉、换季皮肤干燥、各类肌肤的小状况啊，它都可以温柔稳住肤质。它的那种质地呢，是那种特别清爽水润的乳液质感，不黏腻也不闷痘，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毫无负担，干皮也可以满足基础的保湿需求。用完以后啊，这个脸蛋就是那个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啊，然后触感非常的细腻光滑，就是如果你第一天晚上你用了这个小棕瓶敷在这个脸上，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洗完脸以后，你会觉得哇，这个脸上都感觉滑滑嫩嫩，像那个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坚持用上几天，脸上的这种黄气也会慢慢的消退，肤色均匀通透，素颜状态呢是干净透亮啊。就是即便不用化很厚重的底妆，就是可以拥有那种清润原生好皮肤，叫妈生皮哈、啊，就是那种拍照都不用滤镜，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这个价格呢，现在也非常的划算，下单100毫升的正装两支装，七夕立享7.7折，折后主需要461.23元，461.23元，它是两瓶，这样子的话呢，折算下来单瓶才230.6元，一瓶的用量啊，就大半年到一整年都共用，所以这是这个非常划算，真的是用起来一点都不心疼。
1: 对。很多朋友都在用了以后呢，也是把这种特别好的这种美妆的体验发过来了。那么另外告诉大家，说到买美妆，8月10号开始，要特别告诉大家很有诱惑力的低至7.7元的大牌美妆的秒杀活动，每天呢是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和19点。如果大家不想错过秒杀的福利，可以拿起手机哈，锁定乐购908商城。怎么锁定呢？特别简单，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欢乐购物那两个字，就是乐购啊，乐购908，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大家就可以轻松进入了，非常的简单。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晚风，路灯，放空，
4: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5: 别忘安全带。
3: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向往的生活，
6: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好，18:46，刚刚我们在冷知识热思考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秋天的那些成语，成语有哪些典故和故事。
1: 嗯，
0: 有朋友说了，黑不溜秋，黑不溜秋啊，是不是成语？我真的去查了一下，因为我记得之前的节目我们聊过一个话题，就是最不像成语的成语。
1: 黑不溜秋，
0: 对，黑不溜秋还真的是成语。
1: 哦，黑不溜秋，所以它是形容哪一个季节的呢？
0: 它不形容哪个季节，但它可以形容一个人的肤色。还有朋友说望穿秋海，这不是望穿秋水吗？
1: 嗯，望穿秋海。哦，来搜一搜到底是海还是水，看哪个到底是成语。
0: 对，
1: 嗯，
0: 这个朋友说一丘之貉，那你这是谐音梗啊。
1: 嗯，对，
0: 这个秋是谐音梗。
1: 对，那你说这个就是一年四季当中的成语，那什么春光明媚、春华秋实、百花齐放、五谷丰登、万紫千红，这些是不是都算是这个和季节有关系的成语啊？
0: 当然算了。
1: 哎，冬天的有什么？有这种什么风雪交加、天寒地冻、千里冰封，
0: 嗯，
1: 是吧？白雪皑皑，一说到以后你会觉得冷得瑟瑟发抖。
0: 对，是的。不过呢，更多的朋友因为今天是立秋嘛，就说到关于秋天的这个成语啊，说到了什么一日三秋啊，春兰秋菊啊，啊，说到了春花秋月啊，还有叫华星秋月，也是一个成语啊。好了，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0: 好，最近呢，关于这个网购过程当中的系统漏洞，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因为最近呢，成都警方是查获了一起让人瞠目结舌的案件，前电商平台的员工张某利用以旧换新的系统漏洞，通过快速切换操作实现了零元购，累计获取了3711件全新的电器，家中包括仓库的囤积的全新家电超过了1000件，部分呢已经倒卖谋了利。最终张某呢以及两名索要好处费的前同事，因为呢涉嫌盗窃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对，这个平台啊，它存在一个系统的漏洞，那么能够成为肆意侵占财物的理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张某呢，他最初偶然发现漏洞，时尚可理解为意外。就是他一开始发现这个漏洞的时候，
0: 你可以理解为意外，
1: 对，但他没有停止，反而刻意反复操作，借用这个漏洞啊，就是大量的账号囤货倒卖牟利。所以这一系列的行为已经不是占点小便宜了，已经是滑向了刑事犯罪的深渊。
0: 是的，法律面前技术缺陷从来不是免责的挡箭牌啊，就是普通用户呢，你无意间触发漏洞和利用系统漏洞，然后批量的注册账号，刻意绕过业务规则，大量的时间中倒卖侵占财物，这两个的性质是天差地别的。刚刚说了，你要是就不小心你触碰了这个相关的漏洞，你是属于民事纠纷，但是后者已经是触碰了刑法的红线。其实系统出错呢，法理不会跟着出错，不少人就抱着这种平台的羊毛咱们不薅白不薅的这种心态，但是这种想法呢必须要

0: 纠偏，就是别人的财产，不管他的这个系统有没有漏洞，你都不允许私自占有。
1: 嗯，那有些朋友呢就很好奇，说他这个到底是个咋回事，就是能有这个漏洞啊。今年5月30号呢，某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就到派出所去报案，说呢他们的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的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啊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呢，这样的异常订单啊总共有3711条。然后那个电商平台呢，它肯定是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的嘛，他们就算了一下，这么多这个3711条的这个订单的总共损失是169万元。
0: 嗯，
1: 然后呢这家电商公司就发现呢，说这个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啊来下单的，就是他们使用他们平台已经换新的活动，但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新货呢已经发过去了，并且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相当于没有给钱。
0: 对，
1: 就是我们一般说以旧换新都是商家的一种这个促销的方式嘛，对吧？简单的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一些旧电器交给商家来回收，然后呢在购买新电器的时候呢来抵扣一部分钱。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换新消费，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但是在这上千条的订单当中呢，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但是这个货物就实打实的就支付出去了。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漏洞。
0: 对，值得注意的是哈，有一点就是案件涉及的不止张某一人，刚刚我们说了他的亲戚朋友前同事都陆续卷入，有的人呢学不到这个作案的手法怎么办呢，就向他索要家电，所谓的封口费。所以说在这个新闻当中，贪欲啊明显感觉到在这个熟人圈子当中逐渐的传染扩散。这些人呢即便没有直接参与作案，但是你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是违法的，你还索要这个利益，你同样是踩了法律的红线，同样要付出相应的沉重代价。
1: 经过警方的这个梳理之后呢，原来是这个电商平台的一位前员工，现在就是在事发的时候他已经离职了，
0: 是
1: 叫张某。张某呢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也是供认不讳，然后他们家就警方到他们家的时候呢，就是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这个快递箱，总共是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的家电，以及22件已经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些只是他犯罪事实的一个冰山一角。他还专门租用了一间房，就是租用了一个仓库，囤积的这个就是他总共的3711件
0: 电器，
1: 对这些电器，
0: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也给各大电商平台敲响了警钟，对吧？惠民活动呢，不能只盯着流量，你风险防控要跑在漏洞前面。平台以旧换新的核心这个核验的机制，是不是形同虚设了？没有旧设备回收却能完成这个折扣的抵扣的这个成交，仅仅靠着订单快速切换就可以绕过审核流程，直到后台留存了3000多条异常的订单数据，平台才后知后觉暴露出了这个流程的校验存在着很大的疏漏，包括风险防控滞后啊，风险的识别不足，很多的短板。所以说堵住优惠背后的漏洞，斩断灰色的利益链条，杜绝少数人的截胡惠民红利的乱象，让每一份的消费补贴能够真正的服务于民，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54，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了。那么也欢迎大家锁定接下来由我们的搭档红姐为您带来的后锋时段，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下周的晚高峰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5: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晚间的19:02来听我到这一

0: 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5点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2026年全国动力冲浪板奔跑吧少年 U 系列比赛黄山站在黄山区太平湖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举办，赛事为期3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太平湖畔，在碧波之上展开速度与技巧的激烈角逐。最后来看国际新闻。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今天上午6点，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受灾13万人，灾情共导致4人死亡，1人受伤。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大家在路面之上行车啊，在周五的晚间一定要注意安全。马上连线合肥市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现在呢，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入口到二环上方仍旧是比较大流量状态。合肥化路高架南往北主要呢还是集中在望江路到五里墩上口处，京站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南二环一直到前方的望江路上口也是大流量。南二环高架目前要特别留意一些，像西向东的京站路汇流点和苏松路下口处，东往西呢是在京站路下桥的位置，三处起点要提前的规划好。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和靠近南一环的上方也是缓行的路段。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在南汾河附近，铜陵北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是在靠近大通路的位置，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环线南一环东了西，在马鞍山路到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都是主线上的速度缓慢。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西向东，西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和南往北在望江路到长江西路下穿出口的位置，也还是行驶相对来说缓慢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许红为您梳理。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逆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3: 好可爱啊，
2: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3: 好舒服。
2: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3: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3: 没事吧？
4: 谢谢你。
2: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晚间的19: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迎来周末的晚间啊，要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好。这个周末您会如何度过呢？要提醒大家哈，这出门的时候要看一看天气啊。你看今天下午的时候，省会合肥呢是下了一阵雨啊。现在呢，这雨下了不久就停了。这周末如果说您有这个户外出行的计划的话，也是要提前了解一下天气啊。好，接下来的时间，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炎炎夏日，又到了离不开空调的季节了哈。不知道大伙现在家里这个空调打多少度，然后一天开多久呢？最近几天有这样一条消息啊，叫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这红姐刚看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奇怪哈，这好像和我的这个对于这个电费的理解好像有一些相悖，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有网友发视频称自己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呢，一个月电费是118元，晚开早关一个月198，频繁开关一个月是490元，这一下差好几倍啊。那么评论区内呢，也有很多网友有不同的意见。有网友说，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电费200多，反而是频繁开关空调一个月电费要500多。那么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啊，这具体的事实是什么呢？如果是短暂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的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呢比频繁启动停止更加省电。 但如果是长时间离家，比如说上班一整天了，那肯定是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加划算的啊。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夏天我们离不开空调，但是空调到底怎么样开才最省电？为什么同样都是夏天开空调，这有的就感觉哎，身边有的朋友就是家里这个电费啊就比较低。那么为此呢，这个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的省电小妙招，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去除积尘，这样呢可以有效提高制冷效率，降低能耗。另外呢，巧用辅助也能为空调减负增效。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如果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得体感温度下降2到3度。如果说拉上窗帘挡住强光，同样可以让空调更加省力。如果只是短时间外出，比如说外出时间少于1个小时，可以不关空调，而是将空调的温度调高一点啊。那么日常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而刚回家打开空调呢，可以先开23度快速降温，在半小时之后调回26到28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好了，这还好解惑了啊，不然这个说周末红姐就要试试这24小时不关到底省不省电了哈。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方面的动态啊。好，看到有朋友就猜到了，这红姐红姐，今天你会和我们来聊一聊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进行的比赛。是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为大家来聊一聊这场赛事。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好，进入到天天热搜，我们来关注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小组赛第三轮的争夺。 A 组中此前2连胜的中国 U17 男足2-1逆转击败了勒沃库森，那么豪取3连胜，3战全胜啊，携手阿森纳出线。在 B 组当中呢，上海队是2-2战平河床队，双方共同晋级。那么根据赛程安排，U17男足将在8号晚间的半决赛当中迎战河床队，而上海队则将对阵阿森纳队。其实在这一场赛事开始之前呢，U17国足已经提前锁定了出线资格，因此教练组就选择了大范围轮换首发阵容，而且把核心攻击手呢全部安排在了替补席保存体力。在上半场的比赛里，由于是轮换阵容的国足被对手压制，并且全场的射门次数就只有可怜的2次，场面一度是十分被动了。上半场第36分钟，勒沃库森队是完成了边中结合的进攻，25号穆哈马迪射门得分打破僵局。半场过后，勒沃库森是1-0领先，但是呢，比赛在第53分钟发生了突变的形势啊！一名来自勒沃库森的球员因为2黄变一红被罚下了，球队不得不少打一人，并且整体的防守强度是快速下滑，而这也给了国足逆转的空间。中国队随后短时间内打进2球啊，逆转比赛。第60分钟，中国队利用角球机会由孔奇诺混战中破门扳平比分。仅过的1分钟啊，4号赵松元禁区外轰出了一脚世界波，帮助球队是反超比分。那么赵松元在这两天啊，讨论的热度也特别的高哈。有球迷就说，替补1分钟啊，替补登场1分钟传射，这反应速度太棒了啊 ！U17 boys 太牛了，替补1分钟传射，赵松元开挂了吧？中国 U17 要飞。这种激动的情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太久没有看到年轻的球员在欧洲梯队面前打出了这样的表现，换谁都会很兴奋啊！虽然说我们都知道这可能有一些商业性质，但是比赛就是比赛哈，这叫真刀真枪，要亮出自己的真本事的。好，来看到也有不少听友也是看了这场赛事哈，有朋友就说：“说红姐红姐，这场比赛真是让我对于国足的印象产生了变化哈。”这群年轻的孩子们未来可期。 说赵松元上场真的就是起到作用哈，各大欧洲球队看过来，再不早点下手，年底世青赛踢完就不是这个价了啊。另外呢，还有球迷调侃说踢得很好啊，他这个能力很强，知道吗？再这样下去就要赢拜仁了，枪手赢完赢拜仁，再赢巴萨，接下来没得输了。当然了，这个咱们也不能捧杀哈，也是更多的是代表球迷的一个期待和祝福。那么在赛后呢，中国队的主教练傅道明也是透露，上半场出现了一些失误，导致失球，下半场我们进行了调整，再加上对手吃到了红牌，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当然，在逆境当中完成逆转，还是非常高兴的事。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三场比赛中国队都是通过任意球完成了进球，绝是个首战绝杀，来自角球头球二连击补射破门，次轮赢球呢是依靠角球直接头球破门，而本场比赛龚继诺也是利用角球进攻完成破门。从实战情况来看啊，中国队的定位球的罚球路线包括战术套路都有明显的革新，这一点就非常的不错啊。好，说到足球啊，在昨天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的时候就表示啊，说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问题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啊，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说欧足联对因凡蒂诺缺乏信任啊。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的国际足联赛事。那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可能是一种态度，不可能真的不参加世界杯，对不对？但确实哈，这个世界杯如果说向私有资本开放，那对于球迷来说总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好，有怪怪的，还有是看到新闻之后得说个我的个怪怪啊！在今天，皇家马德里官方宣布与巴西前锋维尼修斯·儒利尼奥是正式完成签约，新合同将持续到32年6月30号。这位26岁的巴西球员此前已经进入到合同的最后一年，此番续约终结了数月来围绕他的种种猜测。维尼修斯出生于2018年7月，年仅18岁的时候啊，从巴西弗拉门戈加盟皇马，那么至今8个赛季代表球队出场375次，打入128粒进球，帮助皇马赢得了14座冠军奖杯，其中包括2次欧冠冠军、3次世俱杯冠军、2次欧洲超级杯冠军、3次西甲冠军、1次国王杯冠军和3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那么效力皇马期间的维尼修斯也是荣获了24年国际足联最佳男子球员奖、24年的欧洲杯金球奖、23到24赛季欧洲冠军联赛最佳球员、22年世俱杯金球奖和20到21赛季欧洲冠军联赛最佳年轻球员奖。皇马在官方声明当中表示啊，维尼修斯已经成为我们俱乐部历史上最成功阶段当中最重要的球员之一。其实此前呢，阿森纳曾经对维尼修斯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哈，双方谈判已持续超过1年，枪手的更衣室甚至认为这笔转会已成定局，但在皇马与维尼修斯会面之后，维尼修斯选择离开了，拒绝了阿森纳啊，留守皇马。续约完成之后，维尼修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在伯纳乌的8年太短了，再来6年，然后永远。”哎，当然了，这看过足球的朋友都知道哈，在这个西甲想要一直谈永远哈，在这种豪门想谈永远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啊。但维尼修斯也会继续拿出他的实力啊。当然了，这个暑假假期当中亮实力的一定是豪门俱乐部哈，秀自己的这个超能力。同一天呢，皇马宣布从莱比锡正式签下了19岁的科特迪瓦边锋扬迪奥曼德，双方签约至33年6月30号。这个转会费真的是让很多球迷是啧舌哈，为1.25亿欧元的固定转会费用，外加1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总价最高可达1.4亿欧元。这一转会费总费用呢，也是刷新了皇马队史的引援记录。此前呢，贝林厄姆以1.34亿欧元加盟时保持的记录被打破了。那么迪奥曼德也成为了皇马今夏季，贝尔纳多席尔瓦，还有包括科纳特、邓弗里斯、库库雷利亚和埃皮埃这个埃斯皮之后的第6笔引援了。那么 这名球员呢是19岁啊，上赛季在莱比锡一战成名，各项赛事出战36次，贡献13粒进球和9个助攻。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代表科特迪瓦出战4场比赛，送出1次助攻。凭借着出色表现，他当选了25到26赛季德甲最佳年轻球员。他的德甲转会身价呢是德转的身价呢是9000万欧元，但最后呢皇马签下他是将近用了1.4亿啊。这个球员呢是在去年以2000万欧元转回莱比锡的，一年之后他的身价就翻了6倍啊！之前大巴黎、利物浦等多家豪门也曾经对他表示过兴趣，但这个价格确实是浮动太大了啊！反正今年这个皇马球迷高不高兴，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对于这个莱比锡来说啊，那绝对是高兴的哈，又是这个大赚一笔啊！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皇马这个姆巴佩、维尼、迪奥曼德穆帅如何安排才能让他们共存，这可或许是对于皇马来说的一种非常幸福的烦恼了。好，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萨拉赫啊，在今天土耳其超级联赛球队特拉布宗体育官方宣布，34岁的埃及球星哈萨拉赫以自由身正式加盟，双方只签约2年。这位利物浦传奇球星也是就此结束了长达9年的安菲尔德生涯，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篇章。在今年3月的时候，萨拉赫和利物浦共同宣布啊，他将于25到26赛季结束之后离队。效力于利物浦的9年期间呢，萨拉赫共为球队出场442次，打入257球，送出了122次助攻，随队夺得过1次欧冠冠军、2次英超冠军、1次足总杯冠军和2次联赛杯冠军。24到25赛季，他曾以29球和18次助攻的惊人数据，追平了英超单赛季最多进球参与记录。祝福萨拉赫啊，这是祝福法老王。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有时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24度，其他地区25-27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5-37度，本省山区32-34度，其他地区呢是33-35度。省会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4，空气质量优。

0: 见曹魏故里亳州，一同走进亳州藏在地下、刻在砖木之间的历史神道。经济生活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收看我们的节目。那说起亳州啊，很多人知道它是三曹故里，是曹操的家乡。亳州至今还存有很多与曹操有关的历史遗迹，那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就是其中的一大亮点。步入景区，仿佛您可以穿越时空，近距离地认识这位文武双全的一代枭雄。下面我们就跟随我的同事李世伟一同走进去，慢慢看，细细品。
1: 各位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要都亳州曹操故里，今天呢带大家来玩转亳州，逛一逛。旁边呢是我们的讲解老师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今天呢第一站吴老师带我们来到的是
2: 曹操地下运兵道。哎，
1: 正好这个地方我还真没来过啊，正好借此契机我来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带大家来逛一逛。之前我就听说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
2: 是的，
1: 我听说咱们这边平时每天游客很多，是吧？
2: 是的，像特别咱们暑期的时候，有一些研学游呀，包括亲子游是很受到欢迎的。嗯，因为大家对曹操的人物形象呀，都保有很大的一个神秘感。
1: 是的，而且我觉得相对于夏天来讲的话，这个景点应该很受欢迎。
2: 是的，是的，因为它完全属于地下的一个设施，
1: 非常的凉快。
2: 像目前的话，我们这个景区它也是由瞭望楼、建文学馆和古代地下运兵道三部分组成。哦，
1: 就是这个楼对吧？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楼。
2: 桥其实是古代亳州的古称。哦，所以像今天您来的这个位置叫
1: 就是那个桥城区的那个桥，
2: 对不对？桥也是从古代的郡县这里承袭下来的。望楼是古代的官邸瞭哨，就指高大的楼宇可以观察对整个全城的敌情的一个形式。
1: 是的。
2: 然后同时呢，曹氏父子因为不仅仅通过这座楼可以观察敌情，他还在经常带着当时的文人雅士在这高楼上面登高望远、饮酒作诗、
1: 吟诗作对。
2: 是的、开创了雅士聚会的这种先河。
1: 那我们应该从哪开始
2: 前方带您通过建安文学馆，咱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景区游览的一个部分。首先咱们看到的这个文学馆呢，它是介绍了跟曹操同一时期的文学，就是让大家在进入文物古迹之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背景。
1: 好。哇，里面好凉快。
2: 里侧相对来说还是很舒适的。像
1: 我们来看一看。
2: 首先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建安，指的是汉朝的最后一代皇帝，就汉献帝刘协他的一个年号。因为古代一个人做了多少年皇帝是要有统计的，还要靠这个年号来统计。重点是因为这个建安文学发生的时间，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的196年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公元的239年，这43年刚刚好，它属于曹操的家族势力官职各方面上升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一时期里文化主要的代表人物也是大家熟悉的三曹父子，曹操、曹丕和曹植，包括建安七子蔡琰等等。我们这个展馆是围绕这些人物的文学作品来开讲的。诗词里不一样的情怀，大家还是可以了解到大的政治发展走向的。
1: 你像前侧，接下来我们从这边是进到我们的文学馆内部，
2: 进入到我们景区内侧来看一下。
1: 哦，我们这个从上往下的顺序是吧？
2: 对，咱们这个景区的话，目前参观是分为一层、负一层和负二层，因为整个古代地道的部分，它最浅也是位于地下的3到5米，最深是在地下7米。
1: 那很深。
2: 所以古代地道的参观是完全位于负二层的一个状态。像一楼的建安文学馆呢，主要是以文化的一个开展为主线，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曹操生活的时代背景啊，包括他的一个大的发展主线。像这个展馆主要也分成了三个部分，一进来，我们的左手边，
1: 建安文学的兴起。
2: 建安文学的兴起，其实这个是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整个文化，包括曹操生活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你像展墙上侧给您介绍到的第一个三国鼎立太师图，然后这里其实它就讲述到了曹操生活的东汉末年，其实也是中国历史非常动荡的一个阶段的。
1: 是的，
2: 就当时属于一个完整的王权被不同的势力瓜分成了不同的部分，因为每一方都抱有想扩大自己统治区域的这种想法，所以它造成这个时间段里战争非常繁多的一种状态。因此在这个展厅内带您欣赏到的第一首诗歌，就是前侧的左手边，曹操在33岁左右写了一首《蒿里行》，讲了当时老百姓

0: 时的一个生活状况。你像在这首诗里，曹操描述到当时的社会情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说明当时百姓的生活
1: 毕竟人烟稀少，
0: 对，还是非常凄苦的。像后半句接到的是生民百依依，念之断人肠，说明也是大环境的一种影响，让曹操有了想通过战争手段统一北方的想法，就看在他的治理下能不能让老百姓过得更好。但是后期也的确是在四处征战的过程中，就曹操身边聚拢了很多有能力的人物，像右手册展墙文化的开创者和领导者。您在展板的第一行欣赏到的是曹操和他儿子辈的人物，
1: 这都是他的家族里
0: 面。对，那一生当中，曹操其实是有25个儿子的，还有7个女儿，家族是很庞大的。包括第二行当中，大家还可以看到曹操孙子辈的人物，像第二位的曹睿，是曹丕的儿子。同一时期呢，我们亳州还有另外一个传统的家族，就是您看到的两个复姓夏侯的人。因为本身曹操家和夏侯家也是亲戚，像您看到的夏侯惠，他是要喊曹操姨父的。就他的爸爸夏侯渊和曹操是连襟，两人娶的是同一家的女儿。然后在这里主要是带大家感受到曹氏父子先通过打仗的手段以武定国，之后再以文安邦，开创了雅士聚会的先河。这里是以蜡像给大家还原了曹操带着当时的陈琳、王粲、阮瑜、应瑶、刘真、徐干、曹丕和曹植高楼上面宴请宾客的一个情况。而下次展示出来的画角三弄是曹植的名篇，到了明代、清代皇帝宴饮的时候都很习惯吟唱他的画角三弄，所以很著名。当然像历史上的话，大家欣赏到的魏武帝曹操呢，也是在公元的155年出生在沛国谯县，就是1800多年以前，曹操是在我们安徽亳州出生的。但公元220年他是在河南洛阳逝世的。相对来讲，当时曹操比较高寿，66岁的一个高岁状态。因为了解一段文化大体是要通过代表人物来看一看的，所以我们展馆的第二部分西安文化的发展给您介绍到的第一位就是魏武帝曹操。像这个年表，它彰显了曹操极为壮阔的一生的。比如说大家在年表的第二列公元174年可以很明显的了解到，曹操是在老家谯郡长到20岁左右才离开，到当时的首都洛阳求官职。你要最早任的职称洛阳北部尉，大概相当于当时洛阳城北分局公安局局长的一个职务，就他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的。早期的仕途做得没有那么顺利的，公元179年受到妹夫宋祁的牵连，也被罢免官职，返回到老家谯郡的。但这次返乡，他遇到了曹丕和曹植的母亲卞氏。到了40-50岁，就曹操开始出现了位极人臣的这种状态。你像在53岁，大家会发现曹操已经做到丞相了，然后58岁呢又上升到了魏公，61岁最大的官职就大家熟悉的魏王，打破了汉高祖刘邦异姓不得称王那个规矩的。但一生里面，曹操其实打了非常多漂亮的战役的，像建安12年北征三郡乌桓，大获全胜，路过河北的碣石山。他的大海很感慨，写了一首千古名篇《观沧海》。《观沧海》呢，展现的是曹操大胜之后的喜悦感。像诗中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彰显了诗人可以吞吐日月的博大胸怀，是一首非常豪情的诗歌。但因为不同时期，曹操的心情有所转变，诗词有一定的彰显，所以展墙大家也能看到曹操写的《短歌行》啊。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嘛，叫“虎父无犬子”，所以我们在展厅里带您认识到的第二位是前方曹操的次子魏文帝曹丕。曹操的大儿子曹昂在建安2年宛城之战当中呢战死沙场了。曹丕是公元187年，也是在曹操33岁左右出生在了老家谯郡。名字当中的丕字最早是出现在中国的甲骨文里面的，后期慢慢演绎出了伟大的意思，所以我们讲曹操对曹丕应该也很有期待。但本身曹丕很优秀，4岁开始读书，8岁知其事，10岁就跟着曹操南征北战了。在建安25年，曹丕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年曹丕称帝了，建立了魏国，追封曹操为魏武帝，就正式拉开了历史上的三国的这个序幕。当然同时呢，除了在政治方面比较突出以外，今天大家会发现曹丕也是一个文才很优秀的人，
1: 文学，
0: 对，文武双全，写了很多诗赋的。其中曹丕有一首《燕歌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文人七言诗。就从这首诗开始，中国的诗词有了保存完整的7个字成一句诗的状态，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叫七律。他后来大家学习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就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框架上面的连续的。而我们在前方的左手册，通过曹丕的一首七言诗代表《临郭赋》，带您感受一下早期七言诗的特色。这首《临郭赋》是七言

0: 1918年，当时也是因为曹操晋升魏公，带着曹植和曹丕回老家祭祖，父子三人乘马经过了失明点到的郭。郭英子指的是我们亳州的母亲河郭河，对，说当时的郭河两岸田园放青，绿树成荫。曹丕看了以后很欣慰，因为他生活的时间都在打仗，就说战乱的年代里能出现绿水青山，说明百姓比较安居乐业的一个写照。像这首诗的结尾，春水繁溪发丹华，这个丹华指的是水面上开红色花朵的水生植物，它产生一种非常强盛的生命力。但因为整个文学发展了43年，其实它涌现了很多先哲名流的，相对应来讲知名度比较高的是大家身后侧看到的第三位陈思王曹植。一方面就是曹植的诗词存世量是比较大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曹植有一首七步诗嘛，
1: 是的，
0: 对，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传唱度也很高。而在塑像左侧给大家展示的陈沈居表是曹植写给他的侄子魏明帝曹睿的，是写给曹丕的儿子，但这文章很恳切，他告诉曹睿做皇帝内有朱须东谋之亲，就亲近贤臣，有点毛遂自荐的意思，但他很有远见。这个文章里曹植也侧面提醒过曹睿提防一下司马家族的，盖取其者田族非吕宗也，但是曹睿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有了后来的两晋时代，出现了新的朝代更迭。就由此大家可以联想到东汉末年百姓生活疾苦，皇帝的权力更迭频繁也有很大关系的。整个曹氏家族掌权的时间只有46到47年左右，但更换了五代帝王，所以展厅里每个诗人不同时期写的诗歌情感表达都是不一样的。你像前方的右手侧展现的是东晋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图的动态形式，这里给大家介绍到了曹植31岁的著作《洛神赋》，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但《洛神赋》讲到的是曹植和一位美丽的仙女从相遇、相知、相恋到怅然分离的一个过程。但这个时期，31岁的曹植是刚刚经历过泣不成诗的，就是和曹丕争夺政治朝堂失败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可想而知，31岁写《洛神赋》，曹植的心情还是比较低落的。但是在转身之后，您欣赏到曹植青少年时期的作品《白马篇》，我们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曹植形象。这个《白马篇》写的时候，曹植是仅仅只有16岁的。那你看这个时候的诗词，从开篇的“白马是荆棘，连篇西北驰”到结尾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大家会觉得16、17岁的曹植还是很渴望能建功立业的，意气风发的少年形象。由此我们也会深切体会嘛，政治朝堂的走向其实对一个诗人情感的影响还是极大的。但因为同一时间阶段，文化的发展者非常多，像我们展馆前侧给您讲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阮瑜、应瑶、刘桢、徐干，都是同一时间阶段的。但是相对于这七位，大家最熟的肯定是第一位，孔融让梨嘛。但其实了解以后，您会发现孔融他在政见上和曹操是并不统一的，就经常称病，各种推辞。北中环结束以后，曹操把孔融给赐死了。而第二位陈琳，一开始也是袁绍的部下，出名在于官渡之战，陈琳写了一篇讨贼檄文，文章里把曹操祖宗几代都给骂了一遍。那官渡战失败以后，曹操询问他，陈琳说在其位谋其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后期仍然得到了曹操的重用，所以曹操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性格在他身上有所折射啊。第三位王粲是这七个人里面文学上成就最高的一个，但是比较可惜，今年末年有一场瘟疫，所以大家可以观察到这些人逝世的时间段几乎都差不多，就由此我们可以深切体会曹操在当时活到66岁是极大的一个高寿状态啊。但因为这个时间段也涌现了古代非常优秀的一些女性，所以我们展馆在您的左手侧方向展示了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蔡文姬。蔡文姬除了文学成就很高，音乐方面也很有造诣，展墙上面给大家展示的《胡笳18拍》是中国古代的十大古琴曲之一的，是和平时咱们听的高山流水是一个境界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胡笳指的是少数民族的乐器，有点像那个埙和笛子的结合体。讲述到的是蔡文姬在董卓之乱的时候是被掳至到了南匈奴的，然后在塞外度过了10几年。曹操平定北方，因为和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好友，就他花了重金从匈奴赎回。胡笳十八拍是写在当时曹操派人去迎接他，对家乡故土的怀念，但他要面临着和自己在匈奴的两个孩子永远分开的一个骨肉分离的痛苦感，所以这首琴曲谱得非常委婉悲伤。当然在我们展馆当中呢，您还可以通过前方左手边的《文姬归汉图》了解到刚才咱们有提到的南匈奴，大概是位于今天甘肃的边界，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带的。你想今天大家从河南到甘肃都非常遥远的，你说当时这个蔡文姬经历了极大的波折才有机会返回到家乡洛阳，归汉之后他

0: 能够对父亲蔡邕遗下的汉代书籍进行整理了400余篇，让我们后来人学习传播汉代文化有了一定的文献作为参考，所以是对中国文坛有着极大贡献力的人物。而在展馆内呢，也做了很多科技赋能的一个部分，像前方的视频当中，大家是可以了解到曹操生活的时代背景，曹操一生在政治、军事、农业各个方面的一个卓著成就，像他的屯田制、迎文击归汉的过程啊，大家可以认识到不一样的曹操形象。而在展馆内您的右手侧方向的曹操文人集团著作表里面呢，一方面是带大家看到了曹操写的诗作并不是很多的，保存完整的诗歌只有16首，但每首都很经典，大家都有学习过。而居多的曹植绝对是这段文化的中流砥柱。南北朝的时候，谢灵运讲了嘛，天下之才共有一旦，曹植才高无双，独占八斗，有成语叫才高八斗，由此而来。塑像的右手侧，在我们这个展板的右手侧方向呢，是要后期给您讲的新人物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曹操有个孙子叫曹林，他的女儿就嫁给嵇康了，说明文化在魏晋的几十年间还是有延续的。像新的群体竹林七贤嘛，所以因为嵇康有个很出名的广陵散，所以后期会给大家讲这个嵇康抚琴啊。但中国的文化它非常的丰富，除了有这个诗词，像前方的右手册在我们展厅内，您还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养生文化。因为曹操有一首诗叫《龟虽寿》，彰显了他的养生理念。第一句神龟，曹操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就他意识到人生短暂。大家也讲了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而展板上您看到的黄甫龙是相传当中东汉末年的一位百岁老人，但是推算下来东汉末年人们的平均年龄大概在35岁到40岁左右的情况下，传说这人活了120多。曹操很好奇说你怎么长寿的呀，黄甫龙讲要想寿命延，朝朝服玉泉。这里的玉泉指的是大家自己的唾液，就养生方法很独特。但您看下面曹操与16位方士讨论养生之道，你会发现有的人通过在锅里面钓钓鱼就养生了，还有人通过与老虎同眠达到长寿。所以这个时候曹操对养生是一种非常痴迷的一个状态。龟虽寿的最后一句说这个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就说明曹操也相信通过外部的修养可以达到长寿的一个状态。日常的生活当中曹操其实是非常注重的，如果大家看三国演义观察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在三国演义当中出现吃场景最多的一个人物就是曹操。最前侧给大家展示的是在四时食制当中跟曹操相关的一些药膳，有大家熟悉的青梅煮酒，包括展墙上面您看到的曹氏鱼头。这个大家都知道曹操有很严重的头痛病嘛，所以引发了跟我们亳州另外一位名人华佗之间的渊源啊。但这里加的药材很常见，天麻、川芎、人参之类的，主要是天麻起到了主要作用，这味药材有祛风通略的一个功效在里层啊。而像展墙上面大家还能看到庚年、驼蹄羹、曹操鸡、一盒苏合、官渡泥鳅等等的。因为亳州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我们亳州被列入到了中国的药膳之乡，所以一般大家到亳州来，我们都很推荐您尝一尝我们的药膳。不仅如此，在咱们的药膳里面也是融入到了非常浓郁的人文色彩。你看大家在看到一盒酥的时候，就会想到前面咱说的人物杨修嘛，说当时塞北进贡了一盒糕点，盒子上曹操写了一盒酥的名字，杨修看了以后就把这糕点给分了，是不是很疑惑？杨修解释，因为盒子上写的是一人一口酥，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感谢您，非常推荐大家尝一尝。但是亳州除了美食呢，各地的名酒也是非常多的。我们亳州大小的白酒企业是有近200家的，所以前侧是展示了当时宫廷宴会上写的关于酒的诗，最著名的莫过于曹操的《短歌行》，因为诗中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杜康除了是酒呢，它是相传当中我们国家最早开始用粮食酿酒的人。就是发明蒸馏法的，所以他是被誉为中国酒的酒祖啊。而在这里给大家推荐的是《谏言妻子》里王粲写的一首宫宴诗。在这个诗中呢，王粲说：“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及欢，含情欲带水。”就大家常听诗人说不醉不归，但今天您还不尽兴，还等到哪一天呢？我们会觉感受到这个写诗喝酒，其实在这段文化占了很大一部分主线的。而且中国古代的文人呢，除了诗写得好，书法、音乐各方面都颇有造诣。像前方右手侧是大家一进入景区就可以看到的曹操留在世上的唯一手迹 滚雪，这两个字是在建安二十年曹操攻打陕西汉中，来到当时城墙外侧护城河包河的沿岸，低头看河水冲击岩石卷起的浪花像雪团一样，就挥笔写下了滚动的雪团之意。比较特殊是因为这个滚字没有写三点水，后汉书里记述当时的士兵很疑惑，问曹操为何不写三点水，曹操讲是因为滚在水边，河却水乎，就自己是站在河边写的，面前有一河之水，所以这三点水可以省去了。然后第二个是因为这个字今天也读滚，多尔衮的滚就是这个滚嘛，代表的是古代帝王祭祀之时身上穿着的滚衣和滚靴，权力和地位的一种象征。书法角度是曹操写的很漂亮，你像滚字的下半部分非常像湍急的水流，就写腥也写神啊。像99年前总理温家宝到我们这儿调研，都是跟景区楼下出口位置的石碑有过合影的，所以成为了景区很火热的一个打卡点啊。而且在这一时期里呢，书法的发展涌现出了非常多优秀的书法家，像正前侧带您了解到的蔡邕，就是刚才那位女诗人蔡文姬的父亲。蔡邕除了是曹操的一任老师，文学成就很高以外呢，在书法上他独创了一种新的字体飞白书。相对于我们展示出来的汉隶，飞白书的特色是字体笔画转折的每个地方更突出一点，就它更大气更饱满。到现代了也是被很多书法家临摹的。当然古代虽然没有高速发展的科技，因为当时人的休闲娱乐也很丰富，所以我们展馆内也给大家展示了早期的足球运动，像蹴鞠。对，然后观察以后大家会发现古代足球和今天足球最大的差别体现在这个球门的设置比较高，
1: 这球门比较高一点，
0: 难度很大的，有点像那个篮球和足球的结合体。因为三国蹴鞠除了娱乐之外，它是衍生出了训练士兵的功能的，就通过踢蹴鞠增强士兵的敏捷度，增强他们的体魄。而我国古代蹴鞠发展的高潮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唐宋，像咱们读《水浒传》嘛，里面有个人球踢得很好，高俅。因为唐宋他有了皇亲贵族的一个推崇，加速了他的一个发展啊。同样呢，在您的左手侧方向展示的是早期的乐器，简单的编钟形式。因为曹操他在河北邺城修了一座铜雀台，所以我们推断他的音乐应该也很喜欢。主要后期杜牧还写了首很出名的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而我们国家保存最好的编钟出自于湖北随州市的曾侯乙编钟，像湖北省博物馆大家有相应的陈设啊，也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当然文化发展的后期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几十年以后带您走进的竹林七贤彰显了魏晋新风，而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刚才咱说到的精神领袖嵇康。嵇康在文学上的代表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是一封绝交信。当时七贤当中的好友山涛呢是非常推荐嵇康到朝中做官的，但这时候朝政已经把持在司马家族手中了，就嵇康对当官不太感兴趣，写了封绝交信给山涛。但是世人看来嵇康是非常高傲的，因为魏晋很有才干的人都不一定能去做官，推荐你当官你还不去。除此以外，外部实相的观察大家很难想象嵇康是个喜欢打铁的人。
1: 铁匠，
0: 对，说明魏晋时期
1: 这个
0: 对文化的发展比较发散，文化又发展了几百年，就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唐诗宋词的一个阶段。但很多人都会好奇，他说你们这个讲建安文学的展馆怎么出现了唐诗宋词？因为中国诗的文体在汉代以前都是以四个字成一句居多的，但是像展馆内给大家讲到曹丕和曹植的诗，你会看到五言诗和七言诗，为后来的五言和七律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的。包括李白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疏云》提到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这里的建安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段文化发生的时间，风骨也是这段文化的特色，所以后期衍生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建安风骨。而最早提出风骨论的人是南北朝时期的刘勰，他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说这43年诗人写的诗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文风清俊，慷慨悲凉。所以你像展馆里曹操的观沧海，曹植的白马篇，就诗中慷慨激昂豪迈的诗风都是一脉相传的。包括相对于汉代乐府，建安文学更加的直抒胸臆，展馆内所有的诗词都是非常简单质朴的语言，但它表达的是这个写诗的人最真挚的一个情感，通俗解释就更写实一点。五四运动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现代也出现了不少大家熟悉的文人对这段文学的点评，包括当时的学者陆侃如呀，北大的教授刘师培，而最为著名的还是要讲到我们的大文豪鲁迅。因为鲁迅先生曾经也说过，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虽然自己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的佩服他。很多人都评价曹操是一代枭雄嘛，但你想战乱的年代里能够立足脚跟的人，他绝对都是有点过人之处的。
1: 是的，
0: 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整个建安文学梳理时也发现，伟人毛主 席医生提到曹操是有32次之多的，评价曹操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所以前次展现了主席在不同场合对曹操的赞誉。比较经典的就是57年去莫斯科，主席讲到了自己对诸葛亮和曹操不一样的看法。毛主席认为诸葛亮在用兵上还是很足智多谋的，但是你看中国历史每个阶段都是有。

0: 足智多谋的人出现的，可是曹操这个人也很不简单，戏剧的缘故让他有了白脸的形象。紧接着在58年武汉，主席又肯定了三国制作者陈寿对曹操的评价。三国志这本书里的曹操是天下大乱之时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界。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学家，陈寿相对于我们而言肯定陈寿离曹操更近一些，所以他的评价与相对的客观性，后期引发了主席要为曹操翻案的热潮。当然，在1954年呢，主席也是有。 登临了北戴河的沿岸，吟唱了曹操的《官沧海》，然后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词，叫《浪淘沙·北戴河》。因为这个词里，主席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一片。”大家还是会想到曹操的这首《官沧海》。当然，新的时代发展角度，主席的词更具鲜明的时代特色。今又是换了人间嘛，啊！而我们在了解了曹操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后，大家再进入古代地道，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让大家前往。
1: 对，接下来是我们要去的运兵道。
0: 这个运兵道一共有多长？是？全长是有8000多米的。
1: 8000多米。
0: 对，因为它是分布在古代老城区四条主干道的一个地底下的，当然目前对外开放的话是只有700到800左右。那还出于各方面的一个考量。负一层的话，主要是关于地道相关知识的一些简单介绍。你像我们国家。 地道战不是从三国开始的，像您看的这个墨子这本书嘛，它其实告诉我们地道战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了，只是三国特殊的环境让它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而且在地道在战场上的用途也很广泛，偷袭、截击、掩体、哨卡，包括在三国时期呢，地道战也不是曹操的专属，那前对公元1982年到公元1928年的60年间使用地道作战有文字记载的战役形式，就说明三国时期地道是被普遍使用的一种现象了。大家常讲的一个。
2: 成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嘛，最早它其实是来自于西汉初期的刘邦与韩信打了一场战役。这个陈仓是今天的陕西宝鸡啊。那刚才市委呢带我们看的建安文学馆，是咱们国内唯一一座系统介绍建安文学的展馆。 曹氏父子三人领衔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战火纷飞却又诗情奔涌的年代，而就在这座文学馆的楼下，埋藏着另外的一段更为神秘的历史——曹操的运兵道。那曹操运兵道呢，是藏在地下已经将近2000米的曹操的地下运兵道，是咱们中国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地下大型军事设施，被誉为地下长城。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把运兵道的探秘留到接下来的新媒体直播的时间段了。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以及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收看我们的直播。感谢您的关注，精彩马上回来。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九零八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
4: ，Listen，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九零八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来愉悦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九零八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喂， 谁啊？
9: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8: 牛啊，哥。可是不过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9: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8: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

大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上集说到，国共双方在赵庄展开激战，而交战双方的指挥官正是抗战时期的合作伙伴，解放军某纵队20师长李云龙和国民党军第89师师长楚云飞。
1: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89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7师，当了替死鬼。
2: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楚云飞凭借强大的空中打击以及炮火增援，令李云龙的部队损失惨重，部队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200-300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
0: 苦战了一天一夜的李云龙部队竟然主动撤退了，将阵地拱手让给老对手楚云飞，这究竟是疑兵之计还是请君入瓮？楚云飞收到了一份来自李云龙的军事地图，这份地图究竟传达着什么样的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9集《黑白分明》。寒冬的太阳缓缓升了起来，苦战了一天一夜的国民党第89师悄悄地向解放军阵地逼近。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沿途除了一次土地雷陷阱之外，部队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看了看倒在地上的几具国民党士兵尸体，又望了望空无一人的阵地，师长楚云飞肝充满了不安。这该不会又是李云龙的空城计吧？
5: 师父，师父！
0: 这时候，一个人高声

0: 喊叫着要见师长。楚云飞抬头一看，原来是昨天晚上被俘虏的炮团参谋官。
1: 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2: 叫他过来。
1: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啊？
1: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楚云飞一把夺过地图，展了开。而就在地图展开的一刹那，楚云飞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只见军事地图上，几个浓黑的箭头直指着一个地点。这些箭头的意思，楚云飞心里明白得很，而这个交汇点正是此刻他脚下的这片阵地。楚云飞顾不得解释，大声喊了起来：“
2: 传我的命令！”
0: 原来，这是李云龙给楚云飞部队布下的一个特大陷阱。整个解放军后方的四个炮兵团，等到楚云飞的89师全体进入火力包围圈之后，向对手发起了猛烈的炮击。这铺天盖地的炮火，跟昨天楚云飞的炮火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您也许会奇怪，解放军的炮火怎么会那么准时，正好在楚云飞打开地图的那一刻达到呢？这个你要问问躲在山上正一边用望远镜观看火炮表演一边乐得合不拢嘴的李云龙。
3: 哈哈，四个炮团五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4: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呼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
3: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坐坐坐。
5: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6: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3: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呢，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4: 哎，师长。那后来呢？
3: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呢？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筒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
6: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3: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6: 可惜了，
4: 可惜，
3: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6: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四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师长，炮火开前山。
7: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8: 是。
0: 凭借强大的炮火支援，李云龙的二师一个回马枪杀入了楚云飞的阵地。眼看战事急转直下，楚云飞急得双眉紧锁，却又无计可施。
1: 师座，师座，
8: 师座，
1: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9: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9: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9: 去吧。
1: 是。
10: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10: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0: 在解放军的后方，大量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正聚集在一起接受解放军的宣传教育，而负责演讲的正是李云龙的老战友赵刚。
11: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6: 报上官，我是第五军的。
11: 哦，哎，你呢？
12: 报上官，我是十八军的。
11: 都是好部队啊。
13: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11: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14: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11: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营，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

0: 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固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3: 赵刚的话令国民党军俘虏深受感动。这时候一个神秘的访客打断了他的讲话，这会是谁呢？
0: 老李，老李，听说你们在赵川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
4: 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
0: 好，坐来说吧，咱俩是跟谁啊？
4: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伊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4: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4: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4: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都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哎呀，
0: 真的不行。
4: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8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喝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4: 成成成，我写借条。
3: 经过一番软磨硬泡，赵刚也知道自己拿李云龙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下来。李云龙也不多说，扭头出了屋，迈上讲台，向这些即将加入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士兵做起了战前动员。
4: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

0: 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1: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0: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1: 是首长。
0: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1: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0: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2: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89师战地指挥部里，楚云飞。

0: 我们走，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1: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了吗？是的，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拖出去！
3: 是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0: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0: 赵刚禁不住李云龙的软磨硬泡，答应了老战友的请求。可是这样的举动却引起了其他兄弟部队不满，李云龙会因此受到处分吗？
1: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2: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
0: 李云龙的部队重新获得了充分的兵员补给，而楚云飞则撤后进行防守，李云龙是否会乘胜追击呢？
3: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4: 还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血，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哦，
5: 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4: 可以这么理解。
5: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4: 是。
5: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去。
6: 师长啊，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5: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

0: 这次战役将决定长江以北的归属权，而楚云飞和李云龙的决战时刻也即将到来。在这场宿命的决战中，谁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而战争和友情又能否并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3: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4: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5: 亮剑，亮出的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每一位中华儿女，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亮剑亮出的是一种性格，一种气质。这种性格和气质是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时刻牢记的。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刻。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上一集我们讲到，李云龙率领的解放军某纵队二师与楚云飞指挥的国民党第八十九师在赵庄展开了激战，战斗最终以李云龙的胜利暂时告一段落。
1: 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五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2: 是，
3: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二师战斗减员严重，师长李云龙找到老战友赵刚，希望用刚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来补充兵力，而顾全大局的赵刚同意了李云龙这个不符合规定的要求。
4: 真的不行，
3: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五分之一，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4: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

0: 徐蚌战场的最终决战即将打响，暂告失利的楚云飞89师收缩防守，而刚刚补充上兵员的李云龙2师则连续奋战。这两位从抗战时期就开始打交道的老对手，究竟会鹿死谁手呢？而两人的胜负，难道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0集《胜利在望》。在国民党89师战地指挥部里，楚云飞正仔细地研究着李云龙交给他的那份军事地图。楚云飞对于这样一份来自敌手的情报，自然是满腹狐疑。
1: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2: 这是李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1: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的吗？
3: 是的。
2: 你还好意思回来？
3: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2: 拖出去，给我毙了。
3: 师座，师座，
4: 拖出去。
5: 是。
3: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师座，
2: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0: 严重战斗减员的李云龙部队，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将刚刚俘获的俘虏全部补充了兵力，这引起了同样缺少兵员的兄弟部队的不满。在纵队总指挥部里，有人向总指挥发起了牢骚：
6: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7: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6: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7: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拉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仗。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6: 恐怕得有30-40万。
7: 小家子气，30-40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2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
6: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7: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6: 司令员，我明白了。

0: 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漂亮，不怕上网，不怕打乱建筑，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定本。哦，
1: 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可以这么理解。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也是合理合法的了。是，红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去。
2: 师长，
3: 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0: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
4: 深夜，在国民党89师的指挥部里，师长楚云飞看了看军事地图，心里窝着的怒火怎么也憋不住。这么窝囊的仗，他楚云飞从来没打过。
5: 师总，
0: 师总。 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里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89师的身上。
5: 师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0: 哼，要说犹豫。
5: 也是他秋清泉有余，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根据目前的情况，
6: 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吗？
5: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2: 我们走。是。在黑夜中乘胜追击的李云龙部队，不断遭遇各种编制混乱的国民党部队。此时，徐蚌地区的战局格外复杂，国民党部队开小差的现象严重，而解放军的通信装备又很缺乏，导致夜间作战一片混乱。
7: 师长，都是全是敌人！
8: 九连排，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不过，这对于善于夜战的李云龙倒是毫无影响。
7: 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9: 师长，你看，三在那边打起来了，
8: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7: 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跟我上！快，带着快，动作要快！
10: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7: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10: 别打了，
7: 大鹏，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10: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
7: 别差太远了吧？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撑杆，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10: 好，跟你师长，跟我打。
2: 这个时候，楚云飞身边只有一支警卫排的兵力。正向外撤退的楚云飞突然发现远处有人影晃动，他立刻警觉了起来。
7: 给我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
11: 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12: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

0: 市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市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0: 市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
1: 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去。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2: 市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二十几个人了。
1: 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2: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
1: 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0: 是，李排长，
1: 带几个人给我来。
2: 你。
3: 此时，李云龙的老战友赵刚也接到了一个神秘任务。
4: 翟部长，
2: 一场不动声色的战斗。
4: 你好，你好。
2: 悄
4: 然
2: 开始了。
4: 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4: 翟
3: 部长，什么事儿？
2: 你认识陈少游吗？
3: 陈少游？
2: 对。
3: 好好的，怎么替他呀？
2: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 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黄爷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我这个嫡公部长斗胆推荐了你，也思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
3: 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你是说这就走？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2: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3: 好。呵，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
2: 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唱戏了。
4: 你是说李云龙？
3: 嗯，
4: 我经过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2: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4: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5: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3: 哎，这也是本事啊。
5: 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3: 走走走。
5: 赵刚要执行的这个策反任务，他的危险性，并不比任何一个战斗人员所面临的危险性要低。赵刚更换了国民党军官服装。
6: 连夜赶往战区内部，准备和对方接头。是赵代表吗？是少游兄吗？
2: 少游兄，幸会了。要师长及遥遥领师的全体官兵
6: 早就盼着你呢。
2: 少游兄，燕园一别10多年了吧？啊，
6: 可不，13年了。
5: 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赵不便久留，
6: 走
5: 啊，走。就在李云龙深陷苦战的时候，赵刚也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着策反任务。
7: 兵团部队，石长官到。
5: 正在赵刚和国民党军官商议起义方案的时候，军统的特务已经觉察到了起义部队露出的种种反常迹象。
8: 他们直奔赵刚所在的指挥部而来，一旦暴露，不仅起义将会失败，赵刚也将有生命之忧。
9: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8: 石主任，这值得大惊小怪。我是新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9: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

0: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1: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那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实权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
0: 你想调查现在这个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
2: 狡猾的敌人的缓兵之计，
0: 请便。
2: 没有瞒过赵刚的眼睛，一声枪响。
3: 化解了这场危机，也令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再无退路。
4: 我这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天的空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应该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2: 而此时，李云龙和楚云飞也只有咫尺之遥，最终的决战。
5: 到来了，
0: 师长，给抓了个小偷，你请便吧。
5: 叫名，蒋为民，部队番号，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0: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5: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0: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5: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0: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5: 这我不太清楚。 别，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0: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5: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0: 押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0: 经过一夜的混战，李云龙带领的突击部队和楚云飞的师部都失去了跟上级的联系，但是双方都没有一丝退却之意。一场命运的碰撞即将到来，那么谁才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1: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3: 云龙兄，云飞在此。
0: 赵刚接受任务，潜入敌人内部，接受国民党部队的起义，他的行踪却已经被军统特务所察觉。那么赵刚能否完成任务全身而退呢？
4: 这位是
5: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4: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
4: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0: 在军人的职责和朋友的情谊之间，李云龙和楚云飞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徐蚌会战的胜利难道一定要伴随着楚李二人的战斗结束吗？而楚云飞、李云龙两个人真的无法逃脱这苦涩的宿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

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

0: 我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早间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早间7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为大家来盘点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早上好程瑶。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令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好，感谢程阳。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昨天的7点42分啊，晚间的7点42分，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立秋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不过呢，不要高兴太早，立秋并不代表入秋。气象学上要连续5天日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才算真正入秋。显然，我们现在还是在酷暑之中。那么立秋节气呢，有地方要晒秋，大家呢会把玉米、辣椒、红薯、南瓜散落院落，晒满在露台当中，晒满屋顶，农作物在艳阳的照耀下红彤彤、黄澄澄、绚丽多彩，满是丰收的气息。在清代的《京都风俗志》当中就写到，立秋日啊，人家亦有风食者，谓之贴秋膘。人们在立秋时节吃肉、吃鱼、吃鸡、吃鸭，通过摄入高热量食物来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减少寒冬时节疾病的发生。那么除了贴秋膘之外，立秋还有啃秋、赶秋等习俗。北方啃秋大多啊吃西瓜，而江浙一带呢则是吃桃更多一些，人们借此表达啃下酷夏迎接秋爽的喜悦。湘西苗族在立秋的时候呢，则会穿上盛装赶秋，人们成群结伴欢聚在传统的秋坡上荡秋千、吹笙以及载歌载舞，来庆祝即将到来的丰收。立秋啊，燥气呢当令可以吃一些梨、莲藕、百合这样的一些性味甘凉的食物来补充津液。
7: 中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 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3: 交通九零点八，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九零八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半年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高温警报以及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0。

0: 14到26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持续高温加速油漆稀释剂挥发，地沟、管沟、密闭箱体内部容易集聚可燃气体，肉眼难以察觉。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实施动火作业不能仅清理表面可燃物，要对管道、沟槽、密闭容器预先进行吹扫通风检测，园区交叉动火作业做好物理隔离，防止火星漂移扩散。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受限空间内部动火，规避隐蔽区域燃爆隐患。

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给准备情侣的惊喜，还是说给自己来添置好物，在这里啊都能够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哦。8月10号起呢，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哦。定好闹钟，下周一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活动了。那么七夕福利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有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渗透肌肤深层，这也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那么日常一瓶的话呢，在官方旗舰店就要上千元。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到手呢只需要399元。但是哦，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也就是说399再打7.7折，到手折后只要307.23元。这还没有完，折后完呢可以再享全场满777元再减77块钱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黄金双萃维稳修护，还有数量非常有限啊，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跨境海淘商品不能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凑单，如果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没有生效，不要着急，直接联系乐购908商城客服也会第一时间来帮您处理啊。再次给大家来强调一下，8月10号起更有低至7.7元的大牌美妆秒杀活动，每天8点、9点、12点、14点、16点半、18点、19点，现在不想错过秒杀福利，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锁定乐购908商城。您可以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乐购908商场七夕专场0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休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百伦知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周六的早间8点整，我们首先来关注列宁高速的施工信息。受施工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28号结束。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持续高温加速油漆稀释剂挥发，地沟、管沟、密闭箱体内部容易集聚可燃气体，肉眼难以察觉。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实施动火作业不能仅清理表面可燃物，要对管道、沟槽、密闭容器预先进行吹扫通风检测，园区交叉动火作业做好物理隔离，防止火星漂移扩散。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受限空间内部动火，规避隐蔽区域燃爆隐患。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放送福利了啊！马上就要到七夕情人节了，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酒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由大牌美妆也有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不管是给准情侣准备这个惊喜，还是说给自己添置好物啊，在这个地方呢都可以轻松挑选，手机啊刷刷屏就可以看得见了。七夕专属优惠乘以拉满，全场下单满700，其实机缘立减70%，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那么这个活力，活动呢是从即日起到8月21号，还有一些超值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比如说呢，从周一，也就是8月10号开始啊，每到整半点有8.9点、12点半、2点、16点半，然后18点和19点，就这些整半点的时候呢，有大牌美妆通通低至7.7元起。比如说像迪奥香水7块7，海蓝之谜精粹水10块7，还有香奈儿洁
平，官方旗舰店叫上千元。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到时候只需要399元，是不是已经很优惠了？但是别着急啊，因为咱们七夕的活动呢，下单还可以再享受7.7折的优惠。这样子的话，打完7.7折，399只需要307.23元。你没听错。